0: 其实比较倾向于这个烤红薯。
1: 哦，
0: 嗯，
1: 你玩你猜猜嘛？
0: 我猜猜，就是你确定你的答案是唯一性的吗？
1: 哎，
0: 啊，
1: 我当然是唯一性的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爆米花和这个红薯肯定，我就猜烤红薯吧，我不给你逗咳嗽了啊，烤红薯。烤红薯，
1: 你为什么要猜烤红薯？
0: 因为都说了嘛，那红薯是那个从美洲传到这个世界各地，当时中国的明朝了，宋元，这个明朝是在宋朝的后面。
1: 那人家月光宝上还说爆米花呢，人家说这个也是原产地美洲，明朝中后期才传入中国的。
0: 那我告诉你啊，这道题你要告诉我是爆米花，我去查红薯。红薯要是这个明朝传过来的，那我可不干啊。
1: 哎，那要是
0: 我明儿下次节目我要一上就100分。
1: 你确定一个？
0: 我烤红薯。
1: 烤红薯是吧？
0: 啊。
1: 这道题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啊，都正确，你看。
1: 但是
0: 啊，但是啊，
1: 其实爆米花是一个迷惑项，

0: 和我说的爆米花它不一样。
1: 哦，用的米不一样。
0: 不一样，哎，我说的是爆米花，但我没说是爆玉米花。
1: 对，哎，
0: 对吧？
1: 哇，我跟你说，你现在真的，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狡猾的这个感觉
0: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玉米跟大家说的没有问题，就是确实原产地这个美洲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就是那会儿才有，所以是宋朝的时候那会儿没有玉米嘛，所以你肯定也炸不了爆米花，对不对、然后但是宋代有这种爆米花的记载，这种它是什么呢，是炒糯米
1: 哦，
0: 所以它古人宋代那会儿它用的是糯米，然后高温去爆炒，然后它谷粒也会膨胀开花、那会儿也叫爆米花。

0: 一点吗？这现在都有吗？这又不是没有，真的是。
1: 对，我这个算盘都打到脸上了，我都
0: 简直了
1: 啊！
0: 所以啊，就是反正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题啊
1: 是
0: 嗯，
1: 恭喜浩洋拿到一分，
0: 哎，是的，是的，
1: 谢谢大家帮我这个。就是这个筹谋啊、
0: 嗯、哎，但是说实话那会儿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烤红薯啊焗红薯啊，川到宋岛吃不到
1: 啊，
0: 哎，这个确实有点，
1: 就因为这个不穿了，你说说，
0: 不得该穿还是穿、啊、
1: 该穿还是穿，
0: 他让我穿我就穿，这现在我也穿不回去，主要是
1: 行、
0: 嗯、
1: 好吧，目前比分1-0，接下来我给你出我的第一道题，出完了之后咱们可以先答资讯，让你有、
0: 哎
1: 先说资讯，让你有时间能思考，
0: 行，
1: 好不好，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给你出了一道文学方面的题，是关于一位作者的，
0: 哎，是
1: 这个作者是谁还记得吗？
0: 鲁迅，
1: 哎，鲁迅先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鲁迅先生，我们当时讲这个周树人是他的本名啊，鲁迅是他的笔名，
0: 嗯，
1: 但

0: 多少个？
1: 哎，鲁迅先生的笔名最多，就网上各种渠道啊，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目前给出的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最多最多的笔名是多少个？
0: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先。
1: 140个。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这么多，你给我举几个他的笔名的例子。
1: 那我不举，我不给你举，那么多个呢，不挨个说。
0: 那你说吧，
1: 我问你说，给我给你说，举个例子，你说那哪部作品用了这个笔名啊？
0: 哎，
1: 我还得再给你把作品一说，拖延时间。
0: 你得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嘛。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普及了。
0: 那你说吧，快说吧，答案。
1: A 选项140个。
0: 啊，140个。
1: 哎 ，B 选项150个。
0: C 不会160吧
1: ？C 160。
0: 然后第170，
1: 哎，第180，
0: 得嘞啊，
1: 第180
0: 啊，没有170啊，
1: 哎，你要听170，我非给你来个180，哎，
0: 那就说明他不对，
1: 那你随便，哎，那你有本事盲答呀？
0: 我不答，盲答，我真不知道。
1: 好吧，大家帮他想着答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0: 来吧，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大家经常参与的一个就是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啊。
1: 嗯，
0: 那这个活动我们也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可以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呢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上个月的时候呢，由北京市

0: 那作为国内举办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校园足球赛之一呢，那 CHFL 不仅呢是检验各地校园足球发展成果的一个试金石，更是这个青少年足球人才啊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1: 是，清华在体育方面确实是可以。我记得篮球他们就很强，然后前一段时间看那个龙舟，好像也有清华。
0: 清华什么东西不强？
1: 他
0: 都。

0: 确定了，这是你今天的这道题的最后答案，不改了，
1: 不改了。
0: 好，3、2、1，恭喜你也答对了。对，这道题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各个渠道包括网站，它猜测数量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鲁迅笔名所解这本作品当中，他当时的这个研究结果是140多个，那河北政协的官网呢，采用的这个数据是150多个，但是像百度百科，包括中青在线，包括一些作家网，它的上面显示的是笔名有180多个。
1: 你看啊，这个我们月光宝盒说了一个，他说鲁迅博物馆是148个，鲁迅笔名这个印谱是156个，但是民间最多是达到181个，
0: 对吧？你看我这道题其实出的很严谨，对不对？
1: 我怨不得没有170呢。

0: 明星产品，
1: 嗯，
0: 那就是昂跑的这个提尔特啊 ，Cloud Tilt， 然后呢就是这个云啊提尔特，就这样一个系列的跑鞋，
1: 嗯，
0: 那具体这些跑鞋有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有什么样的一些颜色搭配，大家发送鞋或者昂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看图片。啊，您觉得图片好看了，您再下单都没问题。
1: 是的，它我因为我昨天为什么买了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它的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0: 是吧？
1: 嗯，而且它底下它又是有一圈洞洞的，那个、
0: 嗯、
1: 它那个洞洞其实就是为了给这个脚减震的嘛。
0: 对，
1: 而且整个它的轻，我看了一下，它轻的话也就200克。的那个重量、
0: 嗯、比手机反正要轻，
1: 就反正很轻，
0: 嗯，
1: 所以说你穿这个鞋，你无论是就哪怕出去旅行，这个长时间的走路，
0: 嗯，
1: 当然你跑步更甭说了，对吧、
0: 嗯？
1: 就是它就能很舒服。所以呢，后来我看了一下颜色，我买的是那个白黑色，
0: 哦，
1: 啊，我觉得比较百搭嘛。
0: 行，嗯、那天穿这鞋
1: 到
0: 了之后，对，
1: 到了，我都打算过两天出差的，我就打，如果这鞋到了，我就可以穿它去。
0: 对，很轻便，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选择徒步，因为它不像跑步那么的激烈啊，需要你大口呼吸，
1: 对，
0: 然后他走路的话其实就需要你比如说走一些山路啊，或者登山啊、
1: 嗯、
0: 爬山啊、
1: 嗯、
0: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刚开始穿什么鞋你觉得都一样，
1: 嗯，
0: 你走个几公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鞋啊它重一克在你身上感受，那重的就是不只是一克，那可能一斤一公斤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鞋越轻，其实对于大家徒步来说，哎，越觉得轻松一些。
1: 对，而且对于我来说，你看我平常我这懒嘛，是吧？这个、
0: 啊、还好，
1: 我也不运动，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是跑鞋，它本来是跑鞋嘛，
0: 嗯，
1: 那如果穿着跑鞋，比如你走路，它会更加的舒服，
0: 嗯，
1: 因为本来人家是针对跑步的这种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不跑步，但是我就让它当做一个，比如说长途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穿的这种鞋，就那肯定会更舒服嘛，
0: 对对对，
1: 把它减震嘛等等。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鞋呢，昨天我自己就买了，然后大家今天如果喜欢，您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如果正好比如说以后有各方面的一些这种长途啊跑步啊这些需求，你今天真可以趁时间买一双啊，我觉得还不错。
0: 是的，
1: 嗯，然后它的专柜价格呢，平常一双大概要1290块钱，1290吧、
0: 嗯、
1: 那今天我们也算是清仓，只要多少钱呢？399。
0: 嗯，
1: 那平常官网一双的钱，今天您能带走3双，
0: 真是、
1: 啊、对吧，我们限量只有200双，所以说呢这个售完也不再补货了，而且颜色也很多，对吧、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可以回复一下鞋啊，你就可以抢购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因为你想，他刚才说到他确实很轻便，但轻便的同时呢，他也不失这个跑鞋的一个专业性，
1: 嗯，
0: 就是刚才讲的，它对脚部的这个包裹感很强，
1: 对
0: 啊，然后呢，有效的吸收您，比如说每一步的这个冲击力，给您进行缓震，
1: 嗯，
0: 而且您起步还有回弹，
1: 哎，
0: 它 Cloud 系列 ，Cloud 是云嘛，对不对、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这一个系列，就是踩在云朵般的那种绵软的那样一个脚感，
1: 是，
0: 怎么走它都不累，就是忘了自己穿了鞋，感觉是没穿鞋啊，就啪啪啪啪 啪就这么就起来了啊。
1: 但是你要没穿鞋还真不行，你知道吗？
0: 没穿鞋当然是不行，
1: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前，你像有

0: 给阿玛的情书，目前也是延迟，应该是到8月31号吧。反正随着一些新片的陆续上映吧，暑期票的这个票房也是一路走高啊，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哈。
1: 是的。

一到建宁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建阳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万和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东纬路，四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还有呢就是在京开高速新发地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一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也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

0: 包子，拿一袋包子，拿一袋豆浆，早上不上班的时候跟那儿等着，人出来了之后先给人递杯豆浆，说您辛苦了，
1: 哎，
0: 然后说您这花跟哪儿弄的告诉我。
1: 哎呀真的是，
0: 对吧，挺好，我都帮你设计好了。
1: 看你这设计的简直了，
0: 是不是，哎，来吧，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昨天呢，7月27号，北京中轴线迎来了申遗成功2周年啊，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欢欣的日子哈。
1: 嗯，
0: 先农坛推出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开启全新文创空间。那正阳门城楼呢，近日也是重新开放。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也是同步亮相。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毛佳慧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先农坛太岁殿院落东配。

0: 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1: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

0: 当前呢，北京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市应急局会同相关部门分析认为啊，七月份本市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雹、高温等极端的天气影响。由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城市积水、内涝等风险比较高，应急部门呢也是提醒公众出行前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发布暴雨或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沟道，还有林崖道路和未开发的景区，不在河滩、沟口、陡坡脚下这个露营停留。
1: 嗯，是的，
0: 对，这个确实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啊。放暑假小孩都爱去游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最近降雨多，有的时候城市内涝也确实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现有危险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话，要及时的制止和避免。
1: 是的。

0: 对不对啊？因为确实从小时候就看着他长大的那种感觉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伦敦西区的一个原版音乐剧，叫做《马蒂尔达》。这部音乐剧呢，在15周年啊，中国巡演北京站啊，会在8月7号到23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院。那演出呢也是分为多个时段啊，从8月7号到23号呢，分19:30的这样一个晚场和14:30的下午。

0: 说他对韭菜严重过敏。
1: 哎，对，他昨天说了啊，
0: 是吧？哦，韭菜我也挺喜欢的啊，对，所以就是确实有过敏的朋友就确实不能吃啊。
1: 是，小绝尘昨天还在咱们那个聊天室里啊、群里边还说呢，他对什么吃不了，从小吃不了、大蒜。
0: 哦，
1: 哎，大蒜都吃不了。
0: 嗯嗯，熟蒜也不行是吗？
1: 哎，这个我倒没问。
0: 是吧，一般像比如我有时候也会，比如你吃生蒜可能有点烧心那种、但是吃熟蒜可能就没有什么，包括那个腊八蒜也没啥事儿。
1: 哎，就是其实我还跟家人探讨过、因为就是家里边有人就吃了蒜他就会烧心。
0: 嗯，
1: 烧心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0: 别讨厌了，
1: 是不是就跟喝了酒之后那个，
0: 跟你说你这个人纯粹就是太让人生气了。
1: 就是他们说吃大蒜吃大葱和吃洋葱吃多了都会烧心，
0: 就是感觉那里有团火吧。
1: 那就跟喝酒了一样，就是这儿感觉烧烧的，是不是？
0: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它有点消化不了的那种感觉
1: 啊，就这积到这儿了。
0: 你像喝酒它就纯热嘛，
1: 哦，那可烧了
0: 啊，然后但是那个好像还有点就是消化不了，
1: 还堵的哈。
0: 它怎么说呢，这个还不好形容。
1: 吃多少能烧一般都
0: 你这个问题简直了，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吃多少蒜都没事的人，你说哎，
1: 对，所以特爱吃蒜，
0: 气死个人。我跟你说，
1: 只要在家里不外出，然后只要是吃面条，哎呦，就不来瓣蒜，就觉得这个真的不行，
0: 简直了。来，那个新书啊，说我喜欢吃巧克力、榴莲，还有冰淇淋。以前我就觉得榴莲臭，现在我觉得榴莲越来越闻越香。如果榴莲从视野消失了，我真的是受不了。
1: 咱问的是什么从世界消失了？
0: 消失啊、
1: 对，你选择一样，
0: 选择一样，你让它消失的。
1: 对，你这选了一个你要保留的，也是算是另辟蹊径啊。
0: 对对对。是是是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啊，
1: 嗯，
0: 比如说路上平安说啊，我毫不犹豫选择棕榈油，他我不是因为讨厌他啊，是因为他太贵了。
1: 哦，
0: 他是贵在隐形成本上，
1: 哦，
0: 因为他太贵让他消失是吧？
1: 是。然后呢，7758说了几样，他说是臭豆腐、螺蛳粉、毛鸡蛋。哎，刚才还有谁说毛鸡蛋来着？珊珊说的毛鸡蛋啊。
0: 嗯。然后诸葛亮说啊，这个肥肉膘啊，说这个年代已经不需要它了，不像20世纪计划经济那会儿啊，家家买肥肉。但是我跟你说，现在用那个肥油渣
1: 啊、
0: 油渣炒青菜，哇，太香了
1: 啊！炒青菜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贼香。而主要是他把那个肥肉的那个油都耗出去了，然后就剩一些那种油渣渣，哇，很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敏迪这芹菜，他说实在难以下咽，闻到就退避三舍。嗯，对，就类似这种，比如芹菜呀、香菜呀，还有那种茴香，就是这种气味比较浓香的这种，有些人确实是吃不了。
1: 是，这微信这儿有一位朋友也说的是芹菜，他说我可太讨厌吃芹菜了。
0: 嗯，
1: 不管是清炒、凉拌，还是配着肉炒，变着花样做，我都提不起半点胃口。
0: 嗯，

0: 储备还挺多。
1: 没有，我今天不是在说食物嘛，我就找了几个食物的题，我觉得这道题还行。来来来，古代的人的时候啊，会说到醍醐灌顶。
0: 哎，醍醐灌顶。
1: 哎，这个醍醐，它是一种食物
0: 啊。
1: 我想问你，它是什么？
0: 啊，这个醍醐是一种食物，它是什么食物？
1: 哎，它是什么呢？
0: 哎，
1: 第一个，
0: 哎，
1: 类似精致的奶酪。
0: 精致的奶酪。
1: 嗯，第二个，蜂蜜。
0: 蜂蜜。
1: 哎，第三个，就是醇香的那种米酒。
0: 米酒。
1: 第四个，果醋。
0: 果醋。
1: 嗯，
0: 哎，
1: 你选一下。
0: A 是什么来着？
1: 奶酪。
0: 奶酪、蜂蜜。
1: 米酒和果醋。
0: 和果醋。
1: 嗯，
0: 醍醐是一种食物，它是什么？我其实比较倾向于米酒。
1: 米酒
0: 就是一喝完上头了嘛，醍醐灌顶。
1: 哎，
0: 大家来帮我来想一想，猜一猜，好吧。
1: 嗯，
0: 咱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南四环东桥西方向大红门东桥有事故，还有小屯路南向北方向连玉桥南侧有事故，东六环北向南方向长屯桥有事故，大家请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文学擦边的，其实我们刚刚问了很多，包括文学的体鲁迅先生啊什么，但其实没有太多跟文学真正深入到里边的一些探讨或者题目哈，
1: 就是边上的，
0: 对，
1: 哎，周围的，
0: 对，接下来这道可能要比刚才那个鲁迅先生的笔名更加深入文学一些，
1: 哦，
0: 好不好？
1: 嗯，行。
0: 就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1: 嗯
0: 啊，比如说能征善战啊，或者以为主，对不对？
1: 嗯、
0: 古代嘛，
1: 嗯，
0: 那在其。

0: 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父鞍马，从此替爷征。啊，
1: 然后呢？
0: 东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西是东是买辔头，北是买鞍鞯，南是买辔东是买骏马，北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
1: 啊，然后呢？
0: 但辞爷娘去，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1: 啊，嗯，你背的还挺行。
0: 哎，还行还行吧，这可能中间也有错误啊，大家多担待啊。问你题，我先说资讯啊。好嘛，把我一下岔开了，我的天。来吧啊，大家来帮他发着答案，然后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也是继续来分享着资讯哈。
1: 哎，行。
0: 来说说第四时段的第一条资讯，来自于京报网。京沪高铁与京沪铁路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那这次服务覆盖200多趟列车，旨在方便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根据官方发布的购票日历，旅客呢可以从今天，也就是7月28号开始预约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车票。那后续日期的车票将依次开放预约，以此类推，直到预约完9月28号的车票。那么该预约购票服务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啊，上面的这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进行操作。旅客可以提交精确预约或者模糊预约订单，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期间进行兑现，并且呢通过 APP 啊，包括短信等渠道通知您结果。每个12306的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
1: 嗯，是的啊，这个相对来说时间就更长了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日报的消息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近日呢是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的。

筛查，发现高血压的检出率超过了30%，而且呢，其中近15%达到了二级高血压。那临床的数据显示，大约有80%的儿童高血压患儿为这个肥胖儿童，而且肥胖呢已经成为了首要的一个诱因。那医生也是指出啊，说儿童高血压早期的症状比较隐匿啊，就可能被家长忽视，但是呢，它可能会持续的损伤像心脏、肾脏等一些这种器官，而且呢，大约有1/3的患儿呢就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器官损伤。不过呢，儿童

0: 没劲儿，吃不下饭，压根没想到这个肝脏已经告急。询问得知呢，这位患者在发病前啊，曾吃过这个路边摊，推测发病很可能与食用了没烤熟或者变质的这个肉串有关。
1: 嗯，
0: 因为夏天大家都爱吃一些生冷开胃的食物，所以感染的风险也是随之上升。生腌食

0: 体疲惫，情绪非常的紧张。那昌平这个消防呢，接警之后是连夜出动啊，也是联动了多部门开展了一个紧急的救援，成功将三个人呢是全部救出。那在这儿，昌平消防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登山徒步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区和成熟的步道，一定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深山老林里面去。然后夜间呢，山区的气候也多变，地形复杂，而且又没什么灯之类的，就哪怕您拿着那灯，它也照不了全貌，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容易迷路和摔伤。那如果遇险，大家一定要拨打这个求助电话，等待专业的救援。而且有些深山里面其实它是没信号的，
1: 对吧？
0: 就是除非您拿着那个，就是那种卫星的那种信号，
1: 电话，
0: 对吧？要不然的话真的很危险。而且现在你看，咱们国家，就别说咱国家了，就光说咱国家的北京，就咱自己这儿，就旁边像什么那个郊区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正规的那些景区，它的一些那个登山的一些什么线路什么的规划的都可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路又好走，然后另外一个旁边的景色又美，这那么多地儿，您都没办法保证所有都去过，干嘛非得去那些深山里没有开发的地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好吧，你可以报答案了吗，这位朋友？
0: 哎，这个问题呢，我再刷一下啊。哎呀，到底是多少年嘞？哎，
1: 多少年？
0: 十二年。
1: 哎，
0: 人家说了，12年钟鼓角，什么角角声是最后一句，是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啊？
1: 不是最后一句啊。
0: 反正十二年。
1: 十二年。

0: 这个假呀，真的是。来吧来吧，咱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资讯啊。
1: 好的啊，来看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
0: 嗯，
1: 高空抛物及时。

0: 公园水畔的日常烟火中，而且时隔多年啊，百花奖重回北京，那以繁花呢也寓意华语电影百花齐放，同时呢花朵也象征着万千观众，来呼应了百花奖大众评选的一个核心的内涵。
1: 来，我们再关注一条养生的资讯啊，来自于人民日报。今年三伏，7月15日入伏至8月23日出伏，共40天。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近也是举行专题发布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就介绍啊，三伏天食欲不振多是这个暑湿困脾所致，饮食应该以轻补而不滋腻为原则，少食多餐，保证优质蛋白，多吃山药啊、莲子、冬瓜、薏仁等健脾化湿的食材，适当吃苦瓜等苦味和山楂等酸味食物来醒脾开胃，大量出汗之后呢补水，但不要一次性喝冰镇饮料，空调的这个温度呢建议设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到8度，避免这个冷风啊直吹头颈背腹，锻炼呢要遵循避暑不避冻啊，微汗不淋漓，选择在上午的6到8点或者傍晚6点以后，在阴凉通风处以微微出汗为度，首推啊八段锦啊。发布会上专家也是现场演示了这个摇头摇尾去心火，双手托天理三焦两个动作。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0: 我这人爱听贼话。
1: 不是，主要我们俩在院里边，你打这过呀，你想不听也不成。
0: 不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去吗？
1: 对，老说我说就长营转着，
0: 长营多好，转营。

0: 出溜一下子躺平了。
1: 我这个我也是个家长，我真就是特别宅，我让我哪儿都人多又这么热，这种景点也火爆，所以我今年基本就没有安排孩子出去，我也就带孩子去了趟新疆，完了环这个青海湖一趟，天津泰达看了那个航空母舰，北戴河完了游了泳，我还去趟三亚，
0: 真不容易，你们孩子真不容易，哎呀，还得带着你转这么一大圈，
1: 不爱去。
2: 我瞅您跟那躺平的家长，你们倒是一试。
3: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5: 哎，咱们别忘小世老师最近发了一个朋友圈，你们看没看？
6: 小世老师，
7: 小世老师就是那个、前面胡同那个
6: 小
7: 学那女孩，
6: 小学老师吧？
5: 小世老师吗？
7: 您姓
5: 世
7: 啊？
6: 甭管他姓什么，我就问他是不是小学老师？
5: 这都是小学生，
6: 对吧？
5: 国家的栋梁，祖国的花朵。
7: 未来的希望，
5: 社会的
6: 不是，这是要讲话，还是要发表什么言论似的？
5: 不是，这帮小孩啊，确实是脑洞大开。
6: 不是，
5: 小世老师说啊，这跟大林以前那会儿可不一样了。
6: 怎么不一样？
7: 等会儿啊，你先等会儿。
6: 小世老师能治我小什么
7: 呀？小世老师今年76了呢。
5: 大林小老师
7: 那会儿
5: 听的也是你的段子嘛？嗯，几岁了？我爸给我买土羊。
6: 我觉得都被改编成相声，真的。
5: 大林，我够着了，我够着了。老师您请手，
6: 你听听，我学的还够老的，
7: 你瞧瞧。
5: 还有那个
7: 念赵钱孙李，大磊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
5: 广念赵钱孙李，
7: 就念赵钱孙李，
5: 就念赵钱孙李，
7: 花跟我瞧啊，废话，花钱不跟你瞧，跟谁瞧啊？
6: 把老师给气的，
7: 老师到过年的时候本来应该都是大磊去看老师去，然后也不去，连老师一商量走

0: 会全力救我，因为你们心里一定会想着还有一个，所以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1: 下面一道题，一个圆的半径为3厘米，问这个圆的面积多大？一位姓叶的小朋友画了一个，拿手左右手画一个，大概这么大吧。
2: 一看这姓叶小朋友就很聪明，还比着呢，真是那么大。
0: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学了机械工程，这是有道理的。
1: 一个姓王的小朋友答这道题啊，8分题呢。课堂上，哎，王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当 x 等于负1时，求代数是2括号 x 啊什么什么减2，我后面就不细说了，得值。这道题呢问说，小明一看太复杂了，怎么算呢？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写出具体的过程。小王同学呢一瞧，这么写，小明你要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哦。
2: 好嘛，
1: 应用题，这是一个姓英的小同学的答案啊。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雷有什么？
2: 英小朋友怎么答的？
1: 答有糖尿病。
0: 哎，说明这个孩子健康意识很好，
2: 很好，很好。
1: 还有一些自由问答题啊，钢是由什么和什么组成的？金子边和钢子边。早餐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午餐和晚餐。犯罪分子被定罪判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被抓住。发射的时候不能喝哪种饮料？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峰。
2: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叫做阿胶
2: 散养鸡。
1: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0: 称呼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

0: 就出现了，这城市突然变得水润氤氲起来。
1: 是是是、嗯、所以当年选择这儿当都城的那些西夏的开国者们估计也跟您的感受一样，
0: 真的是黄河右岸吗？
1: 对对，
0: 整个黄河这条河流滋养了这片土地。
1: 对对对、嗯、最早其实他们在黄河对岸有一个城市叫灵州。
0: 嗯，
1: 这灵州呢，它为什么最后没成为西夏都城呢？就是四面没有任何险要可以去守，他就看上对岸了。这贺兰山底下，一是西边有贺兰山，再往北呢有这贺兰山的余脉，它有这个贺兰山，再加上黄河、嗯

0: 没去过银川，我从一些照片资料里看到的，好像那山体就跟刀切过一样，有这种感觉，臂力万仞那种感觉。
1: 没有那么高，但你感觉它卧在那儿时间很长，
0: 嚯，
1: 满是风霜，非常安静，但是。

0: 的郁郁葱葱的、嗯、贺兰山上几乎很少、
1: 哦、
0: 它很苍然，
1: 是 是
0: 然后都是那种石头，还去了这个贺兰山岩画，
1: 哦，
0: 这是一个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
0: 距今3000与1万年
1: 史前文明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古人类，包括当时比如说3000年左右的时候、嗯、离现在其实就比较近了，就人类童年留下的很多在山体上画的各种画、
1: 哎、很卡通的那种感觉、
0: 对、有各种比如说有鹿啊马呀、啊、它只是寥寥几笔、嗯、但是那种神韵，
1: 是
0: 你就一下能真说，哦，这是马，这是骆驼，
1: 对对，
0: 那驼峰几下点染，虽然笔画是执着的，但那种神态那种元气满满的、哦。

0: 哦呦，
1: 很好，那个美术馆其实 level 很高的，
0: 是是，
1: 这个地方要打卡啊。
0: 听您这么一说，您就说银川这地儿，从这个史前或者上古时期留下的这文化，然后您再到这西夏时候留下的这个文明，再往后，其实现在它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广大回族朋友们留下的这些文化，所有的这些文化，其实叠加成了一个多元的银川。
1: 你今天看，其实好像宁夏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历史跨度还是很长的，
0: 对，
1: 包括有西夏王朝，有这个西夏陵啊，这是属于
0: 世界文化
1: 遗产哈。讲到这儿，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西夏王朝。
0: 西夏王朝。
1: 然后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给大家说说我在银川都去了哪儿，有几个地儿，比如说西夏博物馆、西夏陵，还有海宝塔，这些地方都是应该去的。宁夏博物馆，这是在市中心的，也有很多镇馆之宝，给大家介绍几件啊。咱们介绍这些之前，先了解一下西夏这个王朝。
0: 西夏王朝没问题。西夏王朝其实你要说的话，它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党项人基本上可以说成是西羌人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是在哪儿呢？据有的专家学者分析啊，应该是在青海湖那一带。在那儿生活，过着这个等于是牧区的这样一个生活，
1: 就还是游牧民族。
0: 游牧民族，对。后来呢，有一部分人兴起来了，这就是吐谷浑。写出来那是平谷的谷，但是他念玉，吐谷浑。这是一支鲜卑人，等于他们就威胁到了党项人的生活。党项人就只能是在他们的这威胁下，我就打不过咱就躲呗。所以他就开始了一部分的东迁，其中最强的一支他叫拓跋部，他也姓拓跋。您看鲜卑吧。

0: 是天可汗
1: 啊。Welcome to town。
0: 对对，唐太宗就说了一句，他说自古以来的皇帝都有所谓的胡汉之分、
1: 嗯、
0: 我甭管是哪个民族，我都视为我的子民，
1: 因为我
0: 对我多多少少也带点这个血统，
1: 带点胡人的血统，
0: 对对对、嗯、所以那您想，这党项人就觉得那唐朝是可以依附的这样一支嘛、
1: 嗯嗯、
0: 所以就毅然决然的就归到了唐朝。
1: 嗯、哎，
0: 所以等于皇帝说，那你既然来了，我很高兴，你啊，我就给你赐姓为李。所以他们的那时候的领袖叫拓跋赤辞、
1: 嗯、
0: 也就改名叫李赤辞。
1: 对，后来不是李元昊吗？
0: 哎，姓李了。
1: 这李哪来的？不是唐王赐的。
0: 唐王赐的、
1: 嗯、
0: 对，把他们就安置在了今天的松州这一带。松州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阿坝自治州、
1: 嗯、
0: 松潘县县城这一带。

0: 正统，所以他就直接说我是夏后氏的后裔。
1: 嗯，
0: 夏后氏大禹，那就比刘邦更靠前了。所以他说你看我更正宗，我是夏后氏的后裔，比你这个刘渊要正宗的多呀。所以他就建立起这么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国家或者政权呢就叫做夏。
1: 嗯，
0: 然后他还修筑了一座大的城池，这座城池就叫统万城。
1: 嗯，
0: 但是这个政权啊其实延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这个名字却留了下来。
1: 嗯，
0: 那后来来的这波党项人呢，他就居住在夏州的周边，包括夏州啊。

0: 也是如此，
1: 要么就是帮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的，要么就是原来黄巢军队里的一个一个的这个枭雄嘛，其实都是地方的豪强，
2: 对，
1: 都是节度使，
2: 就是藩镇割据，
1: 藩镇割据，
2: 嗯，那个割据最后实力强，可能都有一个起点，
1: 对对对
2: 哈，
1: 对对对。
2: 我们说西夏王朝呢，它是从1038年到1227年，一共存续了189年，
1: 对对。
2: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它为什么叫夏，然后因为地理方位的这个原因，它叫西夏，是吧？
1: 对对，
2: 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建立的这么一个王朝。
1: 对对，
2: 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整个在189年的国祚当中，142年。啊，都在发生战争，就
1: 是
2: 打，是吧？
1: 他为了生存嘛。
2: 嗯，他其实在这个夹缝里生存也很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
2: 他前期呢，主要是和宋啊、打，然后呢，后来女真兴起，又有辽啊，然后
1: 契丹呀，包括女真呀，辽和金这都打。
2: 对，最后呢，当然是和元打，
1: 和蒙古，对，
2: 和蒙古打，蒙古最后把他灭了啊。
1: 嗯、
2: 然后这个民。

有一段时间他跟宋最僵持的一段，他联合了辽国，跟辽国那咱们结亲，结成亲家，结成儿女亲家，我们一块儿对待这宋。那当然宋跟辽那时候处于剑拔弩

0: 这个西夏文呢，看上去和我们的汉字很
1: 像。
0: 就是方块字，
1: 哎，
0: 啊，笔画呢，它大多是十多画，
1: 是
0: 没有笔画特别少的，也没有笔画特别多的，
1: 对。
0: 比如说

0: 5G 就是这个云台。
1: 云台。
0: 然后还有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就是河北保定莲池公园里有两个经床，
1: 哎、是
0: 明弘治年间的。
1: 弘治年间
0: 啊，当然写的是佛经了啊。
1: 对对。
0: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名字。就是可能是参与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啊，他肯定是西夏党项族的后裔，
1: 一定是这样。
0: 但是学者就研究过西夏文的学者去看这个碑的时候。

0: 且要求是服饰窄袖，所以这一下子到了1038年，他干脆就称帝了。而且给宋朝皇帝就上了一份国书，他说你看啊，最近我的努力哎，真是见了成效，周边的吐蕃呀，包括张掖呀，包括其他一些小的地区啊，全都臣服我了，我就觉得是这样，称王则不喜，哎，我要说我当个王吧，他们都不太乐意，哎，朝帝则侍从，我要说我当皇上，哎，他们都举双手赞成，
1: 我是众望所归啊，
0: 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所以就等于把这难题抛给了宋朝的皇帝。那宋朝皇帝看了之后呢，非常的生气，所以当时采取的几个措施，第一个，李元昊你的官爵，我们原来宋朝赏你的官爵你就别当了，哎，我们周边所有的榷场，我们的护士全爵，张皇榜啊，把李元昊那画像画上，你们谁要能当场擒获李元昊，我也不要活的，把那脑袋给我拿来就行，你就是定难军的头，谁把他杀了谁就能当头。这一段时间，这应该是到宋仁宗时期了，宋夏之间展开了三场大战，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这三场大战，那三场大战几乎是全都是宋军大败而归，所以打得非常不理想。那当时前线指挥的还有两位，一个是韩琦，

0: 那原来这个家这个男的可以
1: 搞吗？那就得忍，那没办法，他地位就这么高。
0: 那为什么游牧民族女性的位置这么高呢？
1: 因为他男的都出去打猎或者怎么着，女的是在家主持一切的。
0: 哦，
1: 您可以这么去想，
0: 咱说满足这姑奶奶就是地位就高，没想到党项的这个
1: 党项的地位相当高。
0: 今天看，这太前卫了，这个，
1: 而且就是古就上古时期。

0: 它原来外面确实是有这个砖石结构的，
1: 对对对，
0: 是很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它现在亡灵中也给你从一个比如说一个透明的玻璃板，
1: 哦，弄一玻璃板
0: 啊，告诉你这个亭子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啊，整个这个封土外围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是是。
0: 但现在它完全就像一个大的土的那种
1: 大土堆，
0: 大土堆，而且很多，
1: 对对
0: 啊，一望无际。
1: 对
0: 啊，你到每个陵参观，其实你看到的都是残垣，
1: 天哪，
0: 就是没有砖。就是全是土，
1: 夯土的，
0: 全是夯土，
1: 夯土的大坟包。然后其实周边原来是有一圈墙的，
0: 有一圈墙，
1: 墙它有角雀啊，包括一些角楼，
0: 就只能看见大概的位置和这种残垣。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基本上大土堆加上几个小土堆，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对，你可以去不同的陵看，但你看到的都是这个，
1: 是，
0: 你就感觉哎呀，这个地方还真正原来有过一个这样的王朝，它存续了将近小200年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它现在真的荡然无存，
1: 荡然无存。
0: 啊，就是你看24史里没有西夏史，
1: 没有
0: 56个民族里没有这个党项族，但是这个民族这个王朝真正就存续了快200年呢，它也建立了那么灿烂的文明啊，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这个历史真的是，然后你就会想为什么连块完整的碑都没留下，
1: 肯定是被破坏了，
0: 对，就是当时元要灭了西夏，整个这个过程中特别的曲折，
1: 对，
0: 等于说6次出征，就是6讨西夏，到第6次的时候，那时候成吉思汗已经60多岁了，
1: 是，
0: 他就说我这次要不把西夏打下来，我就不活着回来，
1: 就必须给他灭了，
0: 结果他真的一语成谶，他就是那次没回来，
1: 是是是，
0: 那时候已经把就是皇帝都围在城里头了，就是已经困了很久了，又加上地震，已经知道肯定要灭了，但是那时候成吉思汗天不与寿，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气儿了，就是没有那个寿数了，他就去世了，等于说在攻打西夏第6次攻打西夏的时候，横扫曾经荡平整个这个
1: 欧亚大陆，那真是这样，
0: 这个君主，所以那个蒙古人特别的生气，成吉思汗死之前就说你荡平西夏，
1: 对对，
0: 谁都不要留，
1: 对，全杀，
0: 所以他们是带着仇恨，整个屠城，把他们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陵墓全都捣毁。你想想，碑砸那个碑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不是下了这样的狠心，他不会去干这种事儿的。
1: 对，
0: 所以没有留下完整的。

0: 墓里
1: 盐池县
0: 发现了这个，这是他的三件镇馆之宝。我觉得去宁夏银川呢，他的宁夏博物馆要去看。
1: 对对，一定要去看。
0: 宁夏博物馆它有贺兰山岩画，是有一整层都是他的展厅。
1: 嚯！

0: 哦，真的是
1: 太美了，
0: 太美了。他们说换一个地儿都没有那个感觉。嗯，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假期哈有出行的计划的话，嗯，我觉得银川可以去，而且以银川为中心，
1: 对对对，
0: 还可以唱黑水城，
1: 嗯，
0: 然后还。

那不就是我们英国的小表弟吗？航母卖给你正合适。为了体现一个阵营的亲善团结，英国大手一挥，航母便宜卖了，只要10英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升级改造的新订单，简直是一举两得呀。可能有人会说了，这样的苛刻条件，那澳大利亚也能接受吗？跟您说，澳大利亚还真是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澳大利亚海军实力不足，正好需要增加一艘航母来给自己提气。既然这庄严号航母是英国人制造的，那之后的升级

造的订单，为航母增加了蒸汽弹射器和一些新式武器。时间转眼就来到了1955年10月，庄严号航母总算是改造完工了。到了第二年的4月23号，它绕过半个地球，抵达了澳大利亚的军港。在这里，澳大利亚政府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这艘船重新命名为墨尔本号，加入到自家海军的序列里，还成了舰队的旗舰。有了新航母的澳大利亚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太平洋横着走了，可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痴心妄想。自从服役以来，墨尔本号就成了让澳大利亚头疼不已的新难题，这是为什么呢？新加盟的墨尔本号航母成了澳大利亚海军中最先进的军舰，排水量超过2万吨，还能够搭载40架战斗机，续航能力超过4000海里，还拥有新型的防护装置，真正是做到了能打能守还能跑。

了自己第一个战斗任务，要出海进行巡逻航行。兴奋不已的澳大利亚水兵们立刻按照命令启动了航母的引擎。可是就在墨尔本号即将离开军港的时候，居然鬼使神差地撞上了自家的军舰兰卡号。墨尔本号船头变形，兰卡号的侧面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万幸的是，当时大家的速度都不快，所以这次事故只是一次小剐蹭。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这次小事故只是一个开端。1964年2月，墨尔本号再次出航，一开始一切顺利，可是就在即将返航的时候，他居然再次鬼使神差了一把，撞上了自家编队里的驱逐舰航海者号。要知道，这可是20000吨的航母撞上2000吨不到的驱逐舰，那不就跟石头碰鸡蛋一样吗？航海者号驱逐舰当时就被撞成了两截，沉了，跟他一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是不得而知。谁知道澳大利亚政府会不会把事故的责任推给一个死人呢？连续发生碰撞事故，让澳大利亚政府警惕了起来，觉得这航母暂时不能出海了，万一再出个意外，咱们就该成为国际笑话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墨尔本号航母就一直停在阿德莱德的军港里。船虽然停着，可是船上的水手们可没闲着。澳大利亚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集中的训练和考核，提升他们的军事素养。他们觉得，水手的水平上去了，就能避免

压力之下的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决定不忍了。1982年，他们宣布墨尔本号退役。那么，要怎么处理这样一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呢？

原来传说中的航空母舰竟然有这么大。中方代表震惊之余，更是狠狠地下定了决心，早晚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要造出自己的航母。就这样，1985年初，墨尔本号离开了自己驻守了30年的澳大利亚，被拖船拖拽着向中国驶去。到了这一年的5月份，他安全抵达了位于广州东南部长洲岛的黄埔造船厂。在这儿，从不同领域征调来的3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先把这艘航母里里外外清查了一个遍，对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无疑就为我们节省了至少30年。至于另一项技术，则是这艘航母上的蒸汽弹射器和阻拦索。前面咱们提到，这可是当年澳大利亚人买船的时候专门下单让英国人装的。按理说，在卖船之前，澳大利亚人要拆掉所有的关键部件，可或许是他们太粗心了。总之，在那个过程中，电子设备虽然都拆掉了，可是机械部件却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可能有人会好奇，这个部件真有那么重要吗？您要知道，飞机要起飞就需要足够的滑行距离，可是在航母上，飞行甲板长度有限，一旦风向不合适，飞机就可能因为滑行距离不足而直接掉海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弹射器。这就好像是一个大号的弹弓，不过它发射的可不是半两重的弹丸，而是十几吨沉的飞机。通过使用弹射器，可以让飞机拥有一个更大的初速度，缩短滑行距离，确保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所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陈龙为什么要对这个青年学生展开调查？他发现了什么呢？这个学校名字您可能没听说过，但您一定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没错，它就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在当时，延安陕北公学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创办的革命大学，正副校长就是程仿吾、李维汉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革命者。学校的教学目标就是为了培养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所以按理说，在这所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们应该个个都是青年才俊，是国家的储备干部。所以这个天天抱怨的杜林喜呢，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凭借着多年从事侦查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副科长怀疑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学生那么简单。陈龙听说这个事儿后非常重视，立刻向上级做出汇报，还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案。陈龙认为，想要摸清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首先需要副科长继续和他保持接触，同时还得安排陕北公学的保卫人员监视他的一言一行，哪怕在杜林喜离开学校外出活动的时候，也要派侦查员跟踪，这样才能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但是由于学校之外的范围太大，跟踪调查起来确实有难度，所以这一方面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情报。于是陈龙嘱咐副科长继续用假身份和杜林喜保持往来，并且在日常交流中套他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副科长成功取得了杜林喜的信任，让杜林喜觉得他是个可靠的人，就对他吐露了真情。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大家之前的直觉果然没错，这个叫杜林喜的学生啊，其实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培训出来的特务，而且他目前已经在延安站住了脚，下一步就是准备从陕北公学毕业之后被安排进共产党的核心机密部门工作，轻而易举地获取情报。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之后呢，中社部立刻对杜林喜实行了逮捕，这也是中社部治安科最早发现的一批埋伏进延安的特务。而且由于陈龙敏锐的洞察力和出众的头脑反应力，之后他们又陆陆续续抓到了不少特务人员，保证了延安情报信息的安全。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对于安保人员来说，如何保障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为了选择一位最优秀的警卫员，中社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一起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商谈。在听了几个人选之后呢，毛主席突然问：
1: 诶，你们哪里是不是有个叫陈龙的？听说他枪法很好吗？
2: 确实有这么人，之前他还上过战场，但是脾气太差，可能不适合待在您身边。
1: 没有关系，这不是主要的因素，就选这个人了。
0: 就这样，陈龙被毛主席亲自点将担任警卫员。在临出发之前，朱德和刘少奇还语重心长地嘱咐陈龙：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做好工作，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主席。为了隐藏身份，陈龙又化名陈振东，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跟在身边。一行人到达重庆之后，汽车把他们送到了张治中的公馆里。为了招待毛泽东一行人，张治中全家已经搬走了，把公馆腾出来作为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工作和会客的场所，只留下了一个管家负责照料。顺带一提，原来那些在公馆里执勤的警卫也都被撤掉了，换成了重庆宪兵。看到这些宪兵之后，警觉的陈龙就对其他随行人员说：这些人肯定都是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到达重庆当天的晚上，毛泽东一行人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参加宴会，并直接在这里住下。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大家：
1: 在老虎身边睡觉，你们怕不怕呀？
0: 大家虽然嘴上都说不怕，但心里都有点七上八下。

看到毛泽东已经下楼，楼上众人也开始往楼梯上走去。这个时候地板又发出一阵响声，整个楼房都震动起来，大家这才

要是让他年复一年坐在办公室里，没多久就会觉得烦了。所以他依旧觉得自己不适合警卫工作，还是适合主动出击抓捕敌军特务。毛泽东听了陈龙的想法之后，遗憾地叹了口气说：哎，人家不愿意来就算了吧。陈龙两次拒绝了毛主席继续从事侦查工作，之后他又有怎样的成绩呢？解放后，陈龙先后担任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公安部副部长。在当时，虽然表面上国民党是退到了台湾去，但在大陆还潜伏着不少特务分子。陈龙在

天晚上就在天津市公安局在广州开的那家药材店里抓住了段云鹏。陈龙在公安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出把陈龙调到中南海，但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的陈龙已经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第三次拒绝了主席的邀请。1958年10月，由于积劳成疾，陈龙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8岁。估计很多人听了陈龙的故事，会觉得他多次拒绝主席的邀请有点傻。但你要知道，他当年拼了命的去守护主席，期待的肯定不是嘉奖和高官厚禄，而毛主席看重的也恰恰是这份倔强和忠诚。表达忠诚的方式有很多种，何必守在一人身边，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成寒，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就没人吃了，吃了也得吐出来。
1: 天星的脸像猛地被人抽了一巴掌，憋得发紫，脖子上的青筋直跳。他听得出来，这绝不只是挑他的理，这话里有话啊。
0: 师父，明人不说暗话，您把话说清楚，我韩天星哪点对不住您了？嘿，对不住我？我又没跟你搞对象。
1: 大师父把炒勺一搁，

0: 高的不比你们低。我们秦行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不丢人。我瞅着小荣的对你太认真太实，你不识好歹呀，欺负这样的人，你昧了良心。
1: 天星听得直发懵，紧攥着的拳头不知不觉松了下来。他瞅着大师傅，胖老头一脸的正义。他又望望周围的人，旁观者对天星流露出鄙夷的神情。天星今儿算是栽了，被人家这么样当着众一场好骂。他嗓子里噎着一大堆的话，要为自己辩解，不能受这样的侮辱啊。可是天星能在这儿详详细细地述说他怎么样的顶风冒雪去张家口买羊，他妈怎么样辛辛苦苦为荣桂芳准备盛宴，荣桂芳又怎么样的临时变卦断然拒绝吗？
0: 这些话我跟荣桂芳说去。是他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她甩了我还不算完，还在厂子里造谣臭我，这女人忒不地道。
1: 天星也不买饭了，转脸就走，出了食堂就往车间跑。车间里中午轮番吃饭，停人不停机，这会儿荣桂芳

0: 桂芳脸上毫无表情，眼皮儿也没翻，手里的活儿也不停，冷冷地说：韩师傅，别影响别人干活啊。
1: 天星瞅着他那假模假式的样，恨不能劈脸给他一巴掌，但他天星不能这么做，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跟女工打架呢？他是个好工人，怎么能

0: 检视。
1: 好容易等到了下班的时间，天星也顾不上洗澡换衣服，就到车间门口，不，到厂子门口去等着荣桂芳。别当着同事的面儿，到外边去谈。雨下得正邪乎，天星站在厂门外50米远的一棵老柏树底下，两眼盯着走出来的人群。一个刚刚结了婚的人，等着和过去的对象见面，这叫什么事儿啊？不是旧情复萌，而是旧账还没有算清。荣桂芳终于出来了，穿着那件

0: 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荣桂芳站住了，猛地回过头来，瞅见那棵柏树，瞅见站在树下的浑身湿淋淋的天星，荣桂芳似乎颤抖了一下，眼中闪过了一缕温情，但也只是一闪就熄灭了。荣桂芳垂下眼睛，睫毛上亮晶晶的，不知是雨还是泪。韩师傅，咱们没话说了，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吧。
2: 不成，天星的眼睛在冒火，他在这儿苦苦的等了好久，绝不能就这样放他走。小荣子，你不要看错了人，我韩天星不会见于人，也不会受人建议。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已经是成了家的人了，还会求着你赖着你吗？你甭躲我，我只问你一句话，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不愿意跟我好拉倒。

一股冷风裹着急雨猛扑在他的脸上，蒙住了天星的眼睛。一个踉跄，天星的头撞在旁边的树干上。他扶住树干站稳了脚跟，抬起袖子擦去脸上的水。荣桂芳已经走了，疾风暴雨中只看见一块淡淡的绿色在远处飘动。天星没有再追上去，愣愣地看着那一点淡绿色消失在风雨中。荣桂芳什么时候见过妈妈呢？

搬掉荣桂坊这块绊脚石，不惜使出任何手段。而他天星却从头至尾一切听从妈妈的摆布，一点都没有察觉。他太傻了，不是太爱妈妈了。一个儿子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妈妈呢？可是正是妈妈害了他，不然他天星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他和小荣子会永远生活在一起，生死不渝。为什么妈妈不能容忍他自己选定的爱人？为什么人不能爱自己所爱的人？为什么他必须接受别人指定的生活道路？为什么妈妈要硬塞给他一个陈淑燕呢？天星在风雨中奔跑，不辨方向，不管马路上的任何标志，连疾驶的公共汽车也都不得不急刹车，让开这个忘了自己性命的人。跑着跑着，天星的脚步放慢了，不是身上的气力用完了，而是眼前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那个和荣桂芳相对立的女人陈淑燕。啊，陈淑燕是什么人呢？是他韩天星的妻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呢。他回去能说什么？能说这个妻子是妈妈硬塞给自己的吗？不，妈妈没有强迫他，是他自个儿点头认可的。他和陈淑燕虽然没有像和荣桂芳那样的深交，没有那样的痴情，可是要说淑燕怎么不好，

0: 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

鬼影符形，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八个老头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罢了。英雄出少年呢，这个岳亭这小子不但浑身上下都是胆，武功十分了得呀，这他就是个年轻二十挂零，这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就这小子谁也惹不起，可惜你活不到那时候了。弟兄们，加紧进攻。

就在这摆着，他这脑瓜正好磕在这尖上，噗，万朵桃花开，紫云山八下的大爷死于非命。就这一顿划了没超过两分钟啊，然后这姑娘单手提着虎鞭，拉着小月瓶像飞一样出

0: 你看我是谁？我，哎呀，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
1: 嗯，起来吧，起来吧。
0: 这位是少外，不该你问的，别多嘴。哎，是是是是，
1: 兄弟，跟我进来吧。
0: 庙门关上了，里边还有个小老道，这小老道二十多岁，这姑娘就跟他说：“你吃饭没？”我还没吃饭呢，我刚起来，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连放风再在这儿吃着。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
1: 是是是。
0: 小老道拿两个干粮饽饽到门口坐着吃去了，然后看着阳台山，瞅着周围有没有人，在那放哨，咱暂且不提。月亭一瘸一点的等进了小庙一看，哎，小庙不大，干干净净，非常谨慎，小院还真不错。进了屋，月亭这屁股不敢沾椅子，哎呀，用一面沾着，那小脸灰淘淘的。这姑娘一看乐了，哎呦，瞅您张小脸儿哦，灰淘淘的，也该洗洗脸了。这位大姐，我伤症疼痛，哎，对了，我忘这茬，你还受伤了。我说观主啊，你过来。师叔有何吩咐？咱们先给他治治伤，然后准备点吃的。哎，说着这老老道挽挽袖面，亲自出去打水，一会儿拎进两桶水来，一桶凉的，一桶热的，拿出了一大骡子干净的白布棉花，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这姑娘看看，你那金疮铁扇散八毒膏最好的药都在箱子里，都在这里头，以备不时之需。这回我给你打下手啊，主刀的是你，你看看他伤口发炎没有？哎，我看看。我兄弟

0: 师叔，吃饭吧。
1: 啊，你做好了吗？
0: 我现在就去做。你们少做片刻。老道出去了。这会儿开始唠闲嗑。月平赶紧二次拱手。恩公。我一说话你该呲的我了。老嫌我多嘴。这阵屋中无人，敢问恩公尊姓大名。你这个人真贫，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说，可也罢，看你出于至诚，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
1: 是是是，我是河南人呐，河南汤阴县的人
0: 啊。哪儿的？
1: 河南汤阴县，
0: 跟我一个地方。
1: 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
0: 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
1: 是吗？我姓金呐，我叫金芙蓉，
0: 哦，金。

0: 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如猫爪，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如果你不讲人情，账平武艺高强，告诉你，我手里这买卖也不吃素，真把小爷给激怒了，今天就给你切个亮子。赤福燕文一听乐了，哎呀，我说进孝啊，你小孩不大，口气可真不。

使劲一拧，嘎吱嘎吱，呼隆呼隆呼隆，把桌子拧一边去了。在桌子底下呀，有一个地道口，上边有锁眼儿。他拿钥匙嘎巴把这锁打开了，把这板子掀开，这一条暗道通到底下。

店长一个人呢流落到南京。老五头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你说怎么办呢？那就得想法活着呀。做买卖没有本钱，连小店都住不起，只得街头卖艺呀，凭着自己这点本事挣俩钱吃饭。两个多月以后，赶上金陵侯赤腹验寿，教军场点兵归来，就在五店长卖艺这条路上，在这路过。金陵侯一时的高兴，从马上跳下来，要查访一下民情。他就带着几个亲兵啊，满大街溜达。哎，正好看见五店长在这练武卖艺。金陵侯站在人群外头一看，呵，练得不错呀。金陵侯可是行家，那也是当世的人物啊，对武艺很有研究。等武殿章练完了，金陵侯命人说，把这练武的领到金陵侯府，我有事交代。他先走了，有人过来把武殿章领到王府去。武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金陵侯府面见赤腹验寿。哎，赤腹验寿很客气，让武大爷坐下，先茶后酒，是热情款待，然后就问阁下尊姓大名啊。哦，我姓武，我叫武福。武殿章啊没敢报真名啊。哦，您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保镖护院的，我是个镖师。那现在呢？现在啊，您也看见了，买卖倒闭啊，走了背字啊，钱都赔了。

里就长了草了，心说这怎么能够脱身呢？就找借口呗，跟侯爷说：“哎呀，我最近呢身体不好，年迈多病，不堪重任了，能不能把我放行回故土原籍呀？”金陵侯啊，不明所以，再三挽留。哎，你就交不了，我也能养得起你啊！全家人安心住到侯府，别有心理负担。就这样，一直拖了好几个月呀、啊，武殿章也没走成。后来呀、啊，又找了个借口，说我实在是最近心情不大好，岁数大了，最近老失眠呐，住到闹市之中睡不好觉，最好呢我能找个僻静之所，回到故土原籍是最好，我还是告辞吧。金陵侯还是不答应，说这样吧，武教习，你要非得找个肃静的地方，那还不好办呢，咱们就在金陵府的边上老龙驼捉虎岭给你修个宅子，还那地方青山绿水，特别肃静，就是你不交没关系，还是按月观想，待遇不变。哎呀，对武殿上一百个够意思呀。武大爷一想啊，行啊，先离开侯府慢慢再说吧。就这样搬家到这老龙驼捉虎岭了，还是得想脱身之计呀、啊。可武殿长一看不行啊，这捉虎岭你看着平平淡淡，青山绿水，安安静静的，其实那周围到处都是暗探，都是援兵啊，自己要是一动马上就会被发觉。哎呀，此时武殿长有点后悔了，心说那阵儿我不如不接我家小了，现在成了累赘了，要是自己孤身一人呢、啊、早就走了。另外武殿章这个人呢、比较老成持重，办事比较精细，非常稳妥。后来武殿章一想啊，干脆这么的吧，我呀一点一点的，我先藏起来不露面，哎，这你谁也查不出我毛病，就说我病了，在屋里头一闷。但是他没闲着，派人仔细打探朱元璋的行踪，到底义军现在打到哪儿了，下一步奔哪儿走啊。哎呀，等啊盼啊，希望朱元璋有朝一日能打到南京。说着话呀，几个月之前金陵侯又派人来了，要求武殿章回去任职。哎呦，把武大爷得难的呀，就得效仿当年司马懿呀、啊、怎么着就得装病啊，躺到床上连哎呦带呼哧，哎呀不行啊，你看我这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儿。要求金陵侯无论如何换人吧，求各位把礼物带回去，我坚决不能收，我也干不了活了。赤福燕寿闻听大怒，他不乐意，为什么？他认为武殿章肯定是装的，这家伙肯定有外心了，不定有什么勾勾心呢、啊。哼，我可听说当年有个什么乱石山七雄结拜，是不是就有他呀？跟朱元璋暗地之中勾勾搭搭，可能会对我不利呀、啊。赤福燕寿没再有什么别的动作，只是暗地之中更加紧对武殿章的监视了。心说话，我倒要看看这五福是不是乱石山结拜的那个什么武殿章，是不是一个人。哎呀，武殿章发现形势越来越紧呐、啊、就跟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成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
0: 嗯
1: 啊，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两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两番呢？
0: 赠品，
1: 嗯，
0: 还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倒是30罐吧。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
1: 嗯，
0: 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

0: 可是有这座山陪着他，他从来没觉得孤独过。而且那些年一直有一只叫虎子的狗陪着他，一直到现在我爸还常跟我念叨他。
1: 是吗？虎子是条什么样的狗啊？
0: 它是一只那种黑色的特别大的那种狼狗。那个时候我爸还在山里边一边上学一边做矿工，每次休息的时候还要帮人家搬木头啊，装火车什么的。不过就算我爸这么拼命的干活，他们家还是挺穷的。然后有一天早上，我爸当时最好的一个哥们儿给他带来了一个小狗崽儿，他们家的母狗刚下的小狗崽儿。
1: 这条小狗崽儿就是虎子？
0: 对，就是虎子。我爸真是一眼就喜欢上他了。当时我爸他们

0: 但是对于虎子，他绝对是要保护到底的。可是有一年开春的时候，虎子还是丢了。
1: 啊，那你爸得急死了吧？
0: 是我爸晚上拿着火把，半夜里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找，挨家敲人家门问，你们有没有吃了我家的虎子啊？谁吃了我家的虎子？

0: 黑影在窗户前面晃荡，特别吓人
1: 啊。这都什么情况啊？
0: 反正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吧，也有人相信是闹鬼了，还有人说可能是林子里跑出来的狼，还有人说

0: 旁边的枪突然就响了。
1: 有人先开了枪，打中了吗？
0: 哎，就是一个小伙子可能太年轻了，没忍住，结果只打到熊的肩膀，而且还是擦过去的。老白毛马上就冲那小伙子就冲过去了，大家当时就吓坏了，马上就开始砰砰砰砰砰都开始打他，但是谁也没打中要害。我爸一听枪响，马上就带着胡子往枪响的方向跑啊。胡子老远看见老白毛，就马上就冲了上去，就跟着老白毛后边狂叫狂叫。老白毛刚开始吓了一跳，但是马上就往虎子身上扑。我听我爸说，虎子当时也是做了准备拼命的架势，但就在这个时候，砰一枪直接就打中老白毛的脑门。
1: 是老刘头？
0: 对，他就是趁

就是这事儿的第二天，老巢趁我爸不在，提了一瓶酒到我们家来找我爷爷，反正也是又威胁，然后又说好话吧，就求我爷爷

喊累了就躺在树林里睡了。我爸当时一直还想，说不定等他睡醒又听到那个嗖嗖嗖那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然后他一转头又能看见虎子带着一只小母狗站在那儿，然后扑到他怀里面。可是虎子再也没回来，然后我爸就一个人在山林里边走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是又累又饿，踉踉跄跄的算是回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叫画锅演出。
1: 对，画锅撂地呀。
0: 哎，画锅啊。嗯嗯。1937年来了一位老先生叫张玉堂。
1: 哦。
0: 人送雅号张烧鸡。
1: 哎嗨。
0: 这过去相声的艺人啊，
1: 不怎么雅的这个
0: 大狗熊啊，狗剩子啊，这是过去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画锅，
1: 这狗剩子是哪儿来的？
0: 就是艺人嘛，艺人嘛。
1: 我也没有这艺名啊。
0: 哎，过去老先生出来不像我们穿大褂啊，
1: 嗯，
0: 这人家这还弄一小白口袋，
1: 兜子
0: 装什么呢？
1: 嗯，
0: 白沙子
1: 啊，
0: 白沙撒字儿，
1: 是是是是。
0: 哎，难极了，各位，
1: 这是一门功夫，
0: 把这沙子，
1: 嗯，
0: 这。兜啊，兜装好了，
1: 嗯嗯，
0: 哎，倒出来，倒地上铺平，嗯、在上面写字儿，太难了，这个一般人呐，这太难了，这个。
1: 您说的这个艺术叫沙画，
0: 什么叫沙？
1: 沙画，铺平了这上的画，
0: 白沙撒字儿吗？
1: 白沙。

0: 天生的这么一位丐帮帮主。
1: 这是形容啊，
0: 你别形容那么恶心了，
1: 这是形容啊。您看现在这王老师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0: 不敢，
1: 哎，人家是上过大学，
0: 一般
1: 上过大学。我呢16岁就参加工作了，
0: 这我倒知道，
1: 1998年，
0: 是
1: 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
0: 您瞧瞧，
1: 为什么呢？有一种梦想叫妈妈的梦想。
0: 这是一种什么路数呢？
1: 就是我妈妈呀，不希望我说相声。
0: 哦，
1: 因为我身体协调性不太好，撒字儿撒的不太好。
0: 好，
1: 我妈说得了，
0: 嗯，
1: 你上铁路吧，因为我妈是铁路的。
0: 哦，
1: 哎，我就接班了，那时候叫接班。
0: 啊、对对对，我知道，
1: 我是最后一代接班人呢。
0: 狂妄死了。

0: 地方特荒凉，哎呀，西安城啊，可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可是来到西安，我发现了，
1: 嗯，
0: 也不是太好，
1: 哦，
0: 因为很多压力很大。
1: 您给介绍介绍，说
0: 大城市啊，生活压，你看街上大老爷们儿，
1: 嗯，
0: 一个个都是神色匆匆，
1: 忙啊。
0: 哎，大姑娘小媳妇儿跟我们那儿梅家坪也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们那儿姑娘穿衣服啊，
1: 哎，您瞧
0: 这儿，
1: 你指出来。谁跟你们那儿不一样？
0: 不是，你没明白我那意思。
1: 你没说明白、啊。
0: 没明白我那意思，
1: 嗯、
0: 就是我没有我们这儿穿的这个衣服胡囵。
1: 胡囵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就是囫囵吞枣，囫囵吞枣有这么个词儿。
1: 你们那儿都吃衣裳？
0: 嗯，不是，就
1: 胡囵吃衣裳，
0: 穿着衣服都整整齐齐，裹得严严实实。这儿姑娘们，哎呀，可能也是压力太大，消费入不敷出啊，穿的衣服全是洞啊，这全是窟窿，这都
1: 哪儿？
0: 这身上
1: 您比过清楚了啊，
0: 反正就身上老。

0: 我们城里这个生活呀、
1: 啊、
0: 这是一种时尚潮流
1: 啊，
0: 叫乞丐装。
1: 我那时候可真不知道啊，
0: 哎，
1: 而且我这是侠义的性格呀，看见人姑娘腿上这洞，身上这洞，我就得拿点零钱给人塞进去。哎呀，你就我这就这么好心，后来明白人家这是时尚，
0: 对，这是一种穿衣风格。
1: 我当时就纳闷，我好心我给你塞点钱，你老大嘴巴子抽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抽你都是轻的。
1: 现在弄得我这脸的肿都消不下去，都是定型了都、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好，
1: 我115斤，现在一个多大的脸，大脸脸，多讨厌。就那个时候，这是性格问题啊、
0: 嗯、
1: 我确实是花钱大手大脚。不瞒各位啊、
0: 嗯、
1: 我刚调到西安城的时候啊、
0: 嗯、
1: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嗯、一个月工资738.56块。
0: 啊、哦、有零有整的。
1: 每个月啊，您再算刨去这个五险一金。
0: 哦，你还交这个。
1: 100多块钱刨完了。30块钱党费。这一刨完600来块钱。
0: 没剩什么了这就。
1: 我这花钱又大手大脚啊。
0: 嗯，
1: 你刚来西安头一天，
0: 嗯，
1: 头一天咱没那个什么嘛，
0: 啊、新鲜啊，得，
1: 哎，
0: 嗯，
1: 新鲜啊，
0: 啊，
1: 我一来那时候，你公交车咱不知道坐几路，想着头一回来西安，咱也大方，
0: 嗯，
1: 大方。

0: 刚来头一回来西安、头一回我要 come to 西安、哎呀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1: 别跟他说话了，而说的是英文吗？都
0: 西安
1: 上哪儿去？
0: 我想去钟楼转一转。
1: 哦，上钟楼？
0: 钟楼？嗯，没看新闻？
1: 新闻
0: 没有啊？钟楼拆了，我被拉到法门寺去转了。要了我400。
1: 什么人有这胆子拆钟楼啊？
0: 我哪知道，头回来啊。
1: 你也早定早定啊。
0: 法门寺来回要了我400，咱想玩的，反正法门寺也好，
1: 是旅游区也
0: 好地方，也转一转。
1: 是是是，
0: 法门寺出来人家还等我呢。
1: 好、这司机，
0: 这下咱还去哪儿？
1: 还上哪儿去？回西安吧，就。
0: 我想去大雁塔看一看。
1: 大雁塔，
0: 大雁塔。
1: 给我们留一个古迹吧。
0: 我咋看这个表情，也猜了。嗯。磨彩。嗯。你看啥天气？
1: 什么天气？
0: 这挺好，下点小雨还挺凉快。
1: 是啊，
0: 大雁塔是文物。嗯，一下雨都退回去了，天晴才恢复了。我给拉到华山去吧。
1: 我天爷。

0: 是倒灶了，这整个胃。
1: 哎呦，您这路稀奇的
0: 吃灵感了，这整个这个胃。那个时候我吃东西，说实话不节制，那特能吃啊。
1: 嗯，
0: 尤其好吃甜食。
1: 哦，
0: 哎，就那黄桂柿子饼。
1: 哎，这是名吃，我们
0: 一买就六斤，踏踏踏踏踏往掉，
1: 六斤柿子饼，
0: 还有东南亚劲糕呢，六斤踏踏踏往里追。脸都糊上了，这家伙抹下来继续往里填。
1: 少吃点劲糕吧，这东西弄得你现在嘴还粘着呢，知道吗？
0: 我都害怕糖糕啊！吃完这个再来四斤辣牛肉往下压一压。您说
1: 您是吃的是做呢？这是，
0: 你不是你想吧？你想
1: 啊，
0: 这钱能够花吗？
1: 这哪是胃，这是口袋呀、
0: 啊！
1: 这是
0: 没办法啊，好吃啊，没钱怎么办？找同事借。
1: 同事的还借给你？
0: 哎，找同事借，哎，同事借，今天借你的，明天借他的，哎，我人家是月光，我日光啊，
1: 工资到手就花完了。
0: 哎，我日光啊，第二个开工资再给人家还回去。
1: 嗯，
0: 人送外号
1: 叫
0: 漏勺苗，钱一进来唰漏了，钱一进来唰漏了，
1: 哎呦，
0: 漏勺苗，
1: 给你起外号这个人嘴不错。挺利索的，漏勺苗都不好咬这玩意儿的。
0: 你开玩笑？
1: 嗯，
0: 咱们就这个条件
1: 啊，
0: 当然了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吃的什么的没钱，这都是小问题。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到岁数了，我到了一定年龄了。
1: 我看你还很年轻嘛，不要走那一步。
0: 我走哪一步？
1: 你看你这意思，我到岁数了，我不行了。
0: 就当年我说我不行了吧？你哪只眼睛听见我说我不行了？
1: 我这什么功能啊？我这是，
0: 我说到那个岁数了，该谈婚论嫁了。
1: 哦，我以为你这两天悲观了呢，是
0: 该谈婚论嫁了。
1: 嗯，
0: 眼看人一个个
1: 是
0: 一个个成双成对，
1: 同事的都
0: 跟我一块参加工作那位，他儿子都结婚了，我这
1: 就得多早结的婚呢？这是，
0: 不是他跟我一块掉进来的
1: 啊？你说明白喽，
0: 当时都五十多了，五十多了，您琢磨琢磨怎么办？
1: 嗯，
0: 着急呀、啊，又没钱。又没钱，这哪一个姑娘能看上咱？我又看不上我舍友。说实话，就这么一直耽误下去。哎呀，就一直这么耽误着，
1: 心路也很曲折。
0: 得亏啊，我那个工作单位属于工会管理。
1: 啊，您那个艺术团？
0: 哎，
1: 哦哦哦，
0: 工会嘛，打球照相，事无巨细，送油送米，介绍对象。这
1: 工会还负责这个？
0: 我们那指导员，
1: 嗯，
0: 哎，现在咱说啊，
1: 嗯，
0: 我一辈子忘不了人家的恩情。
1: 对你这么好，
0: 我媳妇人介绍的
1: 哟。这位是
0: 大恩大德呀，
1: 您给说一说是谁？
0: 这姓什么来着？
1: 哎，要了命了！
0: 甭管姓什么吧，
1: 哎，
0: 我牢记他男的女的，我想想，好像是个男的。哎呀，人多热情啊，
1: 难得呀！
0: 怎么
1: 你还能记他这点好？
0: 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啊，介绍对象。他一说这人，我还真认识。
1: 嗯，
0: 我们单位青年标兵。
1: 哦，同单位的。
0: 哎，我们单位不是搞这个表彰大会，我去演出，我见过人。
1: 哦，人是生产战线上的
0: 小姑娘，不敢说国色天香。
1: 嗯，
0: 哎，也长得算标致，
1: 好看。
0: 哎，长得很标致，
1: 什么
0: 身材也好，1.68米的个子。
1: 啊，那女孩6.8就不算低了。
0: 对，你找2.7米的没用啊，是吗？够半天够不着嘴。哎，
1: 哦，您
0: 对你又想歪了吧？
1: 不是，我意思是您对电线杆子还有点兴趣是吧？
0: 什么意思？1.68米刚刚好，
1: 啊、对，
0: 刚刚好。
1: 嗯，
0: 人家那工种也好。
1: 什么工种？
0: 搬道员。搬道员，咔咔，
1: 姑娘
0: 啊，
1: 搬火车道道岔。
0: 怎么？人青年。

0: 超啥？超啥呀？这南海？
1: 你这云中鹤嘛，四大恶人嘛，段元庆、孙二娘、南海恶神，
0: 不是那个采花贼。
1: 我是老三。
0: 徐志摩笔名不是叫云中鹤吗？徐志摩，你扫眉打眼的走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来，就那个。徐志摩嘛，
1: 徐志摩是让你气死的吧？哪有这么两句去呀？
0: 坐飞机失事的，什么我气死
1: 啊？云中鹤就是徐志摩，
0: 他笔名吗？他笔名、哦、对吧？你是懂这个的。
1: 就都不太了解，
0: 抄这个啊，抄、嗯！哎呦，甜言蜜语给人写着，
1: 是吗？就写这个扫眉打眼、挤眉弄眼这一路的，
0: 我抄的，我都不看词儿。大概啊，大概，大概，我们这书信来往有一个来月，
1: 这么久啊？
0: 哎，就都是这干事给来回传。
1: 哦，就是您这大恩人。
0: 哎，因为咱是机关的，他基层的 是吧？
1: 还叫你这德行，你还得意洋洋，人家是青年标兵。
0: 我不管这个吧，反正就、嗯、那天，嗯，接到一封信，
1: 写什么？
0: 我一看这信上内容，哎呦，我的小心肝，嘡嘡嘡，就跟脱了缰的哈士奇似的，嘡。
1: 像什么？

0: 错啊。
1: 给你这个
0: 什么
1: 钢丝球，
0: 钢丝球刷锅来了，
1: 都起了锈了，你那脸上。
0: 哎，刷干干净净，刷干干净净。嗯、哎，拿着胶带粘这黑头，
1: 拿胶带粘黑头，
0: 黑头深入皮肤底层啊！你这撕拉就拽下来。
1: 哎， 哎呀，我见过给狗褪毛还有拿胶带怎么弄，
0: 就是粘干净啊。
1: 嗯，
0: 雪花膏。
1: 我还学那会儿，你是老词儿哎，雪花膏。
0: 雪花膏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大宝儿的。
1: SOD 蜜
0: 大宝的，
1: 哎，
0: 挤上，哎，
1: 您瞧
0: 这咱，
1: 您给脸上点戒疤呢？这是，
0: 先点几个点，然后揉匀。
1: 哎呦，
0: 你看你没抹过雪花膏，哎，
1: 一看你就没少观察女同志洗脸。嗯，哎呦呦呦呦，好细致。
0: 哎
1: 呀，是是是，这个表演太精彩
0: 了。哎、多讨厌！就是拍的细细致致的，哎，清凉油拿出来，
1: 对对，搁下。这会儿用清凉油干嘛呀？
0: 马上要去谈恋爱去了，谈恋爱去了，开玩笑呢、啊，保持头脑清醒。哎，点开太阳穴，哎，这么一抹、
1: 哦，
0: 保持头脑清醒，再抠点雪花膏把它折上、嗯，哎。
1: 您这是个十面埋伏的化妆法。带翻版的
0: 摩丝，
1: 嗯嗯，定型
0: 摩丝拿出来，嗯、一大疙瘩啊！
1: 呀呀呀呀，好家伙、啊！哎，是是，哎，这是干什么？哎哎，这是什么行为？
0: 我多了，搓下来点。
1: 我以为你喜欢那个金角大王的造型。
0: 哎，都搓好了，
1: 好好好好，
0: 还有香水，
1: 喷点，
0: 哎，喝点，哎，
1: 喝点。
0: 从里头香到外头，
1: 哎呀，您不怕起不好的反应倒是。
0: 哎，好好喷啊、
1: 嗯！
0: 拿起来，哎，这就匀称了。
1: 什么东西垫着你了呢？这会儿是？
0: 什么叫垫着了？
1: 你这干嘛呢？
0: 你
1: 跟神龟出水一样这一下。
0: 你没喷过香水吗？
1: 我不。
0: 这一呲再走过去，这匀呐。
1: 哦，就由上到下，
0: 如洒甘露一般，啦啦啦啦啦啦，一身就匀了。哎呀，我
1: 哎呀，您这个雷霆雨露的喷法我还没见过。
0: 我穿那个西装，
1: 嗯，还穿的西装，
0: 笔挺笔挺，
1: 嗯，
0: 打的领带，
1: 哎呀，
0: 哎呀，皮鞋锃亮，
1: 穿的短裤，
0: 西装我穿什么短裤？
1: 我、啊、穿的西装裤，
0: 哎，一套的，我穿牛仔裤、
1: 哦、
0: 不合适、
1: 哦哦哦，
0: 哎，皮鞋打锃亮，
1: 嗯，
0: 走吧，
1: 谈恋爱去，
0: 迈开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要见我心中的小美了，
1: 嗯、出去吧。
0: 哎呀，约好了！哎呀，
1: 您先等一下、
0: 啊，
1: 您都捡烟头了，待会儿出去见了人家姑娘面儿，
0: 提醒的特别对。
1: 嗯，
0: 有一个小问题，
1: 是
0: 一般来说，谈恋爱，男的是不是得装点钱？
1: 也可以不装，那个有个名词儿
0: 啊，
1: 叫吃软饭，反正你牙口又不好。
0: 我要带钱的
1: 是吗？
0: 对吧？
1: 啊，
0: 清点清点，
1: 男汉大丈夫头一回约会带点钱，
0: 拿出钱包一看，
1: 怎么样？
0: 八大张，
1: 哎呦个880，哎，万钱，
0: 80块钱
1: 够干嘛的呀？
0: 就够一锤啊！
1: 哎呀，
0: 88，
1: 是是，你别说我不是巩汉林，
0: 哎呀这。这80
1: 不是大老爷们儿，小伙子，
0: 不要紧的，我有私房钱，咱有私房钱。

0: 穷啊，还给人画裸体画，我都不好意思看呐、啊。躺沙发上也不穿衣服，过一会儿钻车里了，一会儿还起雾了，啪一手沙滑下来了。哎呀，我都不好意思看。
1: 是你不好意思看，你记这么清楚呢？
0: 我给人讲这个，
1: 你反复看来着是吧？
0: 勾引人家有夫之妇，最后《现实报》咔嚓传沉了，
1: 就是他俩方的呀，
0: 淹死了吗？咱不看这个不吉利，我一看我堵得慌，你知道吗？堵得慌。人家这小美说实话，
1: 这姑娘
0: 通情达理
1: 是吗？
0: 得嘞、嗯、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想看了，看他干啥，走咱们继续转。
1: 很正义感嘛这个。
0: 哎，走着走着一抬头，
1: 嗯，
0: 哎杨老师啊，咱去那儿坐坐吧。
1: 这又是
0: 我一看，嗯，仙踪林，
1: 这不错呀，
0: 西安城那时候刚有仙踪林的饮品店，
1: 是是也很优雅。
0: 我说你稍等，我擦就进去了。
1: 你不是你自己进去干嘛去了？
0: 你别着急呀、啊，一定要抢先一步。
1: 为什么呀？
0: 这风油兵不是白抹的。
1: 哎呀呀呀，又提起来了。
0: 你俩人往那一坐，您琢磨琢磨、嗯、俩人往那一坐吹着

0: 这样啊，你先等我一下。
1: 干嘛呀？
0: 买一张票拿过来，小美拿着，你先进去。
1: 不是他先进去了，你怎么办啊？
0: 我心里话，让他先进去，我找熟人借借钱。
1: 哦，这还有熟人。哎。

0: 说我锻炼你也不信。
1: 哎嗨，
0: 我说咋回事呢？我主要，哎呀，我是啥？我是我爸。我
1: 别说，
0: 干啥呢？
1: 好好问你个话，你这我是你抽什么风了？这是
0: 我是你这样，
1: 不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这不是，
0: 我这环顾四周呢。
1: 你看什么呢？
0: 保安室刚才俩人把我带进来，旁边那些游客，
1: 嗯，
0: 哗啦就围上来了，
1: 是吧？
0: 都围上来了，
1: 嗯，
0: 哎呦，我得看热闹，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嗯嗯，
0: 买票还来这么多人，不买票你琢磨多少人？
1: 是我说你比猴热闹吧？
0: 全围这儿了，还议论呢，
1: 看你
0: 还议论呢，哟，你看这是贼，
1: 怎么瞧着你是贼？
0: 进来这是偷动物来了。

0: 我坐这，
1: 然后还给你作证，
0: 确实我们两个今天是来约会。
1: 哎呀，
0: 到这儿呢，他让我在猴山等他，他就给我买饮料。你刚刚也说了嘛，是遇着贼了，他是抓贼。我这男朋友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
1: 怎么看出你热心肠呢？
0: 您要不信呢，我们两个这单位啊，电话留着，你可以打单位，这证明我们俩都是这职工啊，没有问题。人一打，人还真打，这电话打我们单位，一证明我们俩什么什么，一说这情况大家都了解。哎呦，这同志啊，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下回注意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就别起范儿了啊。
0: 哎，同志，这个我送二位，你们慢慢游玩。
1: 多有礼貌啊，人家俩。
0: 好的。哎，再见，别再见，再不来了。还再见，别在这儿待着了，老虎山救人去吧。
1: 别说了，姜昆还没出来呢是吧？
0: 不是新虎口遐想吗？救人去吧，救人去吧。我们俩出来，哎呦，姑娘感动啊。好家伙，为了我给我买饮料，还遇到贼了，遇到贼了，
1: 又把这姑娘可是忽悠美了。
0: 哎呀，那个脉脉含情啊！
1: 哎呦喂，
0: 说时迟，那时快，
1: 怎么样？
0: 兜里掏出两张蓝票，
1: 动车票，
0: 什么动车票？
1: 蓝票吗？
0: 100块。
1: 哦，你说那会儿的？
0: 哎，给我，我说这不能要，这咱坚决不能要，这咋能要这个呢？是吧？
1: 您是跟谁学的这身段的？
0: 我都拒绝他呀，我当时。

0: 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间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3: 哎，得有7、8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3: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差。

0: 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1: 2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三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写个大毛笔字，那么大个一字，那运笔如流水一般。
1: 我听不下去了，我听不下去了。两口子老吵什么呀？天天的好，就动不动老吵啊，老吵，吵什么呀？这是
2: 老三，你可来了，天天溜车话，这培养孩子吧，我不尽心吧，我不会话。

0: 是咱这上纲上线上的有点太多了，
1: 社会发展史都开始学了。哎，你看了吗？从始至终啊，省的都是我的钱。他就没说少买几件衣服啊，少买点化妆品呐、少在外边吃几顿饭呐，
0: 少拉着我媳妇出去蹦迪去。嗯，
1: 哎，那可不能提，那提了之后这些俩
2: 什么蹦迪呀、瞧瞧你们说的，
0: 你们不是上天天上蹦擦擦蹦擦擦去，你们
2: 不是蹦迪，那是我们健身嘛，就是
1: 老三的媳妇儿，我不说，没有什么发言权，是吧？而且当了老三的面不方便说这个呢，
0: 你老你还说什么，有什么不方便的？
1: 看你都什么体型了，你跳操去，你跟肉虫子似的，你花那钱干嘛呀？你在家里头可不嘛，蹦高骂我就比那个跳操那费的体力还多呢。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嫂子，那你要听我的
2: 啊，
0: 您跳操这钱您就少了。
2: 那怎么能省呢？一个女人就是家庭的门面，反正在我的观念里。

0: 些我也都看在心里呢。
1: 哦，那要不挺好嘛？
0: 那不咱就把画画划了，孩子好好在英语上面下下功夫。
2: 嗯。
0: 啊，
2: 随你。
0: 老师说孩子画的进步特别大，我瞅也是。第一张拿过来，那画的什么玩意儿？到第二张我就认出那是个马了。
1: 挺好，挺好，挺好。
0: 你说这滑了，滑滑滑滑滑
1: 滑呀，
0: 滑呀。
1: 嗯。哎呀，行了，你别纠结了，都报了名了，就上吧。
0: 那这又1500，
1: 就这几个班，就这点钱。
0: 哦、你瞧老三在外面放的烟雾弹，
1: 结果怎么样啊？报的班比谁都不少。
0: 老三这是最那个。
3: 哎，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就说你老三，你带孩子出去几趟？
3: 我们孩子我不管，他妈管。这我哪知道不什么都不学，学他你真我哪知你等等会儿啊，我先把这单活拉完了。
0: 暑期过半了，究竟家长们的钱包是否还像

0: 暑期花销的调查，平均这么一算呀，让大家赫然发现家长的暑期花销还真不少。大部分人呢在5000至10000这个阶段，也有人花费已经将近30000块钱了。那么到底他们为孩子花了哪些钱呢？
1: 调查发现，兴趣班和旅游啊是半数家长暑假支出大头，占比分别是26.34%和24.5%，其他的就是学科学习和暑期托管了。令人意外的是呢，有9%左右的家长花费在购买学习装备和用品以及医疗方面了。
0: 还有些家长呢，把花销集中在研学游或者是夏令营。说有少数家长将矫正牙齿、配近视眼镜、做近视眼手术的花销也列入暑期计划之中。这也似乎印证了每年眼视光医院和各大医院口腔科一号难求的原因。
2: 整体来说，半数家长认为花销基本与去年持平，相差不大。有1/3的家长，则是花销比去年增长了1倍。还有极少数的甚至增长的2到4倍。
0: 我也是一位家长哈，我呢其实算很躺平了，真的很躺平了啊。因为我暑假给孩子也就无非报一些兴趣班，什么羽毛球啊、画画啊、舞蹈啊、毛笔字儿啊、一些游泳啊、唱歌、主持、朗诵啊、滑冰，还有一些艺术体操呀、什么，哎呀，还有一些。
1: 您这叫躺平啊？
2: 好，那是艺术体操的时候在滑冰上练的，出溜一下子躺平了。
3: 我也是个家长，我真的特别宅，我让我哪儿都人多，又这么热，这种景点也火爆，所以我今年基本就没有安排孩子出去，我也就带孩子去了趟新疆，完了环这个青海湖一趟，天津泰达看了那个航空母舰，北戴河完了游了泳，我还去趟三亚，
2: 真不容易，你们孩子真不容易，哎呀，还得带着你转这么一大圈，
3: 不爱去。
1: 我瞅您跟那躺平的家长，你们倒是一试。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您。
0: 哎，咱们别忘小世老师最近发了一个朋友圈，你们看没看？
5: 小世老师
1: 就是那个前面胡同那个20多岁那女孩，
5: 小学老师吧？
0: 小世老师吗？
1: 您姓世啊？
5: 甭管他姓什么，我就问他是不是小学老师。
0: 这都是小学生，
5: 对吧？
0: 国家的栋梁，祖国的花朵，
1: 未来的希望，
0: 社会的
5: 不是，这是要讲。

0: 我觉得都被改编成相声了，真的。
1: 大雷，我够着了，我够着了。老师您请手，
0: 你听听，我学的还够老的。
2: 你瞧瞧，
1: 还有那个
2: 念赵钱孙李，大雷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
1: 广念赵钱孙李。

0: 岁数，
1: 它也不是一种逃法，
2: 也不是一个脑回路。
1: 老师举例子了，说呢有一个谜语题啊，谜面是头戴大红帽，身穿五彩衣，凌晨把歌唱，催人早早起，谜底是什么呢？按正常思维啊，
0: 小花你说谜底是什么？
1: 打公鸡啊。
3: 哦哈，你还行啊，
2: 你还能解释头戴大红帽有红冠子呀，
3: 身穿五彩衣，
2: 那那鸡呢？大公鸡的身子五彩斑斓的毛吗？
3: 哦，就不能是白鸡？
2: 白鸡不行，
3: 白鸡怎么不行？
2: 白鸡是药材。
1: 反正你就说吧，早上打鸣就是催人早早起，
2: 对
1: 吧？对，
2: 那不就是大公鸡吗？
1: 但是现在小孩写什么呢？
2: 谜
1: 底是妈。
3: 哎，因为现在城市里不让养鸡，妈代替了这个功能。
1: 妈身穿五彩衣。
3: 哎，妈穿的漂亮啊！
2: 妈早上头戴大红帽呢，
3: 天凉啊，戴着红帽子，防风。
2: 那怎么凌晨吧？

0: 外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喝玩乐睡。他让爸爸洗碗，说什么恭喜发财，他什么事儿都让老爸干，说过年就是要一家之主做事哦。哎，要是我以后摊上这么一个老婆，我该怎么活呀？
1: 那怎么活？说明现在孩子成熟的过早，这个家长的一言一行啊，对孩子有很深刻的影响。
0: 老师说，同学请藏好这份考卷，否则你们家会爆发世界大战。后面呢是写一篇文章，不少于多少多少字啊。你知道写作文的话是引用名人或者是经典字句会加分。
1: 嗯，
0: 这个同学就这么写的，引号，真正的聪明是人去控制科技，而不是相反。引号，这个谁说的呢？得写上啊。
1: 嗯，
0: 著名来历，沃兹基硕德先生。
1: 不是，他是沃兹基说的。
0: 你再读快点。
1: 沃兹基说的。
0: 老师说好，来同学，咱们到办公室聊聊人生。
1: 哎，实际上就是我自己说的。嗯，
0: 有一道语文实践题，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再给你添一个弟弟妹妹，你会说些什么？有一位姓叶的小同学这么写，我不想要弟弟妹妹，因为我想独吞家产。一个姓王的小朋友是这么写的，好的，那就生吧，记得生个好看一点的哦。一个姓英的小朋友这么写，妈妈，你就别想太多了，你也年纪不小了，高龄产妇很危险的。
2: 孩子什么都懂。
1: 一个姓李的女生是这么写的，我出了事儿，你们也不会全力救我，因为你们心里一定会想着还有一个，所以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0: 下面一道题，一个圆的半径为3厘米，问这个圆的面积多大。一位姓叶的小朋友画了一个，拿手左右手画一个，大概这么大吧。
2: 一看这姓叶小朋友就很聪明，
1: 嘿，
2: 还比着呢，真是那么大。
1: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学了机械工程，这是有道理的。
0: 一个姓王的小朋友答这道题啊，8分题呢。课堂上，哎，王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当 x 等于负一时，求代数是2括号 x 啊什么什么减二一什么什么什么，我后面就不细说了，得值。这道题呢问说，小明一看太复杂了，怎么算呢？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写出具体的过程。小王同学呢一瞧，这么写，小明你要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哦。
2: 好嘛，
0: 应用题，这是一个姓英的小同学的答案啊。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雷有什么？
2: 英小朋友怎么答的？
0: 答，有糖尿病。
1: 哎，说明这个孩子健康意识很好，
2: 很好，很好。
0: 还有一些自由问答题啊，钢是由什么和什么组成的？金子边和钢子边。早餐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午餐和晚餐。犯罪分子被定罪判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被抓住。发射的时候不能喝哪种饮料？第一，低位。

0: 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0: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鸭

0: 往里头走不好走啊，
1: 感情是贼人胆虚，这人要办点亏心事啊，他也怕报应，他也害怕，又搭着山里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正往前走，一看头了啊，草挺长，他一琢磨，就扔这儿吧，把这篓啊拿起来，刚要往外扔，可了不得了，就瞧这片长草啊，没风自动，他一下就愣了，抱这篓一瞧，坏了，紧跟着这草左右一分，从里边蹭窜出一老虎来，他这地方有没有老虎？平常可没见过，没听说这附近有猛兽出现，吓得他大喊一声，一撒手，这篓扔地上，他可就不管了，抹头就跑啊，一直跑下山，跑的是气喘吁吁。回头一瞧呢，老虎也没追他，他也琢磨这回省事儿了。我妈生这三儿啊，喂老虎了。他赶紧回屋，见着怀氏，怀氏一瞧，怎么样啊？扔了，好厉害呀，太悬了。怎么了？撞见鬼了？嗯，撞见大老虎了？是这么一说，哟，那个孩子呢？就扔在那儿了，估计呀、啊。喂老虎了，给老虎当点心了。

就顾不上啊，上老太太那屋了，他又回来了。他刚进屋，后脚大爷包山也回来了，外边这么一跑，该通知到了。回来之后惦记自己这孩子，想看看自己这孩子怎么样啊，高兴啊。哎，到屋里一拉门一瞧，孩子一个人在炕上呢，大奶奶没在屋。刚一转身，大奶奶进屋了，进屋把门就对上了。你怎么意思？冲他掰手那意思，往里去。俩人来到了靠里边一点贴着炕这儿。坏了，怎么意思？把自己偷听的这些事儿又跟大爷包山这么一

俩孩子往这这么一摆，你瞧，乐了，怎么乐了？别瞧这是叔，这是亲侄儿，亲侄儿可比他大。说早生半天，早生半天也是大呀。看见没有？这是你小叔，哎，看见没有？这是你大侄儿。哎呀，这小爷俩长得还挺像的。王氏在旁边一听，这不废话吗？都一家子，都姓包，口味，我说你怎么意思？怎么玩上了？我心里喜欢，喜欢不行啊。

那是一句话，是个比喻，但是包公这可是真的。这孩子送出去，送谁呀、啊？哎呦，我知道，就前两天呢，

长得太黑了。这一家子给他起名啊，就叫黑子，可没人知道他是本家的三少爷，都认为他是本家的大孙子，小名叫黑子。黑子可是黑子，他长大了会说话了，他就管呀自己的嫂子叫妈，管自己的亲哥哥叫爹，管自己亲爹亲妈呢叫爷爷奶奶。

呦，这边没说明白呢，那哪能接呀？想说找不着这节骨眼儿，该着这天节骨眼来了，怎么？老院君啊，过五十大寿，生这孩子的时候四十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老季，
7: 哎，
6: 今天的相声里玩什么游戏呀？
7: 今天呀，咱们猜猜谜语吧。
6: 甭猜了，我都知道谜底了、二人见面忙拉手，好，半夜叫门问声谁，我刺啦弹一鸡蛋，刺啦又弹一个，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

0: 说四句杨丽啊，让你既有知识性又有欣赏性。
1: 那准是一年吗？
0: 一天都不差。
1: 那你听着
2: 好，你说
0: 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日定不差，其他都是三十日，唯有二月二十八。
1: 你这叫什么呀？
0: 括号
1: 什么？
0: 闰月二十九。
1: 这还带闰月呢？咱都是有括号。
0: 这是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都少。
1: 准的，
0: 准的，当然是准的了。
1: 那你给我说说，解释解释。
0: 我问问你，一年有几个月大？
1: 一年是十二个月，
0: 有几个月大？
1: 几个月大？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懂了吧？这就是知识性。
1: 啊，那你说吧。
0: 一年只有七个月大，四个月小，

0: 还哪位说？
1: 11月1号
0: 啊！
1: 11月1号，
0: 11月1号，
2: 11月几号？
0: 1号，
2: 就1号了
0: 啊！
2: 记住，
0: 嗯，
2: 礼拜六。
1: 对。
2: 怎么样，你本事大了？脑子好使吗？
0: 脑子好使
2: 啊！怎么样？
0: 干嘛干嘛？
2: 来
0: 说这个，这算不了什么。你这纯粹是智力测验。那我要是说一个灯虎啊，你就许猜不着。
2: 灯虎？
0: 哎，灯虎，
2: 我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什么叫灯虎啊？
0: 灯虎啊，就是过去呀、啊，晚上挂灯笼，这个灯笼上头呢写着4、6、8句的。哎，让你猜啊，也许是一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物，也许是个人。
2: 哦，那白天没有灯怎么办？
0: 白天呢，它叫挂壁，
2: 也写上，
0: 也写上一样。晚上就点灯笼，这就叫灯火。
2: 什么呀？这叫是破门猜门
0: 啊？跟破门猜门不一样，这是知识性的。
2: 不是猜谜语，不就这个
0: 啊？就是。
2: 你这怎么个知识性？我听听。
0: 你瞧，那我先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0: 你猜猜啊？
2: 哎。
0: 咱可不能白猜，
2: 怎么办？
0: 挂点赠品。
2: 什么赠品？
0: 如果我说一个，你要是猜着，
2: 猜着怎么办？
0: 哎，我呢，给你2块钱，不让你白猜，让你买包茶叶。
2: 哎，那好吧。
0: 那么你要是猜不着呢？
2: 我拿2块钱。
0: 对了，那就我给你4块钱。
2: 不，拿2块钱给你。
0: 哎，那
2: 再给我5块钱，找你3块钱。
0: 哈，这费事不费事？
2: 这么说吧。猜着赢，猜不着输。
0: 对对对，
2: 您随便说说。
0: 好，我说一个。
2: 4个8句啊。
0: 那没错。木头的木字儿，认识不认识？
2: 您拿我当小孩了，一个十，一个八，这木字谁不认识？
0: 啊，这木字认识。
2: 啊、
0: 这个口字认识不认识？
2: 谁喊？病从口入的口，这还不认识？
0: 啊，这也认识。
2: 哎，
0: 我用这2个字。说一灯虎，你猜猜。
2: 您说。
0: 好。说，木在口中栽，不念性，也不念呆。如果有人念困字儿，嘿，他就不是真秀才。
2: 打什么？
0: 这个打1个字。
2: 行了。不怎么样，人都知道。
0: 就这样，这猜着了。
2: 猜不着。
0: 猜不着，你乐什么呀？
2: 这什么字
0: 啊？猜不着，认输了。
2: 认输。
0: 告诉你，这是结束的束字。
2: 那怎么叫木字口中栽呢？
0: 这个木头的木字在口中一栽，你瞧是不是那束字？
2: 结束的束。
0: 哎，
2: 一束鲜花的束。
0: 对，
2: 还真有点意思，
0: 好不好？
2: 不怎么样。
0: 哎，不怎么样。
2: 我说一个。
0: 你输了。
2: 那说了说半天，等我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两腿。
0: 行，
2: 我说一个。
0: 好，
2: 也是4、6、8句的。
0: 哎，你说吧。
2: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蹦，一个跑，一个吃肉，一个吃草，一个难追，一个难找，打一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一点都不乱
0: 啊！什么？
2: 打一个字。
0: 一个大，一个小，蹦一个跑，一个吃肉，一个吃草，一个难追，一个难找。
2: 猜着了吗？
0: 猜不着，
2: 猜不着，
0: 猜不着。
2: 告诉你，
0: 这什么字？
2: 又长学问又长知识。
0: 什么字？
2: 这是发牢骚的那个骚字。
0: 牢骚的骚字。
2: 哎，那字怎么写？
0: 那字那是这边一个

0: 呢？
1: 马的吃草啊。
0: 哎，这叫一个吃肉，一个吃草。
1: 那么一个难追，一个难找。
0: 马跑起来，你追得上吗？
1: 追不上。
0: 啊，这跳蚤一蹦，你找好找吗？
1: 这不好找。
0: 哎，这就叫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蹦，一个跑，一个吃肉，一个吃草，一个难追，一个难找。
1: 这什么玩意儿？
0: 我不长了，我说的好，
1: 你也不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是猜不着。你听着啊，说一个字48个头，猜不着，你别发愁。
0: 瞎说，这瞎说，
1: 我瞎说，
0: 哪有这种字啊？
1: 没字，
0: 一个字能有48个头？
1: 哎，对，
0: 这什么字太难找了？
1: 这字不难啊，连这么高的小孩他都认识。
0: 这什么字？
1: 什么字啊？告诉你，这是。水井的井字，
0: 胡说吧？
1: 怎么会胡说
0: 吧？那个字哪有48个头？
1: 当然有了。
0: 什么？
1: 井字怎么写？
0: 两行两竖。
1: 还是的，井字是两行两竖。
0: 哎，
1: 这里头是不是含着4个10字？
0: 里头有40啊。
1: 还是的，
0: 外头
1: 8个头啊！你数1、2、3、4。
0: 还是很有意思。
1: 哎，对，
0: 一个字48个头。
1: 哎，对对对，
0: 还要说一个
1: 啊，
0: 一辈子都猜不着。
1: 没那事，你说，
0: 早晨4条腿，中午2条腿，晚上3条腿，其实只有2条腿，一个字。
1: 这玩意儿怎么能别扭？这个，这干脆猜不着。
0: 认输了吧？
1: 认输了。这是什么？
0: 一撇一捺。
1: 啊？
0: 人。
1: 这是人字。
0: 对了。
1: 那怎么会早晨4条腿？
0: 刚生下来的小孩就等于是早晨。
1: 哦，
0: 他会走路吗？
1: 不会。
0: 他会什么？
1: 小孩会爬。
0: 哎，就等于4条腿，早晨4条腿。
1: 啊，这么4条腿？
0: 哎，
1: 那中午2条腿？
0: 哎，长大成人了，走路了，不是2条腿吗？
1: 啊，晚上3条腿。
0: 我爸爸岁数太大了，他摔跟头，拄个拐棍，这不是3条腿吗？
1: 哦，这么3条腿。
0: 哎，对了。
1: 那其实就是2条腿。
0: 哎，我看你几条腿啊？
1: 我3条腿。
0: 什么？确实只有2条腿，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要不怎么样？
1: 这回啊，我说一个故事灯谜，你猜一猜。
0: 哦，故事。
1: 哎，
0: 那您说故事，我听听。
1: 好，先讲故事。
0: 我还没听说。
1: 最后有4句诗，你临完猜打的是什么？
0: 好好，
1: 好不好？
0: 好，您说。
1: 说有这么。年轻夫妇2个人，家里边呢有一个小姑子，这个姑嫂啊不和。有一天呢，他哥哥出去了，嫂子呢下午也出去了，小姑子暗地里后边跟着，看他嫂子干嘛去。他嫂子走到口上啊，就看从口外头呢进了一个青年人，冲他嫂子呢说话。其实这个青年是干嘛的呢？
0: 干嘛？
1: 人家是打听道的。哎，他嫂子呢就挨那儿指，说怎么走怎么走。小姑子离着远听不见呢。他一看，哟，从口外头进了一个青年人。甭说，我嫂子不贤惠，有外心了。
0: 哦，
1: 回来呢就告诉他哥哥说了。他哥哥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过去。就打他嫂子一顿，打得他嫂子直哭。哎，他嫂子一边哭呢，说了4句诗。
0: 哦，什么诗？您说说。
1: 他说呀，打我我不恼，背后有人挑。
0: 哦，
1: 心中明如镜，只为路一条。我这个。打一样东西，
0: 这还真有点意思呢。
1: 你猜的是什么？
0: 既有故事又有诗，
1: 哎，
0: 还要让你猜样东西。
1: 对，
0: 这个抱歉，

0: 边，这不是背后有人挑，拿这杆挑着这。
1: 哦，是拿这个棍挑那灯笼。
0: 哎，对对对，
1: 灯的背后有人挑。
0: 哎，
1: 嘿，这可绕脖子。哎，第三句什么？心中明如镜，
0: 灯笼里头点着洋蜡，特别的亮，心中明如镜。
1: 那么怎么叫为了路一条？
0: 为了路一条，打灯笼干什么呢？就为前面这路，哎，为了路一条照亮，
1: 这好，
0: 好不好？
1: 可是我说这个，比你这还好。
0: 那不见得。
1: 我也说个故事。
0: 好，
1: 你也猜样东西。
0: 行，
1: 也有四句诗。
0: 哎哎，
1: 也是小夫妻两个
0: 啊。
1: 他不是小姑子，
0: 那他是有一个
1: 小叔子
0: 啊，有个小叔子。
1: 叔嫂不和。
0: 哦，
1: 这小叔子从小就轴。
0: 嗯，
1: 所以啊，他父母给他起个小名叫轴子。
0: 叫轴子。
1: 跟他嫂子特别反对。
0: 嗯。
1: 整天你老盯着个嫂子，只要你有错事儿，我就告诉哥哥好好揍你一顿。
0: 嚯，
1: 这一天天。

0: 就回归。我跟他没谈什么，他问路，我跟他谈完了就回来了。您猜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我可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吧？
1: 猜不着了。那你说这是什么？
0: 这是木匠师傅用的那个墨斗。
1: 墨斗
0: 就是挖大地啊，去木头啊，先崩一个黑道，就是拿它崩黑道。那个墨斗。
1: 哎，那怎么回事？为黑先出去，
0: 他要崩这黑道得用那黑线。
1: 对呀、啊，
0: 一拉那个嘛，那黑线出去，他为什么出去的？
1: 啊，
0: 他是为了那道黑出去的，叫为黑才出去。
1: 哦，这是为黑才出去。
0: 哎，
1: 那么轴子紧相随，
0: 那后头有轴啊。
1: 嗯，
0: 线一出去，后头这轴嘟跟着转，这个轴子紧相随。
1: 嗯，那么出外无邪事，
0: 这个都崩直线。没有一来歪斜的，一崩都是直的，照那直的好去。这出外无邪事，
1: 那么谈罢就回归。
0: 哎，你拉，你拉着，我拿着木头，拉着，把这线拉直了，拉直了，拉直了。
1: 哎，
0: 谈罢了
1: 啊，
0: 撒手，
1: 哎，
0: 嘚儿又回。

0: 看堡垒，看堡垒，当天的西南。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呀？谁呀？

0: 我出个主意。
1: 可以，
0: 咱们先说这个金。
1: 哦，金，
0: 我说四句诗，
1: 嗯，
0: 其中要有一位古人，
1: 嗯，过去的。

0: 嗯，魏景元。
1: 魏景元，蓝瑞莲。
0: 哎呦慌，这是一对情人呐、啊！
1: 脸不错。
0: 哦，来，行，你听着，
1: 哎，
0: 元呐啊，
1: 元，
0: 辕门救夫穆桂英，
1: 我是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呀呵，前世姻缘白娘子，
1: 我是紫都之貌是许仙。

0: 最后一个字
1: 哪个字啊？
0: 土字。
1: 土行
0: 还是照着刚才那么样来说，顶针续麻，一人四句。
1: 可以
0: 听着啊。
1: 我听你头一句是这个
0: 土。土生奇花兰外香，
1: 二一句
0: 香去斜卧象牙床。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骑一张篓子，猴子骑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骑篓子那个上饭，兔子个带篓子嘛，兔子要给猴子喝篓子，吃完篓子个带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搭嘎子那个不啃虾米子那个喝篓子那个吃完篓子个带篓子，兔子听官要给猴子嘛，喝篓子那个吃完篓子个带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带俺屋子敲子，大竹嘎子不啃虾米子那个胡芦子，这豌豆子个带篓子嘛，豆子咬紧牙子不听官拉了篓子，不虚子八嘎子那个拉嘎子那个死人嘛那个带俺屋子敲子，要干屋子胡芦子，这豌豆子个带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木筏子那个只好胡芦子那个这豌豆子个带篓子，豆子敲篓子，猴子骑篓子，鱼。

0: 夜生活，发现呵，全国各地的美食，包括北京的一些特色美味，在那好像全都有。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在通州河畔坐坐那个大船，好像是个游船吧，还有很多演出，我还没有去过，我下次一定要再去去。
1: 对，但其实琪琪说这个演出啊，还有这个游船，其实也印证了这两年北京这个夜市发展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对呀、
1: 一方面现在北京各地的这个夜市真的是要像雨后春笋一样涌出来，数量越来越多。再有就是现在这个夜市的这个发展已经不单单是只能做这个吃喝的打卡了，同时也会有一些演绎呀、或者说一些互动的游乐项目开始越来越丰富了。
0: 没错，所以如果一提到逛夜市，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对，
0: 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也可以和我们积极互动，分享一下您去逛夜市吃到的美食美味，包括您最近发现的新的逛夜市的目的地，好吧？
1: 大家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在微信中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关注之后呢，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然后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添加之后呢，我就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一方面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每天晚上跟大家进行的这个每位八点档的美食打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发出自己一天中最满意的一餐的照片，我们每周呢也会从来互动的听众中抽取一部分送上奖品，有奖互动，朋友们。
0: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吧，都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加

0: 有两个含义，
1: 嗯，
0: 一个就是溯源唐朝的时候，
1: 哦，
0: 在这个咱们古时候夜间开放的酒肆啊，还有一些那个茶摊啊、市集啊，统统称为夜市。
1: 嗯，
0: 第二种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引申的含义，引申为放肆。让咱们这些都市的牛马们有一个放肆和快乐的地方。怎么样放肆呢？在星光下得到一个心灵的放肆，卸下白日咱们紧绷的疲惫。在这个美食当中咱们得到身体的放肆，尝遍咱们八方的地道美味。在这个音乐相伴当中呢，咱们得到灵魂的放肆，随舞台的演绎尽情释放欢畅。这就是咱们演艺夜市的整体一个由来的情况，这四个字
1: 你听一听完是不是觉得更动心了？
2: 对，就是突然觉得太高大上了。
1: 撒花吧，是不是放肆吧，朋友们？
2: 是
1: 啊，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演艺夜市的这个大的市集、大的夜市呢，是在通州区台湖镇的演艺市集公园里边。
2: 是
1: 啊，如果
2: 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亦庄，
1: 对，直接导航那个公园里演艺市集就行，是不是？
0: 对，就可以。
2: 然后离咱们最近的地铁站是
0: 17号线次渠北里站。
1: 次渠北，对对对。如果您从那个 B 口出，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然后还有公交913、232。

0: 环绕的情况下，树木密布的情况下呢，临湖的话还有一个区域是专门供游客休息的。
1: 嗯，
0: 我们实行了分区分块的一个散落形式，
2: 嗯，
0: 不会说是给人一种拥挤和嘈杂的感觉。
2: 是，
0: 对，
2: 我感觉这个拥挤跟嘈杂还是挺有的时候会很影响心情。就是
1: 对，
2: 我之前是去这个其他的城市，就是某个夜市，
1: 嗯，
2: 它人确实很多，就很有烟火气。
0: 嗯，
2: 你会觉得哎呀，就是人多很热闹，但是你买个油边的话，你要排队排40分钟以上，我感觉这就太痛苦了。
0: 嗯，对。所以说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那个摊位是分区排布的，
1: 嗯，
0: 然后的话预留了大量的这种是消防通道啊，还有一些休闲空地啊，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是什么呀。

0: 去、
1: 哦
0: 运转正常的去运转
2: 啊、哦嗯、明白了。哎，现在目前夜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呀？有多少个摊位？
0: 哦，现在咱们夜市是120个摊位。
2: 哦，
0: 120个摊位，其中呢有90家左右的这个餐饮、
2: 嗯、
0: 剩下有一些文创啊，还有一些游乐什么的、
2: 哦、
0: 咱们餐饮呢90家餐饮，我就有85家美食，85种美食、
2: 嗯、
0: 因为正常的对正常的夜市的话都是哎，这一个比打个比方哈、
1: 嗯、
0: 一个臭豆腐有可能是3家或4家，
1: 嗯
0: 一个这个

0: 是能更好的给这个游客们提供一个就餐体验。
1: 嗯，因为他们很多夜市它可能我们光看这个摊位数量很多，我记得好像全国各地好多夜市可能动辄我们有数千个摊位，但是可能这里面要好多它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你要硬分的话，这里面2000里面可能得有一半都是卖烤冷面的，要不然就是卖烤油边的，
0: 对，
1: 要不然就是卖炒焖子的。我感觉炒焖子
2: 热门的摊位，
1: 对，
0: 但是咱们区别就是在于这儿嘛，咱们的那个品类多，摊位的话虽然也多，但是品类多
2: 啊。明白了。而且我刚才看那个一些这个网上的信息说这里停车是免费的
0: 啊。对，停车是免费的。
1: 哇，
0: 咱们提供
2: 免费停车。
1: 这个在北京真的很难得，
2: 这是逛夜市的很大的一个福利啊，是不是？
1: 嗯，
2: 因为很多夜市光这个停车费就够吃一顿小吃的了。
1: 是
2: 啊，免费，朋友们，免费。这个夜市几点开始？
0: 咱们是下午4点开始，然后到自然闭市。
1: 哦，
2: 自然闭市。
0: 对，就是没
1: 人了为止。
0: 对，
1: 那如果大家就现场，咱这个摊位有卖酒的吗？
0: 有啊。
1: 那万一喝尽兴的喝一宿，
2: 您最晚是几点下班？
0: 12点多2点左右吧。
2: 啊，
1: 哎呀，
0: 对，
2: 还行哈，
0: 还好
2: 可以哈。拉着丛经理不醉不归，然后丛经理说行，这班我也可以就先上到这儿吧，陪您为止。
1: 今天就当是招待朋友了。
2: 哎，对，你看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个夜市的算是面子啊，环境啊，包括刚刚说这个停。

0: 其中呢有几种，就像刚才那个运生说是这个烤冷面、
1: 嗯、
0: 好多地方都有烤冷面、
2: 嗯、
0: 但是我们的烤冷面呢是这么说吧，千丝烤冷面呢在北京这个地区的一个鼻祖了。
3: 嗯，
0: 它是像咱们正常吃的冷烤冷面是属于那种成板的、
3: 嗯、
0: 或者是那种就是千丝烤冷面的话，它是拿那个水放到铁板上面。

0: 洪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因为我吃的这个烤冷面，我就其实有点分不太清它的一些特色，但是我能发现里面放的一些料，会有所不同。
0: 是，你这个就好像
1: 还有那个
0: 天津人，

0: 级面的一个烤冷面、
1: 哦、对，
0: 用汁哎来做这个烤冷面，其实这个味道啊也另有一种风味儿。
1: 是是、嗯、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昨天我们去聊这个葫芦岛的时候、嗯、有一些美食那个嘉宾就提到了他们那边的烤冷面也很好吃、嗯、我说你们那烤冷面有什么不

0: 过，就是说如果它要是放凉了的情况下，
1: 嗯，
0: 有一些如果做的好一点的烤冷面，它是用这种蛋液之类的去粘合的情况下，
1: 嗯，
0: 它那个放凉了，它口感它也不会说是那种咬不动。
2: 嗯，
0: 但是的话，你如果要是说的有一些烤冷面放凉了之后，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有那种就不是弹牙的，有点嚼橡皮筋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对
2: 对，就是且吃起来感觉就。

0: 演出比较好，还所以才会去特意去这个玩。所以这个咱们可以稍后跟大家说，我们还是先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吃。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除了这个大油边，
2: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非遗的一些这个手工现做的东西，比如说像重庆的非遗手工绿豆糕，
0: 嗯，
2: 就是上面有一些咱们玫瑰花瓣啊，包括有一些咱们用那个传统绿豆糕做的这种方式，在我现场制作。咱们不是说是那种那个，它是还有一个是我们非遗的是通山的手工包坨。
1: 哦，
0: 包坨，
2: 对，
1: 是什么？
2: 包坨的话，它

0: 太好了，我们先稍微再搜搜这个资料，然后如果您今天晚上有时间赶紧去吧，就在公园里演艺市集，在通州台湖镇那边，赶紧去吧。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再接着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夜市到底有多么好逛，多么好玩。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带你去寻找北京的
1: 夜生活。
0: 这一站我们带大家去通州的台湖镇这个公园里演艺市集去看一看，好不好？有好多朋友问说这是哪里啊，在哪个夜市啊，刚已经说完了，您就直接导航搜索公园里这个演艺市集，您就能找到了。最近的这个地铁站是
1: 四渠，
0: 对对对，从那闭口处大概步行10分钟咱就到了，好吗？我们再次邀请来到直播间的丛经理，欢迎丛经理。
1: 欢迎丛经理。
2: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艺夜市负责人丛银龙。
1: 是，哎，丛经理，正好我们刚刚有听众在问啊，格子妈妈问说，请问一下嘉宾老师，咱们这个夜市是每天都有的吗？几点开始啊？谢谢。
2: 哦，咱这夜市是每天都有，全时段的是从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自然闭市。
1: 哦，
2: 对，
1: 我因为刚刚我好像确实忘了问是不是这个每天都有，因为北京可能很多夜市它是只有在部分的这个时间段，它可能是周一周二休息，然后周三到。

0: 会利用现有的这个场地，尽可能的把这个东西，一个比较好吃的这个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因为我还真就在很多这个夜市的摊位前吃过这个锅包肉。我以前总感觉锅包肉，你要是、
1: 必须用锅炒，
0: 对，再有就是
1: 摊位也是锅炒、
0: 或者说再是这个饭店之外小摊儿去做
1: 啊，
0: 真会有这么好吃吗？但是我吃过的几家是还是真挺不错的。
2: 嗯，对
0: 对，
2: 因为它也是利用咱们那个猛火、炒制。
0: 嗯，
2: 现在咱们这个用电来讲的话，电的那个380的那种大锅，380伏那种大锅，它的这个功率是完全够的。
0: 嗯，
2: 它和那种猛火炒的也差不多。
0: 嗯，
2: 然后它这炸，通过现场的炸制之后自己调汁儿，自己炒料，然后炒完料之后的话，再裹上咱们那个糖醋汁儿的酱、哎，这直接的话，整体的这个过程和在厨房里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味道的话也会差不多，也会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是。
1: 必点的又来了一个烤鸡架，
0: 烤鸡架，
2: 对对。
1: 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咱们我个人呢比较爱吃的就是老麻抄手、
0: 哦、
2: 这是四川的美食。就咱从南边说到北边，从北边又说到南边了。
0: 哎，抄手、
2: 这
0: 个确实我感觉在夜市里不常见。
2: 对，不常见、
0: 嗯、
2: 但是他们家这个所有抄手的馅儿是自己和的，自己在这个超市买肉、
1: 嗯、
2: 买完肉之后自己和馅儿、
0: 哦、
2: 自己和完馅儿之后的话，现场您要比如说要一盒、
0: 嗯、
2: 不是说那种预制的，它是自己现包、
1: 嗯、
2: 所以说要耗费点时间，您自己现坐到旁边的休息区可以稍等一下，然后他现包完了之后给您下到锅里边煮，调配好料了之后一碗拿到您跟前了。
1: 嗯，
2: 对，这是我比较爱吃，个人比较爱吃的。
1: 嗯，哎，就您的观察来看，就是去您这个夜市的朋友们都是都来自于北京的哪儿？有从外地来的吗？
2: 那有，就是我跟您说的这种千丝烤冷面
1: 啊、
2: 嗯、他们有两个客人就是从哪儿啊，从那个应该是大兴边上快到廊坊那面了、
0: 哦、
2: 就是那快到那个那叫什么了，机场那头了、
0: 嗯、
2: 然后从那面特意打车过来吃的这个家的烤冷面、
1: 哎、
2: 为什么？因为这个烤冷面原来在其他地方经营过的时候，他们感觉这个就特别好吃、
1: 哦、吃过，
2: 然后的话这个他现在就是隔一段时间不吃，感觉
1: 想念、
2: 哦、然后的话他就特意开车从那个大兴那边的话到咱们那个次渠的演艺夜市、
1: 哦、
2: 去找这家烤冷面吃的。
1: 哦，
0: 哎，也就是从经理，咱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摊位它本身在生活中是有线下店铺的。
2: 嗯，对，有一些是，就比如说像我说那海南的那个清补凉，
0: 嗯，
2: 它在咱们那个通州台湖这边也是有这个线下店铺的。
0: 哦，
2: 因为我们这些商户啊是有要求的。
0: 嗯，
2: 所以说的话他的一些包括他进货呀，包括他的售卖呀，包括在这儿经营的一个状态呀、
1: 嗯、
2: 就比如说您说这个锅包肉、
1: 嗯、
2: 曾经我就对他有过暗访。
1: 哎呦，
2: 为什么要暗访？因为你我要是去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做最好的那种情况给你。
0: 领导，
2: 然后我就派了一个人去上他那儿偷着买了一份、
1: 啊、
2: 买了一份回来我一尝，我说这不对，我说这为什么你这个肉外边的糊太厚了、
1: 嗯、
2: 肉太薄了、
1: 嗯、
2: 然后你那酱汁儿太浓了，到最后的话因为是什么呀，那酱汁儿如果多的情况下你上边两片吃的还好，剩下下边那几片的话它就全都泡到酱汁里，太浓了之后你那口感就特别腻、
0: 嗯、
2: 特别这个不好，感受就不好了、
1: 嗯、
2: 然后的话第二天我就约谈他们之后的话让他们

0: 这有一家是什么呀，是这种威海小渔村的渔港的这么一个摊位，他所用的都是，因为他们家里边是这个在威海那边有渔船，他们就是北京这个通州这边的话，他们也有一个酒楼，在这个经营的同时，对咱们夜市的环境啊，包括咱们经营理念呢、啊、包括他的这个人流量，他是感觉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跟我们有这么一个合作嘛、
1: 嗯、
0: 上我们这儿来经营来、
1: 嗯、
0: 他用的所有比如说海鲜蒸锅，所有的海鲜都是在水池里边鲜活的、
2: 嗯、
0: 您现在去了之后可以现捞现做，所有都是鲜活的，不是说像那种比如说像冻的呀或者什么的话来做的这种海鲜焖锅，因为海鲜的话是越新鲜才说是这个口感越好。
2: 嗯，
0: 对
2: 对，哎，这个挺难得，就相当于他在通州线下其实有自己的酒楼、嗯、
0: 啊，对，
2: 就好像咱们在这儿又支了一个外档
0: 啊，对，
2: 他摊位在这儿，然后而且这个
0: 对对对对
2: 他可能酒楼的有经营需要，所以他也会有调动大量的这个海鲜过来。
0: 对
2: 对，所以哎呀，这个也会让你觉得心里听着特别踏实。
0: 对，所以说才能说。

0: 州的一个夜市，我忘了具体是哪个了。我是有一次骑电动车偶然间经过，然后就发现它是有演出啊，但是规模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真的是会有附近的这个居民，就像从经理说的，会把这个聚会或者把这个比如说今天全家的晚餐就安排在这个地方，又有氛围，且吃的可选的也多。全家老少一起出来吃饭，他可能各个年龄段都有，有老有少，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夜市他吃的非常多，就可选性就很多。
1: 这个我觉得给了一个新的选择。以前去夜市确实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去溜的，
0: 对，
1: 或者带着其他的朋友就是。

0: 就是肉的这个鲜不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烤的手法，烤的到外酥里嫩，然后的话一咬流汁儿、
1: 嗯、
0: 这个才是恰到好处。
1: 对，而且我记得我有一次查资料说好像据这个数据统计，平均下来一只猪，就是正常的这个猪，它好像油边整只猪下好像就只有200-300克左右是能提取出来用的、
2: 嗯、
1: 是很不出数的很少的一块，
2: 嗯，
1: 再把它穿起来再烤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2: 对对对对对，这是比较，还是我觉得还是普遍点单率比较高的一些吃食、
1: 嗯、
2: 我刚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说咱们那儿还有一个什么国风茶区。
0: 哦，我们这个整体的话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的我们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这个国风类的演出。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欢迎回来，18:04，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带您寻找北京的夜生活。我们打卡通州台湖的这个公园里演艺市集。
1: 是的，
0: 刚刚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搜刮了一下，有多少个摊位，有多少个美食。这美食还是我们的经理，从经理还专门去暗访调查，
1: 对，
0: 时不时还会给大家把关，还不是时不时把关，一直是在把关。时不时还会抽查，每一样美食它是不重样的，但是不代表这个美食会永远在这个市集给大家做服务哦。
1: 对，
0: 老板们还得再警醒一下自己的这个服务态度啊，服的这个美食的这个质量啊，对吧？时时刻刻都在警醒，要做至上至高的服务。
1: 对，我就发现从经理对美。

0: 来吧，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聊的是带你寻找北京的夜生活。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后方这个官方的音频客户端
1: 听 FM
0: 找到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留言互动。有朋友提到了这个 大柳树夜市，还有这个
1: 盛华屯夜
0: 市，说能够吃正宗的东
1: 北大
0: 饭
1: 包。我就因为没吃过饭包，没少遭到七七的嘲讽。对，你东北人怎么能没吃过饭包？
0: 冯经理，你说是不是吧？
2: 我很爱吃饭包。
0: 一个东北人，
1: 我
0: 还没有吃过饭包。
1: 而且我第一次吃饭包也是在盛华屯夜市。
0: 哎，
1: 对，我是现场第一次吃到这个，他说这个鸡蛋酱我倒是没太留意
0: 啊，
1: 对，我只是觉得这个形式还比较有意思，但是它这个饭包是拿保鲜膜去给它再去包裹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方的饭包不太一样。
0: 要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包罗万象。
1: 对，
0: 就是我们家一般做就是那个什么蒸好的那茄子、土豆泥，包括那个米饭，关键是那个酱，
2: 对，
0: 然后还得再加点这个花生米儿，然后好像就也没什么了。如果你想加点别的，对。葱姜啊，什么蒜、什么香菜啊什么的，都往里面塞吧啊！满满一整个，你会觉得那个菜叶都显小了，因为在北京很难买到
1: 那么大的、
0: 我就很难买到东北的那种大的菜叶。
1: 所以葱姜里一般东北饭包，它这个菜叶都是拿什么做的？
2: 就是有大白菜，
1: 大白菜，
0: 东北好像就叫大白菜，
1: 对，
2: 大白菜的这个菜叶，因为东北的话，就是到这个季节哈，家里面那都是。

0: 对，他们也有个疯狂星期四，
1: 对，
0: 而且很多的价格好像统一9.9，
1: 嗯，
0: 反正您就是也关注一下他们的最新信息吧。
1: 是的，
0: 他们每周三到周日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时候，哇塞，在这干活干太猛了，总经理。如果大家想去那边这个逛一逛、吃一吃，也可以去留一下。
1: 是的，
0: 除了这个盛华屯，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月亮的小镇。
1: 就比如说咱们在聊的同时，我们听听聊天室里的朋友呼呼就说啊，我现在正在赶往月亮河夜市的路上，嗯，
0: 可以。去玩，他们是每天，我要没记错的话，也是下午4-5点或5-6点这个样子出摊儿，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晚上12点闭市，不像那个咱们这个
1: 自然
0: 演艺市集这边是自然闭市啊。周末可能时间也会调前或调后，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这个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除了这个夜市，还有哪个？还有那个？
1: 还有我们就在我们单位不能说我们单位，离我们单位很近的那个龙福寺，
0: 哦、
1: 龙福寺也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最近也很火、啊。
1: 对，我一直很想去那儿拍一个视频，因为他那儿有一个现在很火的。那个叫啤酒交易所，
0: 哦，
1: 就是很像大家平时炒股的时候那个股市交易所，
0: 嗯，
1: 它旋转那个轮盘上面会有这个涨跌这个数值，

0: 现打，自己给自己打，他那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1: 这个还挺不错的。
0: 对，就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包括像刚刚也有人提到这个大柳树夜市，这都是比较就是如雷贯耳的这个有名的夜市。

0: 很多的这个大运河畔的夜景是很美的，
1: 而且我觉得通州夜市真的是挺卷的。
0: 现在
1: 我又想起来，就在前两天7月18号还新开了一个夜市叫福湾夜市，是在这个通州的张家湾
0: 哦，
1: 张家湾镇那边，然后也是这个有一定规模，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这个演出啊或者现场互动啊，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夜市跟夜市大家互相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竞争，就是您

0: 人有我精，人精我出。
1: 是，
2: 说闯关东
1: 做这么好的，
2: 我就记得油炸冰溜子，
0: 爆炒活鸡。
2: 对，
1: 哎，我特别好奇，你们老家的夜市有什么不一样吗？和北京的？反正我们家和北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主要还是吃。

0: 烧大型的烧烤店呐、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能进到里边能休息的一些地方，
1: 嗯、
0: 然后在里边吃饭喝酒啊、
1: 嗯，
0: 这个情况。
2: 对，说到这个的话，我感觉东北，因为刚刚其实说这个，对我刚想说，我满脑子都是早市，
1: 我还真不知道，
2: 因为你想你逛。经常逛夜市的人，逛早市的他一定要早起，早起的话他就没法逛夜市。
1: 但你们
2: 的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1: 我真的很想逛一下东北的早市，因为我记得之前运生回老家的时候还做过一期直播，就是带大家云逛早市。
0: 对。

0: 定期会有
1: 啊，
2: 对，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会办的话，也都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去通知。
0: 也不算是固定，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固定演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四是有一个开放麦，
1: 嗯、
0: 就是说的那个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这个有这个咱附近的居民呐、啊，
1: 哦、
0: 有一些大爷大叔啊，想要说一展歌喉的，可以上我们这儿来、
1: 哎、
0: 来唱唱歌之类的。然后的话，像那个周五呢，会有一些乐队的演唱啊。
1: 嗯，
0: 我们每周六固定的是露天电影，
1: 哦，
0: 让咱们体验一下，就小时候蹲在街口、
2: 嗯，
0: 蹲在咱们村口看电影的感觉，那种露天的幕布。然后大家的话来看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电影啊，包括一些动画片啊。让小孩看的一些动画片也有。
1: 嗯，哎，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演出，包括这个 live show， 这个乐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合作的乐队有很多。
1: 哦，
0: 您比如说的话，像这个自由意志啊，
1: 嗯，
0: 星光音乐会啊，这些好空谷回响啊，还有一些
1: 留声机乐队，
0: 对，留声机乐队、
1: 嗯，
0: 这是我们那个合作的老艺人了。
1: 嗯、
0: 他们主要的话是以一些轻柔的歌曲啊，
1: 嗯、
0: 包括萨克斯独奏、
1: 嗯，
0: 还有一些小提琴独奏，
1: 嗯，
0: 这些来这个演出的
1: 啊、嗯。那像这一类的音乐会会结束时间是他们总不能一直到自然、
0: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是我们是九点。

0: 在五月份的时候，在手工园都会办一个精酿啤酒节。
1: 嗯，
0: 你想喝啤酒，就是去厕所这个很这个相对来说很频繁。然后去年
1: 频次变高。
0: 对，然后我因为我当天我去拍视频，我就发现这个就没有就是男孩子女孩子所有都在排长队。然后今年五一之前，然后他们的这个主办方也来上一期节目，然后聊一聊咱们全北京的啤酒节。他说他也说了一个，他去年也发现了，因为他去年既是主办人，然后也是客人，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就增加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数量。真的朋友们不要小瞧这个硬件配套还有各方面，它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反而说能极大

2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去年
1: 夏天啊，万物博物馆那期
0: 的时候吧，
1: 还是
0: 没有在那个国展还在哪儿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展览，说那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异宠都会有，你去现场还能看见有人专门遛那小鳄鱼的，
1: 你说
0: 惊呆了。
1: 说到这个，好像去年咱们有一期是这个丹丹叫了那个万物博物馆，然后他拿了这个，这个现场的宠物有跟我们，我当时。

0: 只要是有这个想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参与。
1: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考验爱人和艺人的一个。我打小就是大家就是东北人，尤其东北环境长大的，或者说你这个敞亮点、
2: 嗯、
1: 对吧，放开点，上去给大家唱个歌，
2: 大大方方的，
1: 大大方方，
0: 别拘着，
1: 对，别拘着。
2: 行，下次我将邀约玉生一起去咱们这个夜市。
1: 太可怕。
0: 对，可以大展歌喉唱一个。
2: 哎，还有包括。

0: 烤冷面可以试试，我们刚才第一时段也跟大家说过，我们这个烤冷面是正宗的这个
1: 烤冷面，
2: 黑龙江鸡西过来的原材料。
0: 哎、嗯。还有他说七七五八刚才还说这个烤生蚝啊，烤鱿鱼啊，铁板鱿鱼啊，烤面筋啊，这个几个还真是夜市比较多出现的。七七你每次去夜市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吃哪种？

0: 好像有一个什么街舞、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艺术家、
2: 嗯、
0: 在里边的话他们都开的工作室也可以进去看一看参观一下，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美食、
2: 嗯、
0: 鱼道餐厅是这个鱼文化博物馆，
2: 哇，
0: 对，在里边能吃到好多咱们关于这个鱼的吃的，比如说过桥寻鱼、
1: 哦、
0: 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我比较愿意去这儿、哎、这个非常好。
1: 金福湿地公园、啊、
0: 对，金福湿地公园，
1: 金色的金，福气的福，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吧，
2: 是啊。而且我记得印象中国家大剧院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台湖剧场，
1: 还有国舞美艺术中心，
2: 嗯, 嗯，
1: 那儿也有很多这个话剧呀、啊、音乐会啊，而且近期还有低至40元的儿童剧和音乐剧我给大家查到了，还有旁边的这个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也是对外开放的、
2: 嗯、
1: 白天您可以去逛一逛。
2: 对，
1: 如果说啊，您这个精力充沛，时间也富裕，刚刚我们从经理提到的这个台湖大集，
0: 对
1: 您也可以去逛一逛，是不是、啊、
2: 但是这个大集像刚才从经理说，它不是每天都有的，但是、
1: 嗯
0: 咱们赐曲大集是逢农历的1469，
2: 农历的1469，
0: 对，台湖大集是2570，
2: 它是错开的，
0: 它俩是错开的、
2: 哦、
0: 对，
2: 那基本上每天去都能有，但是不见得轮到哪个。
0: 对对对，咱们赐曲大集的话有400来个摊位呢、
2: 哦、
0: 对，就里边有一些咱们那个台湖大集700来个摊位，
1: 哇塞，我还查了一下，这太多东西了，
0: 是吧，里面的话有好多，就是不光是有吃的、
1: 嗯、
0: 有这个逛的，
1: 对，
0: 而且还有好多就是咱们那种自产菜。什么叫自产菜呢？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咱们那个叔叔阿姨现在那边不是有这个平房的嘛、
1: 嗯、
0: 他们自己在院里种的那种无污染的小菜拿到咱们大集上去卖的。
1: 嗯，
0: 对，
1: 哎，你看我还发现了有那个什么它叫摇滚烤鸡，
0: 嗯，对，
1: 嗯，还有各种卤煮啊，
2: 嗯，
1: 手工绿豆沙呀、
0: 嗯，
1: 关键是这里面的水果蔬菜是农户直供的，
2: 嗯，
1: 物美价廉，
0: 对，
1: 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个，这是丛经理的私藏啊、
0: 嗯，
1: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个叫稻小蟹艺术农场，
0: 啊、对，这就是在那个金福湿地公园
1: 啊，您说的就是这个，哦、
0: 对。
1: 天哪，里面有雕塑主题稻田画，
0: 对，
1: 还有五彩稻鱼，
0: 对，
1: 就是如果您家有小孩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玩的会挺开心的，因为里面可以体验这个稻田捉蟹，
2: 嗯，
1: 还有农耕知识的一些科普，
0: 对，
1: 就是在这些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认识农作物，这白天可有的玩，
2: 是。所以亦庄真的是不是这个台湖真的是宝地、
0: 嗯、
2: 而且它未来这个发展定位它就是朝这个大型的这个演艺中心呐、啊、对，演艺小镇呐、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资源，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都会在这个地区出现。
1: 嗯，
2: 而且刚刚毛毛姐也说啊，通州这两年发展的非常好，各种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
1: 嗯、
2: 同时我们用户2556也说他应该之前去过咱们这个市集，他说这个次曲我们的演艺夜市环境很不错、
0: 嗯、
2: 推荐烤油边、千丝烤冷面、手打柠檬茶，还有演出互动超开心，这三个前两个我们都说过了，手打柠檬茶这个还没说过，我感觉这个也是咱们喝的这一部分
0: 啊，对，也是喝的一部分、
2: 嗯、
0: 手打柠檬茶它这个口味啊是可以那什么的，就比如说咱们对可以调些甜了还是酸了、
2: 嗯、
0: 这个都是可以调的，
2: 是
0: 有一些的话就是标准化产品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我做完了就是这样，
2: 嗯，
0: 就是这个情况，
2: 是，
0: 但是的话它这块的话是可以调一下、
2: 嗯、
0: 调一下，哎，我这个有点甜度太那什么了、
2: 嗯、
0: 哎，再给你增加一下，
2: 对、哎、所以大家如果去了的话、嗯、可以放心大胆的跟我们糖湖的这个商家提要求、
0: 嗯、
2: 只要是能让您满意都会尽量的去满足您的这个需求。您说这个标准化这个饮料我还真是，就好多这个夜市，就全国各地的很多夜市，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饮料味道蛮不错，但是你会发现都一个味儿、
0: 嗯、对，
2: 因为它就是标准的这几个东西，这个食品安全也是有保证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但是你会发现味儿都差不多，所以也是缺一点，就是像这个我们今天丛经理说的，就是比较有个性的，比较有性格的，就比较跟别的夜市有

0: 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了，八仙保你万事平安。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准。我觉得还挺酷的，站起来，穆总贵。
1: 北京时间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

0: 我第一次看是，也就是他提档到7月18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是之前听说过，就是朋友说哇好看，我在想八仙其实挺难的，这么多神仙，怎么去编这个故事，我挺好奇的，所以我第一次就提前买了这个 IMAX 的，因为我想是大动画嘛，就买了5张票，带着孩子们去看。
1: 哦，怪不得他最近票房高呢，一个人买了5张。
0: 因为我第二场也是因为孩子们要求要看 4D 的，要求有动感。所以我带他们就又看了2刷。当然我自己本人也是特别有意愿要2刷的。
1: 我们确实在这之前没有想到，是因为好像。如果啊，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嫌贫爱富啊，我们不是这个临时抱那个什么佛脚啊，我们是说啊，就是凭良心说，我在暑期档开始之后，其实重点关注的并不是这部，对吧？动画电影，如果说动画电影，周亚老师，我们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0: 是的，
1: 我们关注的是不是这部？
0: 对，
1: 就是
0: 绝对是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
0: 是的。
1: 这在暑期档开始之前，它之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力，或者一开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那一年的。长安三万里，
0: 长安三万里，而且它是追光动画嘛，
1: 对啊，
0: 这是一个多么硬的品牌。
1: 这个，我跟周亚老师如果在节目里聊追光动画的作品的话，
0: 聊的挺多的，
1: 3、4次不止了。
0: 白蛇，
1: 我们从白蛇都聊过2次，
0: 白蛇2，
1: 对，
0: 然后青蛇，反正白蛇这3部我们都聊了。
1: 对，所以对中国追光动画，我从您这儿得到的信息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追光动画它一直的延续这种风格，我们也看到它确实有它自己的一种路数啊，比如说这个神话传说系列，
0: 对，
1: 比如说像长安三万里这样的一个，其实很多动画电影都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啊，
0: 对，很新鲜的啊，
1: 然后
0: 这些长安的文人们，
1: 对，他们说这有把这个主战场从长安搬到了洛阳，这个东移了一下，东都洛阳嘛，
0: 是的。
1: 如果说一开始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话呢，这我们确实是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心理落差，就是我们自己啊观众的心理落差，或者说他在市场表现的一个落差那么大，以至于在前些天他都撤档了。当然，刚才周亚老师还问说，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排片。
0: 对，
1: 我后来我还专门研究了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撤档呢是有一个期限，就是大概是在比如说我说不准啊，可能7月30号，或者从8月份开始。撤出这个档期，因为他确实遭遇了一些，这个市场的叫什么冷遇吧，好像几千万的。
0: 现在我看了一下，8000多万，
1: 8000多万。
0: 但是你要知道，八仙是多了一个零，它是8亿。
1: 对对对。
0: 啊，这多了不止一个零啊，好像。
1: 所以你看，
0: 这个

0: 然后我
1: 截止到你写到那个24年为止，
0: 对，
1: 然后
0: 因为
1: 就从那一年，
0: 因为他是讲的新时代十年，新时代十年那个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是动画片，我没有写别的，
1: 看看
0: 也没有写女性电影，也没有写女导演，我提交动画片是因为我觉得动画片在21世纪的就进入10年代之后发展太迅猛了，然后我觉得太值得说了，所以这写的这10年变化，我当时其实在刚开始大圣崛起，包括大鱼海棠，包括大护法，我就写了这3部动画片，我就说动画片在未来的10年是惊艳全世界的，我当时写的时候都有这种预感，但是没有想到哪吒就这么争气就实现了这些，
1: 刚刚在您写完以后
0: 这些预想
1: 对
0: 我觉得哎挺神奇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刚才您在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啊，您在这个专注方面再这样去努力，然后我突然想到您个人还有一个习惯，会带着女儿一起，会带着家人一起看动画片，
0: 对
1: 对
0: 对，是
1: 女儿，我觉得是您有，是您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影的方向。有的时候，
0: 是，
1: 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就带她，对。然后我还问了你几次，我说，哎，您带她看的这样几部，她是有没有这个兴趣，或者她是不是适合？然后您说，其实女儿还远远超出您的预料，就很多东西他看得津津有味，他有他自己
0: 的
1: 思考。
0: 有一次他看白蛇青蛇，看完了之后就喊我小白，
1: 你看，
0: 然后我说你是青儿吗？你是小青吗？
1: 母女俩是情同姐妹了。
0: 但是说实在，你看，咱们说回到今天这两部动画片，争洛阳我就没敢带他去，因为他毕竟有一些杀戮的战争，我希望他再大一点可以再去看这个三国，但是八仙不是，他是老少咸宜，他的观影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我看争洛阳它的门槛就是对这个三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他可能是一些特定人群，
1: 这个、
0: 他还不像长安三万里，
1: 对，长安三万里，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为什么长安三万里他当时的爆，但这个啊我们就说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你这样都
0: 有
1: 不可能
0: 很好，有很多因素，
1: 但是他确实是有，他跟如果跟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来比，跟三国题材比的话，三国题材他毕竟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老说读三国的更

0: 性，对，对于当然原来有句话叫什么老不读三国是吧就权谋太重了是吧，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三国如果跟长安三万里来相比的话，长安三万里它的普及度会更高一些，
1: 太高了，因为它是诗词文化，所有的家长都想唐诗宋词对吧，
0: 对，
1: 所以
0: 而且它从精神上
1: 太大了，
0: 我觉得诗词它有一个魅力是什么呢，它不但是从那个形式上，它从精神内核里面
1: 是的，
0: 它会焕发出一种东西来，而三国呢它的确是有你刚才说门槛啊，
1: 对，
0: 你说你完全没有读过，或者你完全不知道三国，那你看就没有意，就是没有意思。你是至少了解
1: 特别多。
0: 对，三国应该是这个四大名著当中，当然四大名著现在大家都在说四大名著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回到传统的说法，就是三国是四大名著当中人物最多的，不可能再超过它。他的人物多，关系之复杂，错综复杂，这是很厚重的一个东西。那么回到这个三国和长安三万里一对比，就会知道三国。

0: 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是这样，就是我去看三国之前我没有什么预期，我也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因为本身我对三国演义，我因为只看过电视剧
0: 老三国，
1: 哎，老三国的那个电视剧，所以我没有太说热爱这个题材，所以他拍出反而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我想也就是平平写实嘛，他的超出我的预期是在于这个曹操的人物，立起来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惊喜的人物就是吕布。
0: 哦，
1: 因为我说哇，就是那个特别高大威猛，我觉得这是在
0: 突出，
1: 对，在写实的电视影视剧里是不可能这样把一个吕布比一般人都高大好几倍，我觉得
0: 动画电影有这个优势。
1: 哦，他就有一种夸张的想象力，而且他那个骏马叫赤兔马吧，
0: 赤兔，
1: 哇，跟那个吕布就觉得非常的匹配。然后貂蝉呢可能就是
0: 这个女性视角啊，
1: 哎，对，就惊鸿一瞥，是吧，哎，貂蝉她设计那个人物形象还是很符合东方美人古典的那种美，
0: 虽然就那么一下哈，啊，
1: 哎，对，但是我在想，哦，我好像好想去看三国的第二部，因为我感觉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些专家看完了，其实有一个学者当时去提出了一点，这大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无论叙事上还是它的这个视觉效果上，其实都做得非常的顶流。但是呢可能当时也有一个观众，他好像是高中老师吧，是一个博主，但他同时又一个教历史的高中老师，他说你担不担心，当然也问追光动画哈，担不担心就是大家说看了这么长时间，看了一个大型的预告片，有一点，因为有一点就是这个三国真正登上历史，我们是从董卓、吕布、貂蝉，这样像我们看到这个动画片的末尾才出现了刘关张，我们熟悉的是这些，
0: 对
1: 这些人物，但是他是在片尾才出现的，
0: 对
1: 啊，我们真正的大戏可能要等到第二部，但第一部其实这个是东都洛阳最纷乱最黑暗的那个时期，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不熟这段历史，他让我哇，原来东汉末年是这样群雄逐鹿，
0: 新鲜的东西更多一点，
1: 对，因为我之前在电视剧里我没有好像这么完整的看到过，包括这个就是这个皇权的制衡啊，这些
0: 外戚和宦官集团的，
1: 对，然后又冒出来一个本来是救援的，又来了一个董卓，然后就觉得那个朝廷就那个黑暗和那个残酷，那个血腥暴力，哇，动画片能拍的，就我会很佩服他们的那种写实程度，就是他能这么的去研究，那么细致考据，那么就他好像根据的一个是三国演义，一个三国志，
0: 对，
1: 他是做的也是长安三万里的那个导演
0: 编剧和导演
1: 啊，谢君豪，
0: 对，编剧王
1: 他来做的，因为那天我也看到他了，然后他们还在拍水浒啊，
0: 这些，对
1: 林冲啊，对他来了一个彩蛋嘛，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可能水浒传可能更有观众缘，因为他毕竟是草莽英雄，
0: 是的，
1: 草更

0: 我觉得抓住一个点去营销，包括貂蝉哈，
1: 这个
0: 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点小文章。
1: 这个有人讲啊，说这回的这个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是动画电影，但是呢，它的拍法啊，有点接近于什么呢？接近于当年老三国

0: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拿这些东西来营销，
1: 对，
0: 他一点都没有偏重到这。
1: 嗯，是的，我其实当时看完，因为我是女性视角嘛，可能会关注哇，这么高大威猛的吕布，他的视觉形象是很吸引人的，
0: 很有冲击力
1: 啊。因为我们看哪吒，当时还冒出来哪吒二，哇。这个最帅的爹是谁？就是那个龙王，
0: 对，
1: 对吧？他也出了一点圈，
0: 对，
1: 对吧？所以他是有一点营销的点，但是也这个小点也没有爆出来。我觉得可能他太专注于写实了，反而他宣传的点不够抓的那个更具有吸引力。对，大众来说。
0: 所以其实对于这部电影，从您的观影的角度。

0: 去年的这个三国的星空呢，三国的星空它不在故事里面大段的跳跃啊，而且有，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个人体会就是它有很多诗意的想象。
1: 哦，没有这部这么写实、史实感是吧？
0: 而且那一部里面，易中天老师个人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的观点、
1: 他的风格，
0: 对他的风格、他的观点
1: 很鲜明，
0: 包括他对于曹操的偏爱。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以曹操和袁绍的友谊开始。
1: 嗯，
0: 甚至他们里面有一桥段啊，在《三国的星空》里，曹操和袁绍小的时候有一段是他们叫做抢新娘啊，这个在三国第一部里面是呈现了，是这样在做的。
1: 嗯、
0: 那么在去年《三国的星空》里，他是曹操和袁绍去干嘛呢？去偷另外一家这个深宅大院里一家人家的宝贝
1: 啊、哦！
0: 他是以这个来替代的。
1: 嗯、
0: 这些呢其实都无伤大雅，就是大家愿意怎么去改编它，或者愿意怎么去呈现这段故事，这有不一样的手法。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人讲说，因为去年那个《三国的星空》呢，让大家对三国这个题材的失望，所以。今年好多人就不去看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逻辑的漏洞。如果去年有更多的人去看过《三国的星空》的话，《三国的星空》
1: 想去，
0: 对，甚至《三国的星空》的票房就不至于那么惨。
1: 哦，
0: 我的感觉还是这一部，我们刚才说的原因啊，就是三国的这个题材本身不太容易做。不太容易做。
1: 你说他是老版电视剧，你那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时代，对吧？我们最后看就是大银幕的那个真人演的三国，
0: 嗯，
1: 其实我们看的是明星，
0: 嗯、
1: 就那个时代、
0: 嗯，
1: 对吧？这两个时代都过去了。
0: 哦、你要提那个，就是好多人说失败之作，上下两部
1: 啊，我们就不提了。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冲着明星去的，
0: 所以今天可能大家注意力或者他的关注的焦点不太一样。
1: 嗯、对，
0: 包括对于你说名著改编，这个名著改编呢？改法今天已经大不相同。
1: 嗯，
0: 如果还是按照就是过去忠实于什么，或者我要，就是更写实的再做一点什么，我觉得《长安三万里》恰恰不是在这样做，是吧？
1: 对，它是非常浪漫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拍的是非常浪漫，而且深沉的情感。
0: 这可能我个人的情感色彩稍微多一点啊，就是希望跟大家形成这个讨论。如果三国第一部这个《争洛阳》在您的评分体系当中，您如果给一个分数的话、嗯、您会给他多少分？其实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给高分，现在豆瓣其实评分也不低啊、
1: 我给七分吧，
0: 七分
1: 啊、因为这个我题材感觉对于我来说一般，但是它的制作实在是很精良了。
0: 嗯嗯嗯，当时那个《长安三万里》您给了多少分？
1: 我忘记了，但是我觉得起码八分以上。
0: 八分以上，
1: 对，
0: 嗯，好，我们上半时段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
1: 主要是说的争洛阳，
0: 我比较激动啊，说
1: 下半部我们说
0: 八仙是吧？八仙本来今天是主角，但是我想了想，我还是觉得
1: 还是两部一块说吧。
0: 对，而且这个
1: 争洛阳太可惜了，
0: 这个暑期档里面还是动画电影。功不可没呀、啊！
1: 对，
0: 至少从话题热度来讲，
1: 暑期档向来是动画片的主战场。
0: 对，
1: 嗯，
0: 现在听到的这是这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主题曲，也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改编。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0: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要多少都给你。
3: 这是扯淡呢，这
2: 有这种可能吗？
4: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 我们是凡人，想办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5: 你带过我一个呗。
6: 行，
7: 我也两份钱。
8: 你不是想要两份？
9: 他也要一份啊。

0: 唱圆满，
1: 嗯，
0: 你说他喜剧，
1: 嗯，
0: 这是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走进影院的一个类型选择，
1: 嗯嗯，对，
0: 就无论是周星驰的，
1: 嗯，
0: 就是功夫女足，
1: 嗯，
0: 还是马上就要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
1: 嗯，8月1号，
0: 其实大家就先顶着这个喜剧，大家都可能会去买这张电影票，
1: 嗯。
0: 所以我没有想到它里面哇这个喜剧的点笑点太足了，它几乎好像一秒两秒
1: 很密集，
0: 哇这个情节，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喜剧情节非常的紧张，我二刷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它太多的细节了，
1: 嗯，
0: 我第一遍我居然我都没有注意到，
1: 哦这个二刷还是有道理，
0: 对它有很多藏着小彩蛋，
1: 嗯
0: 嗯，它这个编剧在叙事编织上特别的缜密，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伏笔，到最后一一给你回应，一一回应。嗯，我说呀，这个剧本得磨几年啊！
1: 对对对，包括他后面反转还来了不止一次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八仙的，您刚才说故事啊，我们就说说这个故事。八仙的故事，
0: 先从头说起，先让张帆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八仙的故事，我就想问问您
0: 啊，
1: 您印象当中八仙的故事？嗯，您自己小的时候熟悉吗？看过一些
0: 其他作品？很有意思啊！我最初的对八仙的一个故事的接触是香港最老版的，好像是80年代吧。
1: 我也记得
0: 那个连续剧。
1: 对，
0: 八仙的就是他们八个人的故事，
1: 嗯，
0: 就是挺长的，每一集都有自己一个故事。
1: 对，
0: 就跟当年我们看大陆拍的那个《聊斋》一样。
1: 嗯，
0: 我记得印象，
1: 嗯，
0: 一眼八仙，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到黑白小电视机跟前去看的那么一个印象。具体故事情节不清楚了。
1: 主题歌好像还是粤语的嘛，对吧？
0: 啊，嗯，那时候因为流行香港电视剧嘛，《霍元甲》呀，《射雕英雄传》。
1: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那个铁拐李怎么成铁拐李的，
0: 对，
1: 就是他后来回不去了，没办法了，这时间来不及了，鸡叫了，然后再
0: 哦，你还记着情节呢？
1: 对对对，
0: 我大部分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歌好像有点印象，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好像挺迷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接触八仙故事好像
1: 很少了吧？
0: 放到影视剧上还真的
1: 很
0: 少，
1: 很少，尤其动画片，我觉得我都没有注意到过，
0: 我没有印象看到过，包括小电视剧、连续剧那样的动画片，
1: 嗯嗯，
0: 动画连续剧也没有看见过，
1: 很少。很少，嗯，
0: 所以这个八仙，所以他在刚开始说暑期档上映，其实也没有抱什么期待，
1: 嗯，
0: 因为你本身对这些人物情感不是那么浓烈，不像说，哎呀，哪吒，哪吒那这个，我想看，哇，这个新导演会把哪吒拍成什么样哈，
1: 嗯嗯？
0: 这个你好像也没有觉得八仙会拍成，因为你对原版就传说中的还是以前老版的都没有太多印象了，
1: 嗯嗯，
0: 反而我去看，哇，就怎么那么有新意呀，啊？
1: 嗯，
0: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就想哇一定是年轻人拍的，因为那些梗那些包袱那些笑料全都是年轻人的，
1: 嗯嗯，
0: 特别热血特别燃，最后又特别的悲情，
1: 嗯，
0: 又特别的大义，刚开始是很草根的，
1: 嗯，
0: 很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蓬莱仙境，其实在那个进入蓬莱仙境那一刻的时候，我说哇这个电影已经赢了，
1: 嗯，
0: 因为它完全设计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的，而且是比现在还要高级的，
1: 那个，城市快速路是吧？
0: 对，非常高科技的一个现代化融合的一个空间，哇！我说这个导演好牛。
1: 但是您觉不觉得，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他挺有意思，挺巧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这个度比较合适。
0: 嗯，
1: 就如果你把那个真设计成一个完全一看外观就是现代化城市，
0: 哎，对对对，
1: 我反而没兴趣了。
0: 对，他是把传统神仙元素、中国的古老的这些东西，跟他，我觉得这个导演肯定也是年轻导演嘛，看好莱坞动画片啊，日本动画片看的比较多，
1: 嗯嗯，
0: 因为好莱坞好多动画片有这种高科技的一些展示嘛，
1: 它
0: 融合的特别好。
1: 就是你还记得有几年有咱们国产动画里面也有做过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呢，我有一点不太适应，对，
0: 但融合度不是太好。
1: 是哪吒还是什么也做过类似的尝试？
0: 做过，像哪吒，他不是进入了那个画卷里吗？
1: 对，
0: 他做那个浪花，
1: 哦，您说的是哪吒大火的那部，
0: 对对对，
1: 我说的还有一版，就是拍不同的哪吒的一个动画片，
0: 哦，
1: 好像也有
0: 过，那个我没印象。
1: 就是如果说你拍的太生硬的，就是太现代的，
0: 啊，
1: 那么就跟这个主题它就可能会冲突了
0: 啊，
1: 哦。那么在这个您刚才提到那个蓬莱仙境，它设计的这个进入的画面那一下那一刻，
0: 对，
1: 你看到的既有传统的那种流动感。
0: 嗯，对对对，
1: 啊，它像是这个古代的这个画卷当中的东西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它又 把那个概念引入了，
0: 对，
1: 他没有说你就是真的是在高速路上，但是呢你就感觉到你完全相信这是在一个，
0: 而且真是一个仙境啊，就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而且他那个主管的是我们大众非常熟悉的福禄寿三
1: 三星。 对， 对，
0: 而且你看虽然这个里面他是反派、
1: 嗯、
0: 啊，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哈、
1: 嗯、
0: 就是这种腐败啊这些、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又做得很萌。

0: 复活妈妈。
1: 他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热梗就是杨戬那个密码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杨戬的那个仪器的密码是妈妈，就是妈妈。他为了救母亲
0: 啊、所以，他整体啊，要他有无厘头喜剧。有那个那么惊艳的视觉效果，因为我知道哪吒在进入那个画卷的时候，他就像过山车一样，我就想到了、哇，饺子的那些画面，他做到了，就是你说的，把传统神仙包括道教的很多东西、跟这个现代高科技全部融合在一起了，而且融合的包括最后他那个高潮戏打斗、就是那个。他这个偷换概念嘛，说八仙过海最有名的就是八仙过海这个名场面。
1: 对。
0: 然后他隐喻成第一是瞒天过海、另外呢就是他用了，我觉得这有的刚才咱们讨论过，有的评论说哎呀其实其他除了这个 CP 也有对吧、除了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其他人物有点工具化，但是我真的没有太觉得、因为我第一次觉得何仙姑怎么这么飒，怎么这么厉害、你看她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其实当时采访过穆正阳，她就是说她要这个叫什么，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这八个人全都承担了。
1: 她把概念的每一个字
0: 对
1: 背后
0: 都对应了。而且蓝采和是那么一个小孩、和老者的一个搭配嘛、和铁拐李的一个组合。她这个大。他这个大八仙团魂嘛，我们说的团魂很燃哈、这个成团，但是其中呢他也有小组合，每个人都有小组合，
1: 有一个小搭档
0: 啊，你看韩湘子跟张国老，对吧，蓝采和跟那个铁拐李，对，然后、
1: 甚至张国老跟他的那头驴，
0: 对对对，我最觉得最有创意的就是那个变成了小天马，
1: 天马、
0: 然后而且他竟然用了那样一个传说跟大圣还能联系、联系过来，因为这个大圣我们孙悟空哇太熟悉了，其实我们所有神仙故事拍的最多的一个是孙悟空，一个就是哪吒、这两个人物，然后这个就算孙悟空他那一闪现，大家就哇好亲切，大圣都来了、
1: 真是，
0: 而且他的性格没变、一直是那样，他们那边不请我来，
1: 我
0: 自
1: 己
0: 来的，
1: 我自己来，
0: 而且最后我觉得穆仲阳把那个大圣用的也很妙、你如果让大圣直接来帮他们，那八仙就不能成为主角了，
1: 就弱了、
0: 但是呢他就是你不借助大圣的力他还真打不败，就是他算是智斗，真打不败这个二郎神杨戬、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撮毛救了他们、我觉得这个用的真的好巧，所以整体故事来就是他那个故事，我其实觉得那个高潮戏结束，这个戏可能就结束了，没想到后续的那个反转就真的让人就落泪了、前面就觉得很燃很热、

0: 那就是，
1: 我
0: 觉得今天你怎么解？我有点害怕看这个电影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你看八仙被他们都拍成什么了
1: 啊？
0: 坑蒙拐骗啊，都是一小偷啊。但是这个标签，我觉得是这样啊，你
1: 可能是一个长者评论吧。我觉得
0: 轻易的给某一部作品来贴这样的标签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把人物身份这样的转换。其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不同的就是他的那种身份，身份背后他是有含义的，
1: 他有故事的。
0: 对，那么之所以讲一个人物的成长，他是要从某一个方向向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去靠近，
1: 去转化，要变化的，
0: 这叫成长。
1: 对，
0: 所以呢，我当时我看这个评论，后来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后，回头一想这个评论，我就觉得啊，那就大家就笑谈吧。
1: 啊，对对对，一笑了之好了。
0: 刚才您提到人物，那么从这个八仙这部叫八仙，而且它有个叹号，你看看后面叹号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八个人物，有人讲说它里面，哎呀，你看有的是工具人，都没有怎么，对吧？没有他们的戏份，或者他的戏份没有那么重。它里面有两个人的戏份最重，是谁呢？钟离权和这个吕洞宾。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解读，说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啊，是当然这个是一家之言啊，说这个道教文化当中啊，道家文化当中说这个钟离权、吕洞宾是计入他们这个神仙行列的，这是两个重要人物。其他的呢，其实都是传说当中来，或者说更多的是民间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它刚刚好把这两个人啊，一个钟离权，一个吕洞宾。
1: 是的，是的。
0: 钟离权有时候念这个名字啊，你就跟这个电影里有一段要收那个钟离权的时候，
1: 对对对，跟《西游记》那个收是一样的。
0: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是吧？
1: 是的，
0: 就那一段，
1: 是的，
0: 那个叫
1: 那个梗
0: 特别有意思啊，他就叫这个钟离权啊，汉钟离，对吧？啊，
1: 对，
0: 等等等，我
1: 讲了很多次，
0: 我就突然，我当时我就混乱了。我一想，我说，哎，
1: 他到底叫什么？
0: 会不会叫钟汉良？
1: 直接又穿越了。
0: 这叫个钟汉良
1: 也得答应。
0: 其实这两个人物呢，因为钟离权他应该是想在某一个方面，他是见证吕洞宾成仙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的关系也是匪浅，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搭配吧，在这个电影里，他得到了一个更加艺术的发挥。
1: 对
0: 啊，居然他们变成了就是。当然我们不剧透了啊，就是在一个体系一个故事里，
1: 而且还是不是一般意义的师兄弟情谊啊，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对，咱们还不能全部，因为要不然看电影乐趣就没了哈，它有不停的反转，但是我可以说其实它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当然咱们不剧透哈，就是大家去看的时候就想想，其实可以抛给现在没看到的观众去想一想，就是这个吴新昌到底是谁？
0: 哦，吴新昌
1: 肯定是这八仙中的一位。但是你们在开头看的时候去想一想，到底是八仙中的哪一位？这是他最后反转的一个大梗。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吴新昌是有含义的。他说何仙姑说的这句话，他说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吴新昌。所以这个动画片，你看他是这么欢乐的喜剧，这是小孩能得到满足的一个层面。但是他的主题又很成人，又非常的深刻。他就说，因为是为什么钟离权变成这样？为什么只能偷偷摸摸？为什么他有很重要的前世？然后他为什么告诉吕洞宾说苍生不值得？所以他有很多的前世是中间钟离权口述给吕洞宾的。然后最后又得到一个大反转，真相回来的时候，观众真的是要感动落泪了。为什么吕洞宾为什么要跟钟离权去做 CP？
0: 您给还没有观影的朋友提了很多提示，就是打很多问号，带着问号去看。这是您二刷的结果，我觉得啊，
1: 可能是我二刷了。
0: 二刷之后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
1: 是的，是的。
0: 在第一遍看的时候，
1: 好像没有，是就得到很大的情绪满足。
0: 对对对对 对。
1: 我第一遍就是很激动的告诉你，哦，我想谈谈这个电影。其实我具体谈我都没有想好谈什么。
0: 那么如果，
1: 但我觉得很激动。
0: 我们脱离开故事，我们说这一部的制作啊，就是说这个动画电影，因为赵夏老师您是感兴趣的，而且您刚才提到您从您那个十年是从
1: 写的2014年到2024年，
0: 一四到二四，对吧？
1: 新时代文艺十年，
0: 这十年当中的中国的动画电影的这个发展，我们如果从几个维度来讲啊，第一个，它从这个文化角度来讲，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或者说我们说传统文化当中提取的更多的元素，这对于整个中国动画电影在这十年当中的发展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0: 对，
1: 因为我老在讲说，哎，我们有取之不竭的这个宝库，但是看你怎么取，取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做。大圣归来以后呢，大家有了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你看我们做这个也能做这么好。于是大鱼海棠其实当然它也有啊，它
0: 是它视效非常棒，但它叙事上确实也是有很多漏洞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您提到大护法，如果说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题材的动画电影当中看的话，它都有我们背后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子，
0: 对，
1: 都有这样的故事在里头。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您也看了。

0: 不同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他们老有人讲说大护法就不一样。
1: 我其实当年看到大护法，我也是像看八仙时候那么激动。
0: 嗯
1: 嗯，八仙的这个激动是因为它全面，它各个层都做得很均匀，就是完全。

0: 是合春节档也是合家欢嘛，
1: 你更作。
0: 对，因为其实以前动画片是占领暑期档，但是这两年开始进军了春节档，从哪吒二啊，包括深海啊，所以虽然深海我自觉得是不太成功，
1: 这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0: 对，然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这个。

0: 嘛，我其实还被他的内核挺感动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有个孩子般纯真的心，我记得好像是蔡琴唱的那首主题曲，所以我很希望看到他第二部，但是很可惜没有做出来。
1: 就是您对大护法的一个风格是很强烈的，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0: 暗黑动画片，因为很少见了。
1: 那像八仙，我看到不同的说法，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色彩上来讲啊，它这个色彩
0: 很明亮，
1: 很饱和，
0: 很绚丽，
1: 对对对，然后它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比过，就是比如说像哪吒啊，比如说像这个当年的大圣归来，包括后面很多很多的国产的动画电影，您觉得八仙的这个整个风格突出吗？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在吸引你？除了故事以外，这种风格上是它也有很多的自己的特点吗？
0: 除了故事以外，
1: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电影啊，尤其动画电影，一个是从它的色彩，刚才您说到那个像大护法的时候，还没有提到更多的，对，它那种您讲到它的杀伐果断啊，它的那种冷的东西，
0: 包括它的那个有风格化个性的台词，
1: 对对对，
0: 都很有力量。
1: 这些东西在八仙您觉得突出吗？八仙是不是还是一个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老少咸宜，它不像大护法，
0: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更，为什么有这么高，你现在最

0: 像，然后但是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个主题，包括这个八仙最后的那个彩蛋，我感觉更怎么说呢？我感觉更深刻一点，就是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我又害怕剧透，但那个彩蛋其实杨戬他把自己的外甥呢就关进了大牢，但这个不用去质疑了，因为八仙肯定是打败了，因为主角嘛，英雄团肯定要打败敌人的嘛，所以，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台词很厉害，它很简短的一个台词，玉皇大帝说，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一些凡人打败了一个战神哦，他可不是一般的神仙。神仙的颜面搁哪儿啊？所以我觉得他解决的那个彩蛋，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凡人、这些被人看不上的这些草根，变成了神仙，
1: 最后进阶了，
0: 是因为哦，要维护神仙的面子，所以我觉得很有深意，很有现实的寓意，所以我觉得编剧还挺厉害的，因为就是成人会看到一些成人的东西，很厉害，所以那个当那个贾莹姐往那儿一站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哇，赶快拍八仙二吧，大家想看第二部续集了，
1: 八仙这个，
0: 而且它有谐音嘛，它那个八仙变成了
1: 就是
0: 爬仙嘛，
1: 他们说为什么爬，然后是说这个爬啊，在读音还有一个叫八
0: 啊。
1: 八火车
0: 所以他们又说嫁接了很多故事嘛，比如前面是盗宝团，后面又变成了复仇者联盟，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到他那个叙事段落很清晰，叙事节奏很紧张，他是集合了很多故事在里面，就是一个小故事完成任务，然后又来下一个，刚开始要组团嘛，把这个八个人凑齐，然后呢又开始大战战神，然后又涉及到他对面的一些阴谋，就是这些可爱的三个老头，这个三星神仙，然后组了这么大一个局，就那个，其实我看到那儿，我觉得那个场景也蛮震撼的，就是叫了三界的神仙吧，
1: 对，
0: 然后聚会，
1: 全
0: 是为了一个老寿星的寿宴，对吧？
1: 就是那个福禄寿的寿星嘛，是吧？
0: 所以很多神仙都露了一个相，哎，觉得哇，这个场面还是挺宏大的。包括他们就是进去要盖章，就是也用了很现代，包括曹国舅这个人物，就我们看到哦，
1: 包括
0: 最嗲的曹国舅，对对对，最先进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我们都看到了最先进的。
1: 那我就觉得刚才就是说，他这些东西元素啊，我们在说的时候哈，你会觉得哎，有点这个建立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他做的很容易。

题材，吴孟生说可能还是得找个人物以小见大更好。那你看大家的这个意见都非常的棒啊。这个斯努比说，总感觉三国这种题材呢，拍动画片不能按照电影啊电视剧的这个路数啊，还是要寻求一个更有特色的点。

0: 先生，我想那位姑娘的容貌一定是美若天仙，是不是？
1: 我连她的容貌都没有真真正正的看清楚。
0: 公主有请虚竹先生到内堂一见。
2: 武侠小说当中啊，虚竹曾在冰窖和西夏公主梦中相恋，但是两个人呢不知彼此的样貌，所以公主出题招亲，凭借梦境相答，二人顺利相认。这是西夏的公主啊，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只觉得这个王朝非常的神秘，然后看地图的时候这小小的这么一点点
3: 本身就特别特别神秘，而且其实您从他这国号上来说，这西夏他带了一个方向，人家自个儿不管自个儿叫西夏的，人家是管自个儿叫大夏或者叫夏的，
2: 后来因为他方位在那儿，所以管人叫西夏了。
3: 对对、
2: 那我是今年的5月份啊，去了一趟宁夏的银川。
3: 您的感受怎么
2: 样？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银川沙枣花开花的时节。
3: 哇，
2: 那个城市都是那种沙枣花的香甜味儿，很清香、
3: 哦。
2: 它也不是很惹眼，小小的那个枣花嘛。沙枣树的叶子是银色的，就是绿色的，泛着银灰的那种颜色。
3: 那还真漂亮，
2: 很漂亮。它是塞上江南哈、我没有感觉到这个城市缺水，就是你满眼望去的。

0: 夏博物馆、西夏陵，还有海宝塔、这些地方都是应该去的。宁夏博物馆，这是在市中心的，也有很多镇馆之宝，给大家介绍几件啊。咱们介绍这些之前，先了解一下西夏这个王朝。
1: 西夏王朝没问题。西夏王朝其实你要说的话，它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党项人基本上可以说成是西羌人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是在哪儿呢？据有的专家学者分析啊，应该是在清。

0: 为什么他会管自己的国号叫夏？其实原来娶过你们汉朝的公主的，所以我们这跟汉朝都有亲。
1: 嗯，
0: 我呢，其实你看我也姓，他原来不姓刘。他说：“你看我现在姓刘了，那意味着我就要把大汉的这个旗号给扛起来。”赫连勃勃开始也姓刘，
1: 嗯，
0: 他叫。

0: 一共是五个州，这块地方就归了他们了。他觉得唐朝人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帮了我，所以在公元881年的时候，黄巢起义攻陷了长安城，唐僖宗就开始号令，就拓跋思恭不要再姓拓跋了，全都集战。五代十国无非也是如此，要么就是帮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的，要么就是原来黄巢军队里的一个一个的这个枭雄嘛，其实都是地方的豪强，
1: 对，
0: 都是节度使，
1: 就是藩镇割据，
0: 藩镇割据，
1: 那个割据最后实力强，可能都有一个起点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西夏王朝呢，它是从1038年到1227年，一共存续了189年。
0: 对对。
1: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它为什么叫夏，然后因为地理方位的这个原因，它叫西夏，是吧？
0: 对对，
1: 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建立的这么一个王朝。
0: 对对，
1: 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整个在189年的国祚当中，142年都在发生战争，地儿打 是吧？
0: 他为了生存嘛。
1: 他其实在这个夹缝里生存也很不容易的，
0: 很不容易。
1: 他前期呢，主要是和宋。打，然后呢后来女真兴起，又有辽然后
0: 契丹包括女真辽和金这都打，
1: 对，最后呢当然是和元打
0: 和蒙古，对，
1: 和蒙古打，蒙古最后把它灭了然后这个民族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刚才讲到了，就是他已经具有割据一方的这个实力了，
0: 有这个实力了
1: 李元昊建立了这个西夏，
0: 这是西夏。但是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咱们得把这位叫李继捧的说一说。
1: 李继捧，
0: 在公元982年的时候，李继捧这其实要往上推的话，应该算是李元昊的算爷爷的堂哥堂祖父李继捧干了一件什么事儿？982年，您想这北宋已经建立了，北宋建立，其实咱们要看过太平年的都知道，那个钱弘畴纳土归宋嘛，李继捧觉得这个招

0: 那当然皇帝也非常高兴啊，那你们归附我了、
1: 嗯、
0: 我又等于把这个整个南方全都统一 了那多好的事儿啊，同意，坚决同意，你赶紧到开封来，我一定给你荣华富贵。这李继捧就去了，但是李继捧有个堂弟叫李

0: 后团结了周边的人，用他就跟这些党项人说我们当年的创业多么多么艰难。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些人都说什么呢，他说昔人以礼事事着恩德，就给我们的恩德简直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归顺于您，
1: 嗯，
0: 跟着您去干。所以这李继迁应该说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的把这一点地方全都收复回来了。当然宋其实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归顺的，包括李继鹏也是一样，李继鹏说跟宋商量，要不跟您商量商量，我这堂弟我去说服他，我让他给您归降不就完了吗？
1: 嗯，
0: 那宋朝皇帝很高兴啊，得了，你给你赐一个新名，你以后你也别叫李继鹏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宋朝了，不是唐朝了，嗯，从今天开始你姓赵，你就叫赵保中，赵保中你去招降你的弟弟。
1: 嗯，
0: 哎，去了之后，然后这李继捧就说我保证他会归降，他已经有流露出这层意思了。那宋朝政府说行啊，也给他，他也姓赵，他叫赵保吉，保中保吉兄弟，你们赶紧，哎，团结好了就一块回来。结果其实这是李继迁师，就等于他用的这样一个缓兵之计。包括李继捧过去之后，宋朝朝廷慢慢发现

0: 上了，我就不太好办了。你们俩都一块弄起来，联合起来弄我怎么办？所以我也得把自己的地盘不断扩充。他就开始想的是往西，
1: 嗯，
0: 一点一点往西。但是最后他也没想到，往西扩展的过程中，打到了今天的凉州的时候，中了这个吐蕃人的计，被乱箭射死了。投死之前跟自己的儿子说，你要想活下去，你既要对宋好，你从宋那儿去换物资，你也要对辽好，你利用辽的军事威胁，你威胁着宋，两头你都哄好了，你才能有生存的路。这就是他后来的继任者李德明。李德明其实就是李元昊的父亲了。
1: 嗯，
0: 确实李德明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去一点一点做的。即位那一年，李德明即位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宋辽缔结了澶渊之盟。第二个就是李元昊出生。
1: 嗯，
0: 这是公元应该是1004年的事儿。
1: 1004年
0: 离西夏建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1: 34年，
0: 对对对，
1: 嗯，哎，你看这前世的这个故事，我还真是没有杨征老师了解的多啊。然后咱们就说李元昊建立了西夏，
0: 建立了西夏了，
1: 这是一个很有作为、很有想法的这样一个开国皇帝。
0: 对对对，而且他30岁就继任，
1: 嗯，
0: 这个他父亲的这个职位，那时候还没完全称帝呢，
1: 嗯。
0: 他小的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了有点不一样的地儿，叫性雄逸，多大略，善绘画，爱好还挺多，
1: 嗯，
0: 还会画画，然后说的是圆面，哎，然后脸儿挺圆的，
1: 嗯，
0: 哎，然后包括后边说通晓浮屠学，
1: 浮屠，
0: 哎，佛教，
1: 哦，
0: 哎，通晓佛教，而且他还通翻汉文字，
1: 嗯，
0: 那时候宋朝在边境会设立很多榷场，就是做交易的，这李元昊呢经常是前边有这个开道的兵，他骑着一匹骏马，他就在榷场巡逻。他呢还经常是走到哪个摊位前，哎，又跟摊主聊几句，
1: 口语比较好，
0: 哎，生意做得怎么样啊，这个那个，
1: 嗯，
0: 那您想这个等于是宋和夏的交界的地方，会什么语的都有，
1: 嗯，
0: 所以这李元昊啊，他是汉语啊，包括他自己的党项语啊，包括一些吐蕃的都会，
1: 嗯，语言天赋比较好，
0: 语言天赋非常好，
1: 嗯，
0: 而且是非常聪明。这个人其实最厉害的一点是他带兵打仗的能力非常强。
1: 说到他语言天赋特别好，我加一句啊，
0: 嗯，
1: 因为在这个1036年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已经有了雄踞一方的这个能力哈，
0: 嗯，
1: 就是开始要有建国的这个计划了，
0: 是
1: 那么

0: 结构上面是个人，底边是个马，但是那人跟马跟汉字写的全不一样，
1: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包括人这种象形文字，它和咱们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就是他眼中的人和咱们不是那个一撇一捺的那个人啊，就文字这个很神秘。李元昊是让底下的一个
0: 叫做
1: 野
0: 利仁荣，
1: 野利仁荣这个人呢，官职很高，文化水平也很高，
0: 对，
1: 然后呢，就创制了这样一个文字，他也大力推行这种文字，
0: 对，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有点像咱们的双语词典，还有一个类似于双语词典的叫掌中珠，大家也可以关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我做了几期短视频介绍西夏王朝和西夏文。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走进宁夏银川，走进古老的西夏王朝。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能的，有军事才能的这些人才，其中就有党项族的人，所以党项族是在元朝继续为官的，这就有这个原因。还有就是这些党项族他们其实非常的顽强，我要把这我祖先的文字一定要在这个
1: 一定要刻上
0: 去，他主观的这个意愿非常非常的强，
1: 是是是，
0: 一方面是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运作空间，另一方面主观意愿非常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云台里你也看到什么这个梵文啊，
1: 对对，
0: 藏文啊，八思巴文啊，
1: 八思巴，对，
0: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西夏文，而且西夏文在这些文字里它非常的夺目，
1: 对对，
0: 是吧，很扎眼，你一看你就能看出来它方方正正极为饱满，
1: 方块字，
0: 而且那种凌厉锋芒的感觉，
1: 对 对, 对，而且最早其实您说刚才我们说那个保定那个其实在经床上最早李元昊推行这个西夏文的时候，一个最最普及的方法就是印成佛经，老百姓去念，
0: 对，
1: 因为都信佛，李元昊本身也信佛，他也崇佛，所以都印成佛经，大家其实佛经都会念，那这你看就这么写那字儿，所以慢慢慢慢就通过佛经的这个途径把西夏文向全国进行一个普遍的一个推广。其实这只是他的政策之一，因为李元昊即位以后啊，跟他的父亲就不太一样了，他是全方位的去汉化，也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我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我把自己和汉文化就完全的分隔开来，第二一个我颁布了剃发令，党项的剃发令啊，那个时候的剃发我们如果从一些画中可以看到西夏人的发型非常特殊的，中间脑瓜顶是秃的，然后周边是有头发的，很长时间他们都其实从唐朝开始恨不得他们就一直是汉族的这种服饰了，
0: 他们原来也一直就通用汉字，
1: 哎，而且这一下推回去很多人是不太愿意的，那李元昊就说三天之内你不推，你要不按照这发式来那就杀头，
0: 就是他这个时候一定要起个范，
1: 非常的强，
0: 有自己的文化。

0: 记下了地盘，
1: 嗯，
0: 您过不去。
1: 对，
0: 包括太宗的时候有几次运粮，就那几十万的那个粮几乎是党项人一过来一抢就没，
1: 嗯，
0: 所以这条路走商业肯定走不通，这不就开始找海上丝绸之路了，从东南沿海慢慢往西边去吗？
1: 嗯嗯。再说说西夏的女性，
0: 就是您看西夏立国100多年，有将近多一半的时间那都是太后掌权，
1: 嗯，
0: 哎，所以西夏的女性可是了不得的，
1: 嗯，
0: 这跟党项族的一个

0: 说，你看你爸爸做的事儿，你就不能容。所以最后李元昊是死在了自己的太子手里。
1: 李元昊哈，
0: 对，
1: 嗯，
0: 当时是冲进内殿就开始砍他父亲。
1: 嗯，
0: 李元昊身手还是可以的，躲来的。结果这一
1: 躲就是亲儿子呗，
0: 把亲儿子呀，太子嘛，
1: 哦，
0: 把鼻子削掉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流血，最后失血过多死的。然后这儿子也不敢再砍了，就去找他那庇护人，就给他出主意那个人。那出主意那人立刻把他出卖了，说你这是弑君。哎，把他也杀了。
1: 嗯，
0: 所以最后就有李元昊的小儿子，也就是其实是给他出主意那个人，他们家的这一支人，
1: 嗯，
0: 继承了皇位。
1: 哦，
0: 所以李元昊死了之后，继位的那个君王才一岁即位。
1: 嗯，
0: 那他的母亲和他的这个舅舅就成了掌握这个国家大权的人。
1: 嗯，
0: 然后他这母亲还经常是跟原来那宫廷侍卫，就好上了。但是这之前曾经跟这他的母亲原来就是一个李元昊手底下将军的老婆，这也是被李元昊抢来的。
1: 啊，
0: 哎，所以原来他在将军府的时候有个管家跟他关系就好。
1: 嗯，
0: 那现在管家一看，哦，你怎么跟宫廷侍卫好上了，不行我容不了，就把这太后杀了。
1: 就都是情杀，
0: 全是这种事儿。
1: 哦，
0: 所以西夏这种事情见得很多，而且女主掌权见得很多。
1: 嗯，
0: 最最关键的一点，西夏的女主不光掌权，
1: 嗯，
0: 她带兵。

0: 整个屠城，把他们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陵墓全都捣毁。你想想，碑砸那个碑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不是下了这样的狠心，他不会去干这种事儿的。
1: 对，
0: 所以没有留下完整的一块石碑。
1: 对，哪怕您今天去河南巩义的这个宋陵，哪怕皇帝那个旧圣也是土包，其实，但是其实那些石像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没有，连石像生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咱们现在这石像生都是用铁丝围出来一个形状，放在那儿，告诉你它大概是什么。
1: 是是是。
0: 唯一你能看见一些石构件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咱们这个就是赑屃在那个王陵地区，它的这些石构件全都收起来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属于文物。
1: 对对对，
0: 就没有在外面展陈，里面放的就是碑亭里放的都是上面放的是那个复制品，它叫石雕立式制文之作，就是方形的，然后底下这个之作就是一个立。

0: 好约吧，应该
1: 好约，
0: 不像陕西
1: 不很好约，好约，真的就是你提前一天约都没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博物馆就是要去，我刚才说的是宁夏博物馆，
0: 宁夏博物馆
1: 啊，还有就是西夏博物馆，
0: 西夏博物馆，
1: 你去银川，你肯定要去
0: 西夏王
1: 陵，
0: 对，
1: 西夏王陵距银川也不远，
0: 是
1: 开车半个小时。
0: 西郊，西南郊。
1: 你去西夏陵的话，先去西夏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西夏博物馆等于说是从陵墓中出土的一些文物，
0: 对，
1: 加上他们搜集上来的一些文物，
0: 而且会有复原图，
1: 对，
0: 您能从大概上了解。
1: 他先给你讲西夏王朝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对于这个朝代整体有一个印象，
0: 是
1: 关于西夏陵是怎么回事，一共有多少座陵墓，它为什么修在贺兰山下了，它的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你都先在这个博物馆里有所了解，包括西夏文是什么，它这里头都有。你先参观这个博物馆，大概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吧，然后你就从西夏博物馆里直接走地下，就穿过地下直接去了陵区。你进入这个陵寝区还要坐摆渡车，
0: 因为太远了，互相
1: 因为太远了。
0: 对
1: 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去完四号陵再去三号陵啊，但是你看到的可能都是荒冢。
0: 对，就类似所有的陵园建筑格局都是类似。
1: 对，你在那个摆渡车上你远望的时候你就觉得好苍凉啊，
0: 是
1: 就是贺兰山也是那种苍凉的。
0: 对，
1: 它当时是土夯的嘛，
0: 嗯，
1: 就土质非常的致密，所以它整个这个陵区植被也都不是很好，
0: 嚯，
1: 就是那种西北的，
0: 明白
1: 那种苍凉的景象，
0: 是
1: 啊。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晒
0: 啊，
1: 没有什么大树什么的，没有，
0: 对
1: 啊，就是西北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啊。里面我觉得你要走一个多小时吧。
0: 在陵区
1: 啊，我觉得如果下了雨，可能反倒能，但是那个地方降雨量，年降雨量就比较少，或者冬天可能好一点。我去的时候，你想想六月份就已经很晒很晒了。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地儿，我觉得也挺好的啊。银川这个城市也可以逛逛，
0: 那是绝对
1: 吃滩羊。
0: 滩羊，
1: 其实我到一个城市挺愿意去看它塔的。银川是有两座塔啊，我去的是海宝塔，
0: 海宝塔
1: 还叫北塔，还有一个叫西塔。
0: 哦，
1: 西塔就是您说的那个承天寺塔。第一批入了这个第一批国宝单位的是这个海宝塔，
0: 第一批
1: 1961年和故宫长城颐和园同年进去的，我就去了这个。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塔，我去的时候它正在修，知道它在修所以就没去嘛。
0: 是，
1: 况且这个是第一批文保，我就去了这个海宝塔。它是在一个大的开放的公园里头，就在银川市区里，远远就能看见这座海宝塔。您刚才说赫连勃勃，这个塔在明代以前的记录非常少，有人说它是在赫连勃勃那个时期重建了，
0: 嚯！
1: 但是最初他什么时候建的没有人知道，
0: 是
1: 现在只留下他是康熙的时候有过修建的记录，到了乾隆的时候整个又重建
0: 啊，
1: 他的那个特点是它是一个方形的塔，就是亚字形的，是一个很硬朗很端方的那么一个塔，也很漂亮，通高是53.9米，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说塔刹部分，我们今天塔刹部分比如说你想起白塔，
0: 对，
1: 或者天宁寺塔是吧，它这个塔刹是一个绿色的琉璃的陶芯儿
0: 、
1: 就是你就可以想见它其实是有那种宁夏回族自治区那种少数民族的特点，
0: 对，
1: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西塔就承天寺塔，它也是这个陶芯儿，在全国都是非常少的，
0: 但是
1: 银川独占两座，
0: 哦，
1: 就是因为它这种少数民族特色。这个塔呢就是历经岁月的流转，经过多次重修，史书上记载当时在康熙的时候它还是上到了最上面的时候是外置的旋转的楼梯，
0: 嚯
1: 啊，今天看都是一马平川，但当年是等于说到了最上面三层是那个楼梯是外置悬空的，
0: 安全逃生梯
1: 有点那意思。门票是10块钱，
0: 哎呦，
1: 我去的时候，那个只有几个就是志愿者，就是他们叫这个
0: 居士
1: 啊，就居士在那提供志愿服务，剩下真的就是
0: 相当于您交的其实也就是一香火钱。
1: 对，我还拿了记者证没交钱。进去之后就是你从第一进大殿往上走，海宝塔它是坐西朝东的，然后上去之后在第一层，现在就不能登塔了，列为文保之后就再也不
0: 让登了，好多塔现在登不了
1: 都不让登，
0: 对。
1: 然后你会从塔的一层走进去，它还有一个像空中走廊一样走到后面的院落，
0: 哇
1: 啊，
0: 那这个真棒，
1: 这很棒，里面是有僧人的。我在那儿待了能有2个多小时吧，
0: 那是
1: 好像中间来了个3-4个人可能我觉得宁夏银川当地人可能就不怎么去了，他们觉得太熟悉了，
0: 司空见惯了，
1: 就是你去过天宁寺几回啊，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可能像比如我们去外地人觉得哎呀一定要来看一看，
0: 对、
1: 我觉得银川确实不大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塞上江南，如果你想对西夏王陵对这个朝代对他那种神秘色彩很向往的话，

0: 我觉得还是要去一趟。
1: 种草了，这一定要去一次。
0: 对，而且那儿的滩羊肉真的是
1: 太美了，
0: 太美了。他们说换一个地儿都没有那个感觉。嗯，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假期哈有出行的计划的话，我觉得银川可以去，而且以银川为中心，还可以上黑水城，然后还可以上沙坡头自驾，我觉得可能就更舒服。
1: 包括那个拍《大话西游》那影视基地那个，
0: 哎，那个就在那个等于说去贺兰山岩画和那是一个路线，
1: 一个路线，
0: 20多公里就到。
1: 嘿，真不错，
0: 有好多朋友就去那儿了。有机会啊，希望大家可以去银川转一转。
1: 对对对，
0: 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就到这儿。我是米夏，
1: 我是杨征，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从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

0: 子的吧？
1: 你是不是把我当你儿子了？
0: 这么大把年纪了吧，有时候思考的方式吧，还特别的幼稚啊。
1: 我怎么一大把年纪了？我比你还小一岁半呢，这事儿我妈还不知道呢。
0: 就后悔找你这小的了，你瞧瞧这么些事儿啊，你看人家孩子都怎么学的，开眼界的，见世面的，
1: 开眼界的。你别急，你一急说话就这种节奏。
0: 我跟你说啊，

0: 地道。
1: 大哥，您要骂您就直接骂就得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我也值得理解，不都是为孩子吗？是不是？你说我这一暑假，你这给孩子花多少钱了吗？
2: 花多少钱呢？
1: 嗯，我现在已经花23000了。
2: 你瞧瞧，你老三，老李，我不是说你，人家老三给孩子那多下本儿，人家
0: 老三，你要是够点哥们义气啊，
1: 怎么的？
0: 你给我儿子也花23000，
1: 我凭什么给你？
0: 这算你仗义？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花23000？我给咱大侄子花个23000的，这没事儿，你知道吧？
2: 那也行啊。
1: 哎，这两口子，哎，哎，大哥，你给你侄子也花点啊，对不对？
0: 花呀，
1: 花呀！
0: 上回那冰棍我请的，我都没言语。
1: 这好的，你就说这个不是
0: 我告诉你，你给儿子花钱是什么？你儿子本身
1: 知道花钱，
0: 脑子他，你就不得全面开花吗？要不然他真追不上。
1: 脑子全面开花，你给我们儿子开了是怎么？
0: 不是，我就说就是各方面
1: 文体两开花
0: 啊。对了，
2: 你光看人家孩子好，咱孩子就差了吗？
0: 咱孩子不差，
2: 咱们也是两门报。
0: 对呀、啊，评书相声两门报，
1: 在取笑呢。
0: 哎，会拿我儿子取笑啊？他就老说我呀、啊，不管不顾不问。
2: 你今年要买的那个什么那个单反那些相机，就不能说今年搁一年，先把孩子这事儿解决了？
1: 不是，这我得替我大哥说句话，你知道吧？我大哥这辈子不就喜欢照相吗？不就是想买一相机吗？我瞧真真的呀。
0: 你说那会儿我跟你嫂子谈恋爱的时候，我有个照相吗？你再给我拍一张吧。
1: 啊，那会儿可好。
0: 哎呦，好，紧紧巴巴的日子都省着钱给他拍照片了。
2: 对呀、啊，这不是因为有孩子了吗？咱们这一切不都是花在孩子身上了吗？
1: 我觉得是这样，你也别老为孩子这个，是不是能花多少就花多少，咱手头有多少钱咱就花多少，不就完了吗？你说你长龙，你齁远的，齁贵的，长营当然也差点是吧？北京动物园来一圈不还差不多吗？
2: 你自己信你说的话吗？那坑坑唧唧的。
1: 反正我觉得
0: 不是，老三说的多好，动物园，海洋馆，不行咱下乡、让孩子长长见识，也是一种很好的让他学习成长的办法呀。
2: 你孩子想坐个高铁，转个飞机，不一样的酒店，那亲子的，儿童的，智能的，怎么你这么一说，全都在室内解决了？孩子没出去过，没有开眼界啊。环境是影响人的这个真正的变化。当初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吧？
1: 不是，咱这上纲上线上的有点太多了。
0: 社会发展史都开始学了。哎，你看了吗？从始至终啊，省的都是我的钱。他就没说少买几件衣服啊，少买点化妆品呐、少在外边吃几顿饭呐，
1: 少拉着我媳妇出去蹦迪去。嗯，
0: 那可不能提。那提了之后，这些俩
2: 什么蹦迪呀、啊？瞧瞧你们说的，
1: 你们不是上天天上蹦擦擦蹦擦擦去？你们
2: 不是蹦迪，那是我们健身嘛，就是
0: 老三的媳妇儿，我不说，没有什么发言权，是吧？而且当了老三的面不方便说这个。
1: 你老你还说说吧，有什么不方便的？
0: 看你都什么体型了。你跳操去，你跟肉虫子似的，你花那钱干嘛呀？
1: 花人
0: 钱，你在家里头可不嘛，蹦高骂我就比那个跳操那费的体力还多呢。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嫂子，那你要是听我的
2: 啊，
1: 您跳操这钱您就省了吧。
2: 那怎么能省呢？一个女人就是家庭的门面，反正在我的观念里吧，咱们住的房子可大可小，我那衣服啊什么玩的可有可无，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与其存起来，就不如投资在孩子身上，这个价值是无限的。你看老三这满处溜达呢吧，其实人家一会儿就开网约车去了。
1: 你等会儿，我这接单呢，接单呢。
2: 为了孩子呀，晚上也搭上了，人家把这单接了啊，相当于给孩子的某一项投资中又添了一块砖，
1: 加了一块瓦。
2: 哎，
0: 嘿，我要不要给和稀泥去？
1: 我看你现在就给我和稀。

0: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哎，咱们别忘小世老师最近发了一个朋友圈，你们看没看？
2: 小世老师，
3: 小世老

0: 小学生，
1: 对吧？
0: 国家的栋梁，祖国的花朵，
2: 未来的希望，
0: 社会的
1: 不是，这是要讲话，是要发表什么言论似的？
0: 不是，这帮小孩啊，确实是脑洞大开。
1: 不是，
0: 小石老师说啊，这跟大雷以前那会儿可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2: 等会儿啊，你先等会儿。
1: 小石老师能知道我小时候什么样？
2: 小石老师今年76了呢。
0: 大雷，小石老师
2: 那会儿
0: 听的也是你的段子吗？嗯，几岁了？我爸给我买兔牙。
1: 我觉得都被改编成相声了，真的。
0: 大雷，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嗯，老师您请手。
1: 你听听，我觉得还够。

0: 把老师给气的。
1: 老师到过年的时候，本来人家都是大磊去看老师的，然后也不去，来老师一商量，走，咱们瞧瞧他去。老师拜学生啊，这都是你的锅。
0: 都是我一人身上的吗？
2: 现在的小孁跟你啊，不是一个
1: 岁数，
2: 他也不是一种讨好法，
1: 也不是一个脑回路。
2: 老师举例子了，说呢，有一个谜语题啊，

0: 而写什么呢？
1: 什么
0: 谜底是妈。
2: 哎，因为现在城市里不让养鸡，妈代替了这个功能。
0: 妈身穿五彩衣，
2: 哎，妈穿得漂亮啊，
1: 妈早上头戴大红帽呢，
0: 红帽
2: 嘿，天凉啊，戴着红帽子，防风。
1: 那怎么凌晨把歌唱呢？
2: 这小他妈是岁数大了，早上起来上这广场跳舞去。
1: 哦，都能解释。
0: 第二题呢是连一连读一读，
2: 哎，这不挺好吗？
0: 反正就几个形容词。

0: 代数是二括号 x 啊什么什么减二一百二百，我后面就不细说了。得值、嗯、这道题呢问说，小明一看太复杂了，怎么算呢？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写出具体的过程。小王同学呢一瞧，这么写，小明你要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哦。
1: 好嘛，
0: 应用题，这是一个姓英的小同学的答案啊。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九十。

0: 精粹和这个
1: 烟酰胺
0: 两个的双通路、
1: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0: 对，医疗花和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一手两支$369，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没想到里边掌勺的大师傅用铲子敲打着炒勺说，
1: 明儿你也甭带来了，这样的喜糖我们不待见。
0: 天星一愣，觉得受到了侮辱。他这个人历来吃软不吃硬，没受过这样的冷言。

0: 韩天兴，回回不能见一回回，你们玉器寒没什么了不起，卖切糕的不比你们低，我们秦行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不丢人。我瞅着小荣的对你太认真太实，你不识好歹呀，欺负这样的人，你昧了良心。
1: 天星听得直发懵，紧攥着的拳头不知不觉松了下来，他瞅着大师傅胖老头一脸的正义，他又望望周围的人，旁观者对天星流露出鄙夷的神情。天星今儿算是栽了，被人家这么样当着众

0: 找人家小荣的套近乎啊，这不是自找着挨倔呢吗？
1: 此时的天星像一头捆住了四肢的公牛，
0: 他等待着机器停止转动，好去跟荣桂芳见干见湿。
2: 好容易等到了下班的时间，天星也顾不上洗澡换衣服，就到车间门口，不，到厂子门口去等着荣桂芳。别当着同事的面，到外边去谈。雨下得正邪乎，天星站在厂门外50米远的一棵老柏树底下，两眼盯着走出来的人群。一个刚刚结了婚的人，等着和过去的对象见面，这叫什么事儿啊？不是旧情复萌，而是旧账还没有算清。荣桂芳终于出来了，穿着那件

0: 也不会受人建议。娘，现在还是这样，我已经是成了家的人了，还会求着你赖着你吗？你甭躲我，我只问你一句话，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不愿意跟我好拉倒，犯不上前心扎我一刀，后心再射我一箭，咱俩到底谁甩谁，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
1: 韩师傅，算了，过去的事儿用不着再提了，都怪我糊涂，怪我瞎了眼，我要是会耍明枪暗箭的，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了。韩师傅，这一辈子还长着呢，往后做人得讲点起码的道德。
0: 什么？我不讲道德？天星伸出湿漉漉的手，猛地抓住了荣桂芳的腕子。我不讲道德？
1: 不是你，是我。我不讲道德？哼，瞅不上我就明哪明着吹吧，不碍事儿的，用不着从上海拉出个表妹来当马虎眼。
0: 天星完全傻眼了，荣桂芳说的这些他根本听不懂。什么表妹啊？
1: 哼，我哪知道谁是你的表妹呀？闹了半天原来就是玉器陈家的姑娘。
0: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天星如坠入无里雾中，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和荣桂芳之间好像被什么人插了。

0: 么算账。天星踏着满地的水，披着一身的水，顶着风雨往前跑，把雨衣自行车都忘在了厂里。暴风雨猛浇在这个发疯的人身上、头上、脸上，把天星浇醒了。他猛然想起正月初二的那一天，他为小荣子的毁约而痛苦不堪，而妈妈招待起陈淑燕来却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他想起春天的时候，他正陷入失恋的苦闷而不能自拔，妈妈却喜滋滋地透露给他说陈淑燕对他有意。他茫然地看着妈妈，感激妈妈对自己的关切。现在想来，那时妈妈早就有主意了。还有夏天匆匆忙忙催着她和陈淑燕去办结婚登记手续，秋天声势浩大的婚礼，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陈淑燕是妈妈早已相中的儿媳妇儿，为此就必须搬掉荣桂坊这块绊脚石，不惜使出任何手段。而他天星却从头至尾一切听从妈妈的摆布，一点都没有察觉。他太傻了，不是太爱妈妈了。一个儿子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妈妈呢？可是正是妈妈害了他，不然他天星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他和小荣子会永远生活在一起，生死不渝。为什么妈妈不能容忍他自己选定的爱人？为什么人不能爱自己所爱的人？为什么他必须接受别人指定的生活道路？为什么妈妈要硬塞给他一个陈淑燕呢？天星在风雨中奔跑，不变方向，不管马路上的任何标志，连疾驶的公共汽车也都不得不急刹车，让开这个忘了自己性命的人。跑着跑着，天星的脚步放慢了，不是身上的气力用完了，而是眼前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那个和荣桂芳相对立的女人陈淑燕。啊，陈淑燕是什么人呢？是他韩天星的妻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呢。他回去能说什么？能说这个妻子是妈妈硬塞给自己的吗？不，妈妈没有强迫他，是他自个儿点头认可的。他和陈淑燕虽然没有像和荣桂芳那样的深交，没有那样的痴情，可是要说淑燕怎么不好，他天星说不出来，那样太屈心了。他要是回家因为陈淑燕而和妈妈大吵大闹，那就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天星不傻，他什么不懂啊？从结婚前的有限接触到婚后半个月的共同生活，他完全感到了淑燕的纯洁、温柔、善良。他把他的心都给了丈夫，给了这个家。他天星还能忍心去伤害这样的妻子吗？那样韩天星就不单在工厂里不是人，在家里也不是人了。铁打的汉子被感情的重压击垮了，像一只被蛛网缠住的飞蛾，无法挣脱。 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难？主啊，救救我，救救我！你既然让我做了人，就只给我一条人走的路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最近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或者临时组合的搭档，总体上来说啊，是波老前辈老一代艺术家为主的，那么我想呢当代的青年名家也得多播几段，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听陕西青曲社的苗阜王声合作的恋爱历险记。这个段子呢是当年施圣杰冯永志合作的，效果非常好啊，在全国都有影响力。那么翻说这个段子，苗阜王声也下了一番心血，很有新意啊，我们请您

0: 来，你们还有什么愿望都一块说出来啊。这个非常，
1: 这是一个许愿大会，这是一个、啊、
0: 有这么多观众朋友
1: 啊
0: 买着票进来捧场、啊、过去哪有这个，
1: 过去
0: 哎，尤其咱们西安城原来没相声
1: 啊，
0: 1937年有一位老人在西安的城墙边画了一个圈、
1: 哎、
0: 这才开始有了西安城的、
1: 哎、这个词儿怎么听着耳熟呢，
0: 咱我说这不对吗，
1: 对，倒是对，这个词句好像有点那什么。
0: 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嗯，
0: 我们叫画锅演出，
1: 对，画锅撂地呀、
0: 啊，哎，画锅啊，
1: 嗯嗯。
0: 1937年来了一位老先生叫张玉堂，
1: 哦，
0: 人送雅号张烧鸡，
1: 哎嗨，
0: 这过去相声的艺人啊，
1: 不怎么雅的这个
0: 大狗熊啊，狗剩子啊，这是过去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画锅，
1: 这狗剩子是哪儿来的？嗯，
0: 就是艺人嘛，艺人嘛，
1: 我也没有这艺名啊。
0: 哎，过去老先生出来不像我们穿大褂啊，
1: 嗯，
0: 这人家这还弄一小白口袋
1: 兜子，
0: 装什么呢？
1: 嗯，
0: 白沙子
1: 啊，对，
0: 白沙撒字儿，
1: 是是是是，
0: 哎，难极了，各位，
1: 这是一门功夫，
0: 把这沙子，
1: 嗯，
0: 这兜啊兜装好了，
1: 嗯嗯，
0: 哎，倒出来倒地上铺平、嗯，在上面写字儿，太难了，这个。一般人呐、啊，这太难了。这个
1: 您说的这个艺术叫沙画，
0: 什么叫沙？
1: 沙画，铺平了这上的画，
0: 白沙撒字吗？
1: 白沙撒字是攥一把石头子儿，磨成的粉，拿着纸的缝往下漏，漏出笔锋来，一边漏一边唱太平歌词，这叫白沙撒字，铺平了画，苗阜，王。

0: 回家房梁、啊、
1: 这也不对，
0: 反正就这么
1: 撒着的呢，是吗？露着撒，
0: 哎，露着撒，边撒边唱，
1: 是。
0: 而且我们那个有，我刚才为什么说画一圈呢？
1: 嗯，
0: 叫画锅演出，哎，得画一个圈，
1: 是，
0: 这儿留一口，
1: 哎，
0: 然后呢，兜里掏出来纸点上，
1: 不、哎，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要点了，
0: 烘托一下气氛，
1: 不要点，不用，
0: 显得红红火火，
1: 不用，我们是绕着自个儿呀，
0: 嗯、
1: 先给自个儿画一圈儿，
0: 啊、
1: 嗯，这是自个儿这锅，在这锅里头往出抠饼吃饭，这是我们画锅，您那个。面前画一个圈留一个口

0: 口腔的发育。
1: 这是个词儿，含着金棍出
0: 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形容家庭富裕，条件好。这孩子含着金棍出生的，给孙悟空送兵器来了是吧？这是未来的钥匙，这书名是。
1: 对，人家是含着金钥匙出来的，
0: 哎，
1: 我们是含打狗棒出来的，这都不一样，这都不一样啊！
0: 不，我们也不含那玩意儿，只有你含。丐帮第一代大帮主。就是你天生的这么一位丐帮帮主，
1: 这是形容啊！
0: 你别形容那么恶心了，
1: 这是形容啊！
0: 嗯，
1: 您现在这王老师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0: 不敢。
1: 哎，人家是上过大学，
0: 一般
1: 上过大学。
0: 嗯，
1: 我呢，16岁就参加工作了，
0: 这我倒知道。
1: 1998年，
0: 是，
1: 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
0: 您瞧瞧，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有一种梦想叫妈妈的梦想，
0: 这是一种什么路数呢？
1: 就是我妈妈呀，不希望我说相声。
0: 哦，
1: 因为我身体协调性不太好，撒字儿撒的不太好。
0: 好，
1: 我妈说得了，
0: 嗯，
1: 你上铁路吧，因为我妈是铁路的。
0: 哦，
1: 哎，我就接班了，那时候叫接班。
0: 啊，对对对，我知道，
1: 我是最后一代接班人呐。
0: 狂妄死了，
1: 怎么
0: 说在座都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1: 我是那个机制接班那个机制，
0: 不要那么说。
1: 最后一批接班人，参加工作了。
0: 您看，
1: 哎呦，但是啊，没有放弃。虽然我妈妈的愿望啊是让我平平稳稳，
0: 是，
1: 但是我没有放弃说相声的愿望。
0: 我还一直说相声，
1: 背着我妈继续考这个铁路文工团。
0: 哎呦，
1: 一直最后考到咱们西安铁路艺术团，一直考到这儿来。
0: 我进团了。
1: 哎，考好几年，我才考上。
0: 您在团里之前，您是在哪儿上班来着？
1: 哎呦，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火车站电力工区。

0: 您给介绍介绍，说
1: 大城市啊，清辉呀，你看街上大老爷们儿，
0: 嗯，
1: 一个个都是神色匆匆，
0: 忙啊。
1: 哎，大姑娘小媳妇跟我们那儿梅家坪也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我们那儿姑娘穿衣服啊，
0: 哎，您瞧
1: 这儿，
0: 你指出来，谁跟你们那儿不一样？
1: 不是你没明白我那意思，
0: 你没说明白、啊，
1: 没明白我那意思，
0: 嗯、
1: 就是我没有我们这儿穿的这个衣服。胡论
0: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就是胡论吞枣有这么个词儿。
0: 你们那都吃衣裳？
1: 嗯，不是，就
0: 胡论吃衣裳，
1: 穿着衣服都整整齐齐，裹得严严实实。这儿姑娘们，哎呀，可能也是压力太大，消费入不敷出啊，穿的衣服全是洞啊，这全是窟窿，这都
0: 哪儿？
1: 这身上？
0: 您比过清楚了啊。
1: 反正就身上老有洞，
0: 你看把这孩子吓的，
1: 就是全是洞，你知道吗？
0: 您呀，不明白我们城里这个生活呀，这是一种时尚潮流
1: 啊，
0: 叫乞丐装。
1: 我那时候可真不知道啊，
0: 哎，
1: 而且我这是侠义的性格呀，看见人姑娘腿上这洞，身上这洞，我就得拿点零钱给人塞进去。哎呀，你就我这就这么好心。后来明白人家这是时尚，
0: 对，这是一种穿衣风格。
1: 我当时就纳闷，我好心我给你塞点钱，你老大嘴巴子抽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抽你都是轻的，
1: 现在弄得我这脸的肿都消不下去，都是定型了都、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好，
1: 我115斤，现在一个多大的脸，大脸脸，多讨厌。就那个时候，这是性格问题啊、
0: 嗯、
1: 我确实是花钱大手大脚。不瞒各位啊、
0: 嗯、
1: 我刚调到西安城的时候啊、
0: 嗯、
1: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啊、
0: 嗯、
1: 一个月工资738.56块。
0: 啊、哦、有零有整的。
1: 每个月啊，您再算刨去这个五险一金。
0: 哦，你还交这个。
1: 100多块钱刨完了。30块钱党费。这一刨完600来块钱。
0: 没剩什么了这就。
1: 我这花钱又大手大脚啊。
0: 嗯，
1: 你刚来西安头一天，
0: 嗯，
1: 头一天咱没那个什么嘛，
0: 啊、新鲜啊，得，
1: 哎，
0: 嗯，
1: 新鲜啊，
0: 啊，
1: 我一来那时候，你公交车咱不知道坐几路，想着头一回来西安，咱也大方，
0: 嗯，
1: 大方旅游，人出租车那时候还有黑车啊，现在没有了，
0: 黑车
1: 后盖开着搭个毛巾，
0: 哦，您说就是火车站那片儿，
1: 哎，黑车啊，
0: 哦，
1: 躺一敲窗户，师傅，走不走？走，上车。我一上来，
0: 热情这人还，
1: 去那儿？
0: 上哪儿去？
1: 我刚来西安啊，
0: 啊，
1: 刚来头一回来西安，头一回，我要 come to 西安啊。
0: 哎呀
1: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0: 别跟他说话了，哎，说的是英文吗？他都
1: 去那儿？
0: 上哪儿去？
1: 我想去钟楼转一转。
0: 哦，上钟楼？
1: 钟楼？
0: 嗯，
1: 没看新闻？
0: 新闻
1: 没有啊？钟楼拆了。

0: 我吃坏胃了，这个东西很坏胃，是这意思吗？
1: 你那是台湾人，
0: 您什么意思？
1: 我把胃吃坏了、
0: 啊、你这么说不结了吗？
1: 吃倒灶了，这整个胃
0: 哎呦您这路稀奇的
1: 吃灵感了，这整个这个胃那个时候我吃东西说实话不节制，那特能吃啊，
0: 嗯，
1: 尤其好吃甜食
0: 哦，
1: 哎，就那黄桂柿子饼，
0: 哎，这是名吃，我们
1: 一买就六斤，踏踏踏踏踏往掉，
0: 六斤柿子饼，
1: 还有东南亚劲糕呢，六斤踏踏踏往里追，脸都糊上了，这家伙抹下来继续往里填，
0: 少吃点劲糕吧，这东西弄得你现在嘴还粘着呢，知道吗？
1: 我都害怕糖糕啊，吃完这个再来四斤辣牛肉往下压一压。
0: 您是吃的是做呢？这是，
1: 你不是你想吧？你想
0: 啊，
1: 这钱能够花吗？
0: 这哪是胃，这是口袋呀、
1: 啊！
0: 这是
1: 没办法啊，好吃啊，没钱怎么办？找同事借，
0: 同事的还借给你？
1: 哎，找同事借，哎，同事借、哦，今天借你的，明天借他的，哎，我人家是月光，我日光啊，
0: 工资到手就花完了。
1: 哎，我日光啊，第二个开工资再给人家还回去。
0: 嗯，
1: 人送外号
0: 叫
1: 漏勺苗。钱一进来唰漏了，钱一进来唰漏了，
0: 哎呦，
1: 漏勺苗，
0: 给你起外号这个人嘴不错，挺利索的，漏勺苗都不好咬这玩意儿的，
1: 你开玩笑的，
0: 嗯，

0: 我到了一定年龄了。
1: 我看你还很年轻嘛，不要走那一步。
0: 我走哪一步？
1: 你看你这意思，我到岁数了，我不行了。
0: 就当年我说我不行了吧？你哪只眼睛听见我说我不行了？
1: 我这什么功能啊？我这是？
0: 我说到那个岁数了，该谈婚论嫁了。
1: 哦，我以为你这两天悲观了呢，是
0: 该谈婚论嫁了。
1: 嗯，
0: 眼看人家一个个
1: 是
0: 一个个成双成对，
1: 同事的都
0: 跟我一块参加工作那位，他儿子都结婚了，我这
1: 得多早结的婚呢？这是？
0: 不是他跟我一块掉进来的
1: 啊！你说明白喽。
0: 当时都50多了，
1: 嗯，
0: 50多了，您琢磨琢磨怎么办？
1: 嗯，
0: 着急呀、啊，又没钱。又没钱，这哪一个姑娘能看上咱？我又看不上我舍友。说实话，就这么一直耽误下去。哎呀，就一直这么耽误着，
1: 心路也很曲折。
0: 得亏啊，
1: 啊，
0: 我那工作单位属于工会管理，
1: 啊，您那个艺术团，
0: 哎，
1: 哦哦哦，
0: 工会嘛，打球照相，事无巨细，送油送米，介绍对象，这
1: 工会还负责这个。
0: 我们那指导员，
1: 嗯，
0: 哎，现在咱说啊，
1: 嗯，
0: 我一辈子忘不了人家的恩情。
1: 对你这么好，
0: 我媳妇人介绍的
1: 哟。这位是
0: 大恩大德呀，
1: 您给说一说是谁？
0: 他姓什么来着？
1: 哎，要了命了！
0: 甭管姓什么吧，
1: 哎，
0: 我牢记他男的女的，我想想，好像是个男的。哎呀，人多热情啊，
1: 难得呀！
0: 怎么
1: 你还能记他这点好？
0: 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啊，介绍对象。他一说这人，我还真认识。
1: 嗯，
0: 我们单位青年标兵。
1: 哦，同单位的。
0: 哎，我们单位不是搞这个表彰大会，我去演出，我见过人。
1: 哦，人是生产战线上的
0: 小姑娘，不敢说国色天香。
1: 嗯，
0: 哎，也长得算标致，
1: 好看。
0: 哎，长得很标致，
1: 什么
0: 身材也好，1米68的个子。
1: 啊，那女孩68就不算低了。
0: 对呀，你找2米7的没用啊，是吗？够半天够不着嘴。哎，
1: 哦，您对
0: 你又想歪了吧？
1: 不是，我意思是您对电线杆子还有点兴趣是吧？
0: 什么意思？1米68刚刚好，
1: 啊、对，
0: 刚刚好。
1: 嗯，
0: 人家那工种也好，
1: 什么工种？
0: 搬道员，搬道员，咔咔，
1: 姑娘
0: 啊，
1: 搬火车道道岔，
0: 怎么这青年标兵啊？
1: 哎呀，那两膀一晃有力量啊！
0: 人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啊，1米68的个儿，这姑娘能搬道岔，那得
0: 搬道岔，
1: 那得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0: 这能保护我呀、
1: 啊？哦，你靠她这么保护着，
0: 我手无缚鸡之力呀、啊！秀才的体质啊，他能保护啊。
1: 你是手无也没有缚鸡之力是吧？
0: 我
1: 就是你没有缚鸡吗？
0: 我们俩在一块儿，那是被窝里放屁。
1: 怎么讲？
0: 能文能武。
1: 什么俏皮话呀？这都是
0: 多好的结合呀、啊！
1: 这么多废话、啊，
0: 赶紧跟人谈恋爱去吧。可是咱一想啊、
1: 嗯，
0: 咱这又没钱，条件不是太突出。
1: 嗯，
0: 你猛的一见，万一吹了连个回。

0: 这个云中鹤的。
1: 嗯，
0: 哎，唱
1: 咱俩不一样。
0: 嗯，
1: 我也唱南海恶神的。
0: 怎么咬死你了？抄啥？抄啥呀？这南海，
1: 你这云中鹤嘛，四大恶人嘛，段元庆、孙二娘、南海恶神，
0: 不是那个采花贼，
1: 我是老三。
0: 徐志摩笔名不是叫云中鹤吗？徐志摩，你扫眉打眼的走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来，就那个。徐志摩嘛，
1: 徐志摩是让你气死的吧？哪有这么两句去呀？
0: 坐飞机失事的什么我气死
1: 啊？云中鹤就是徐志摩，
0: 他笔名吗？他笔名、
1: 哦、
0: 对吧？你是懂这个的？
1: 就都不太了解。
0: 抄这个啊，抄、嗯！哎呦，甜言蜜语给人写着
1: 是吗？就写这个扫眉打眼、挤眉弄眼这一路的。
0: 我抄的我都不看词儿，大概啊，大概大概我们这书信来往有一个来月，
1: 这么久啊？
0: 哎，就都是这干事给来回传。
1: 哦，就是您这大恩人，
0: 哎，您攒这个吧，反正就、嗯、那天，
1: 嗯，
0: 接到一封信，
1: 写什么？
0: 我一看这信上内容，哎呦，我的小心肝，嘡嘡嘡，就跟脱了缰的哈士奇似的，
1: 像什么？
0: 脱了缰的哈士奇，
1: 脱了缰的哈士奇
0: 啊！
1: 遛狗不拴狗等于狗遛狗，
0: 这是个形容。
1: 你别这么形容，你这。脱了缰的野马一样，脱了缰哈士奇能跑多快呀？那玩意儿！
0: 哎呀，给我激动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人家要跟我见面，
1: 哦，我以为要跟你绝交呢。我看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0: 就人家要跟我见面，你琢磨琢磨，一个月这笔会交流，
1: 这就说明他看上你这个文字。

0: 呀，哎呀，捯饬捯饬吧，
1: 您还得收拾收拾。
0: 我多少年不洗脸了？
1: 嚯，您这都什么好习惯呢？
0: 不，这是一个圣人说的话呀。
1: 圣人是？
0: 当年有一位老子，
1: 哦，
0: 李耳，
1: 道家的祖师，
0: 有那么一句话，
1: 老子说：“
0: 好脸不用洗，挠脸洗他抓。”
1: 这不是那李耳说的，
0: 这谁说的？
1: 这是你们老子说的，可能是。
0: 甭管那个
1: 什么话呀，
0: 洗干净啊，
1: 嗯，
0: 搓白白，
1: 有有有，
0: 洗澡巾，啊，搓，
1: 给你这个，
0: 什么
1: 钢丝球？
0: 钢丝球，刷锅来了，
1: 都起了锈了，你那脸上，
0: 哎，刷干干净净，刷干干净净，嗯，哎，拿着胶带粘这黑头，
1: 拿胶带粘黑头，
0: 黑头深入皮肤底层啊，你这刺啦就拽下来。
1: 哎呀，我见过给狗褪毛好像有拿胶带怎么弄，
0: 就是粘干净啊。
1: 嗯，
0: 雪花膏，
1: 我还学那会儿，你是老词儿，哎，雪花膏，
0: 雪花膏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大宝儿的，
1: 我 SOD 蜜，
0: 大宝儿的，
1: 哎，
0: 挤上，哎，
1: 您瞧
0: 这咱，
1: 您给脸上点戒疤呢，这是，
0: 先点几个点，然后揉匀，
1: 哎呦，
0: 你看没抹过雪花膏，哎。
1: 一看你就没少观察女同志洗脸。

0: 哎呀，您不怕起不好的反应倒是。
1: 哎，这里好好喷啊，拿起来。哎，这就匀称了。
0: 什么东西垫着你了呢？这会儿是？
1: 什么叫垫着了？
0: 你这干嘛呢？
1: 你没
0: 神龟出水一样的一下。
1: 你没喷过香水吗？
0: 我不，
1: 这一呲再走过去，这匀呐。
0: 哦，就由上到下，
1: 如撒甘露一般，他啦啦啦啦啦，一身就匀了。哎呀，
0: 哎呀，您这个雷霆雨露的喷法我还没见过。
1: 我穿那个西装，
0: 还穿的西装，
1: 笔挺笔挺，打的领带，
0: 哎呀，
1: 皮鞋锃亮，
0: 穿的短裤。
1: 西装我穿什么短裤？
0: 我穿的西装裤，
1: 哎，一套的，我穿牛仔裤不合适。哎，皮鞋打锃亮，走吧。
0: 谈恋爱去，
1: 迈开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要见我心中的小美了。
0: 出去吧。
1: 哎呀，约好了。哎呀，
0: 您先等一下，您都捡烟头了，待会儿出去见了人家姑娘面儿，
1: 提醒的特别对。有一个小问题，
0: 是
1: 一般来说谈恋爱男的是不是得装点钱？
0: 也可以不装。那个有个名词儿
1: 啊，
0: 叫吃软饭。反正你牙口又不好。
1: 我要带钱的。
0: 是吗？
1: 对吧？
0: 啊，
1: 清点清点。
0: 男子汉大丈夫，头一回约会带点钱。
1: 拿着钱包一看，
0: 怎么样？
1: 八大张。
0: 哎呦，个八百。
1: 八十。
0: 哎，把钱。
1: 八十。
0: 八十块钱够干嘛的呀？
1: 就够一锤啊。
0: 哎呀。
1: 八十。八。
0: 是是，你别说，我不是巩汉林。
1: 哎呀，这八十
0: 不是大老爷们儿，小伙子
1: 不要紧的，我有私房钱，咱有私房钱。
0: 哦，您还有私房
1: 救命钱，先拿来谈恋爱吧，
0: 压箱底的。
1: 哎，打开抽屉，书底下有一双鞋垫，鞋垫中间有那么一大张。
0: 您看，100块钱，
1: 十块，这凑一块90了啊，90，这再没了，
0: 对，
1: 这再没了。因为家有多少钱我心里有数，
0: 啊，
1: 有多少钱我天天数，我外号叫老鼠。
0: 90块钱还用天天数。
2: 好，这段描

0: 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麦耳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咱这团里嘛，团里。哎呀，小鬼，
1: 管你叫苗老师，你就来劲是吧？
0: 我小美，她叫小美。
1: 哦，我听了个小鬼。
0: 小美你好，
1: 叫小鬼得插着这个腰子。
0: 小美你好，非常高兴啊。那干事，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能够给咱介绍到一块儿。哎，我觉得这都咱俩缘分。这你看这一个月了，这通信终于能见面了，我也非常高兴，
1: 很高兴。
0: 那咱们转一转吧，
1: 溜达溜达吧。
0: 官人说好 咱转一转吧，
1: 走走吧，
0: 看一看这个古城、走走转一转，
1: 转一转，
0: 大街上转一转啊，还有姑娘领着一块儿转一转。

0: 放的呀，
1: 淹死了吗？咱不看这个，不吉利。我一看，我堵得慌，你知道吗？堵得慌。人家这小美，说实话，
0: 这姑娘
1: 通情达理，
0: 是吗？
1: 得嘞，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想看了，看她干啥？走，咱们继续转。
0: 我很正义感嘛，这
1: 哎，走着走着一抬头，哎，袁老师
0: 啊，
1: 咱去那儿坐坐吧。
0: 这又是
1: 我一看，
0: 嗯，
1: 仙踪林，
0: 这不错呀。
1: 西安城那时候刚有仙踪林的饮品店，
0: 也很优雅。
1: 我说你稍等，我擦就进去了。
0: 你不是你自己进去干嘛去了？
1: 你别着急呀、啊，一定要抢先一步。
0: 为什么呀？
1: 这风油冰不是白抹的。
0: 哎呀呀呀，又提起来了。
1: 你俩人往那一坐，您琢磨琢磨，俩人往那一坐，吹着空调，一人一杯这个
0: 饮料、
1: 饮品，
0: 是 是，
1: 再来点辣牛肉，俩人
0: 没有辣牛肉。哪儿都有这吃食呢，
1: 就点心嘛，
0: 就吃点小吃，
1: 吃点心。您琢磨琢磨，那这没有一百多，你都出不来，
0: 你就90块钱。
1: 他敢，我还敢带他进那里。
0: 那你进去干嘛去了？
1: 我擦进去，先生，10块钱饮料，来一杯，要两滴，拿好外卖提出来。小妹，快喝吧。
0: 这姑娘接着吗？这会儿？
1: 哎，这怎么意思？
0: 是啊，
1: 我刚刚就给你打探了一下
0: 啊，
1: 人太多了。
0: 人多，
1: 哎呀，这凑热闹啊！新开一个这个，
0: 嗯，
1: 全是人，
0: 嗯，
1: 都没地方落脚，
0: 是吗？
1: 哎呦，我都不知道咋出来的，刚才都是愣挤出来的。哎、
0: 好家伙，
1: 你来，好不容易给抢了一杯、
0: 嗯，
1: 你先喝吧。
0: 但你不喝吗？
1: 哎呦，别呀、
0: 啊，
1: 你喝吧。不，我不喝。
0: 嗯、啊，
1: 这太甜，
0: 啊、
1: 越喝越热，
0: 越喝越热。
1: 你看你这一头大汗，
0: 是、啊、
1: 一头大汗，没事，出点汗好、
0: 啊，
1: 越出越凉快。
0: 哎，
1: 没事，你喝吧。小美感动的呀，
0: 还感动了，
1: 多好的小伙子呀。
0: 嗯，
1: 头一回出来转，
0: 嗯，
1: 人家又跟我讲这三观的问题，
0: 嗯，
1: 知道我渴了，跑那么快，一头大汗的给我买饮料，
0: 嗯，
1: 太感动了。走，小妹、啊，咱继续、
0: 啊、接着走吧。
1: 哎，咱掉头。
0: 哎，来，
1: 东大街全是人，全是商铺，这不定还有什么幺蛾子呢。
0: 那你都到钟楼这块儿，你怎么办？
1: 掉南大街更讨厌，南大街更贵、
0: 嗯，
1: 城里是待不了了。
0: 你干嘛？
1: 小美，
0: 嗯，
1: 你看今天是礼拜天啊，
0: 是
1: 你听过一句古诗吗？
0: 哪句呀？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陶渊明啊，
1: 咱们去终南山看一看吧。那儿有我一个偶像，
0: 谁呀、啊？
1: 老子。
0: 卢观台呀、啊，
1: 咱到那里一个转一转，哎呦，而且风景特别好，中国的脊梁就是秦岭嘛。
0: 你说这顶什么用？人家去吗？
1: 去呀，这我都算好。他一说去，我算好了。
0: 嗯、
1: 您琢磨琢磨，那时候去秦岭的车票15块钱一张，我俩就30吧。
0: 对呀、啊，
1: 来回60。
0: 嗯，你刚还花10块钱饮料，
1: 我不是还能余20吗？你算这账，
0: 哦，
1: 算清不清？
0: 是是是是。
1: 以后想算清账，抹点风油精，我告诉虎牌的，这我都弄清了。山里头有啥？大山沟沟里，大不了我爬树给他摘野果子吃。
0: 摘野果子吃，
1: 哎，喝点清泉水又浪漫，哎，那
0: 这姑娘跟你当野人去了是怎么着？
1: 你不是人家的风景好，
0: 姑娘答应了。
1: 哎，说完我们就买票直奔终南山，直奔终南山，
0: 上长安县了。
1: 这一下我这一路啊特轻松，
0: 嗯，
1: 没有心理负担了，
0: 是
1: 来回就60，
0: 没有花钱的地儿了。
1: 哎，咱这踏踏实谈恋爱吧、
0: 嗯、
1: 聊得很快乐啊、
0: 嗯嗯、
1: 哎，往后余生风雨是你，做饭是你，带孩子还是你。
0: 你在旁边参观是吧？
1: 什么参观？
0: 就这
1: 是
0: 人家，
1: 这是一种谈恋爱的心境。
0: 嗯，
1: 哎，一会儿就到了秦岭山下了啊，
0: 来了。
1: 哎呀，我心正美着呢。
0: 嗯，
1: 小美说了，
0: 怎么说？
1: 明老师
0: 啊，
1: 咱去那儿转转吧。
0: 什么地方、啊？
1: 我一看，我的妈呀，
0: 这怎么这么痛苦呢？
1: 秦岭野生动物园，咋在这儿下车了？我早下一站，晚下一站，我咋在这儿下车？
0: 这人都指出来了，你怎么办？
1: 50块钱一张票啊！
0: 你身上
1: 要人血命啊，
0: 你身上
1: 就剩50了，
0: 就买一张票的
1: 咋弄？
0: 那你买一张票也不够你们俩的呀。
1: 是啊，他在里头我在外头、
0: 嗯、
1: 这不是逛公园啊，
0: 这
1: 探监呢、
0: 嗯、
1: 我想一办法，我这风油精，哎呀，再搓匀点。嗯，小美，
0: 嗯，
1: 这样
0: 啊，
1: 你先等我一下。
0: 干嘛呀？
1: 买一张票拿过来。小美拿着，你先进去。
0: 不是，他先进去了，你怎么办啊？
1: 我心里话，让他先进去、
0: 嗯、
1: 我找熟人借借钱。
0: 哦，这还有熟人。
1: 哎，你先进去、
0: 嗯、
1: 啊，我害怕里头没有卖饮料的、
0: 嗯、
1: 我到那旁边小商店买点饮料，咱们进去喝。哎呀，给小美感动，你看多细心的男子汉。
0: 男子汉
1: 知道里头害怕没有卖这个，再买点饮料、
0: 嗯、
1: 哎呀，知道我好，哎呀，
0: 就混个水饱呗。
1: 要不在门口，不不，你进去。

0: 我刚看导游图了，那个猴山，
1: 猴，
0: 你在猴山那等我，猴山那等我。
1: 我怎么为什么在猴山那等着你？
0: 在那儿去一拐门，一拐门就进去了。哎，看着猴，猴多热闹啊！你先看着猴多好玩。哎，先看着。
1: 我瞧猴没有你热闹。嗯，
0: 怎么没我热闹？那等着，
1: 着急劲儿，
0: 看着我。我出去就想办法。
1: 你找熟人吧。
0: 倒霉了，好家伙！平时我熟人多多呀，抬头一熟人，低头一熟人，左一熟人，右一熟人。这秦岭一个熟人没有。过去我上厕所都不带纸。
1: 干嘛呀？
0: 全是熟人呢，边聊天边借纸。这会儿怎么没熟人了？哎，
1: 您这会儿别埋怨人家熟人了。您平素生活节俭一点不比什么强？
0: 这会儿你说这有啥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你说这会儿，
1: 哎呦，二手玫瑰你还听过？
0: 咱得进去，咱得进去。
1: 嗯，
0: 得了，我今天我就翻墙过去。
1: 哎哎哎，这可不文明啊！
0: 别说这
1: 违规。
0: 人怕急马怕急，我急就得跳墙，
1: 什么毛病呢？这
0: 话不对，就这意思，我得翻墙进去跟他约会啊。
1: 嗯，
0: 好不容易找一大姑娘，我谈恋爱，我再黄了怎么办？别的不说，我这一个月的信纸白搭进去了。
1: 哎嗨，算这点账。
0: 哎呦，这翻墙
1: 不是您翻墙，注意安全呢，这也
0: 就翻墙，咱这翻墙，咱这玩意跟别人的违规不一样。
1: 您
0: 咱这有传授，谈恋爱就得翻墙，
1: 凭什么这么说呀？
0: 崔莺莺、张生，
1: 嗯，
0: 爬墙头约会成了，我这爬墙头成了
1: 啊！您还自比张生，
0: 咱你能叫王生，我还不能比张生了。天下好事让你一个人占绝了吧？
1: 这都挨着吗？这都
0: 翻墙
1: 啊，
0: 趟就翻过去了，
1: 真利索！
0: 哎，一翻过去一揉腰，哇，老虎山！
1: 哎呦，我天爷！
0: 咋翻到猛兽区？
1: 猛兽区，
0: 哎呦！一到猛兽区，我趴着一看，甭说，
1: 怎么着？
0: 还真看见熟人了。
1: 这儿有熟人，
0: 姜昆老师，你怎么？小伙子，快拉我！
1: 别说话。
0: 俺们熟人，我一看，这会儿没时间跟他在这儿将将了。
1: 嗯，
0: 一回头，
1: 哎，你问他有没有50块钱借给你呀、啊？
0: 他能给你扔上来啊？
1: 也是，微信传给你。
0: 一回头，俩保安，
1: 哟、哎。
0: 同志，你是从那儿下来的吧？干嘛来了？
1: 天降一位奇人。
0: 别说了，
1: 嗯，
0: 保安室把我当贼了呀。
1: 就
0: 我当时怒火汤就起来了。
1: 干嘛呀？
0: 我汤就下去了。
1: 怎么又下去了？
0: 他们拿警棍呢。
1: 人不拿警棍你也不能跟人家犯。
0: 跟着走，跟着走，
1: 听我的，去了呀说两句好话解释解释把你就放了。
0: 我在前面走，他俩后面跟着我。
1: 啊、
0: 嗯，目不转睛盯着我，一会儿到保安室了。
1: 嗯，
0: 保安室，说吧，为什么从那儿跳下来？我呀，哎，我说我锻炼你也不信。
1: 哎嗨，
0: 我说咋回事呢？我主要，哎呀，我是啥？我是我吧？我
1: 别说，
0: 干啥呢？
1: 好好问你个话，你这我是你这你抽什么风了？这是
0: 我是你这样，
1: 不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这不是，
0: 我这环顾。

0: 我不嫌事儿大。
1: 嗯嗯，
0: 买票还来这么多人，不买票你琢磨多少人？
1: 是我说你比猴热闹吧？
0: 全围这儿了，还议论呢，
1: 看你
0: 还议论呢。哟，你看这，你看这，这是贼？
1: 怎么瞧着你是贼？
0: 进来，这是偷动物来了。
1: 偷动物来了？
0: 哎，一会儿你去给那养大象的赶紧说吧，大象看紧，他一会儿抱走了。
1: 谁抱谁呀、啊？你们俩？
0: 啊，这就纷纷议论呐、啊
1: 嗯，
0: 纷纷议论、
1: 嗯，
0: 都是议论这个。
1: 嗯，
0: 就在这时候，
1: 怎么的？
0: 小美过来了，
1: 这姑娘闻讯赶来了。
0: 哎，看这人多呀、啊，他也在这看热闹、啊啊，
1: 他也爱看热闹。
0: 哎，看猴看半天没什么意思，这全是人呀、啊，咱看一看。忽然就看房子里站的是我。
1: 对呀、啊，
0: 这四目相对、啊，
1: 眼神碰上了，
0: 他那眼里面充满着惊讶，
1: 换谁都得惊讶呀。
0: 我充满着尴尬，
1: 您怎么办？
0: 小米就往里挤啊，
1: 啊
0: 哎，大妈让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大爷让一下，
1: 哎、
0: 大哥大、哎、大大哥，我就
1: 您小点劲儿，那是肉人，不是把手。
0: 他有这功夫啊！
1: 是是，我知道。
0: 一把搬过来了，
1: 嗯，
0: 就来到面前，哎呀，给我尴尬的呀！
1: 嗯，
0: 这保安那边不长眼，说，你是不是那什么？你说吧，还就这么冲我吼？
1: 那你犯规了，人家不得这么冲你吼吗？
0: 对了，我是挑枪进来了，我挑枪进来，你把我怎么办吧？
1: 是枪毙不了你，放心。
0: 我为什么要跳墙呢？
1: 你说呀。
0: 我要不说，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我要一说，
1: 哎，
0: 你立马就明白。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跳墙呢？
1: 为什么呢？
0: 我问问你，
1: 我哪知道去？
0: 因为我还没有说。
1: 对呀。
0: 我为什么要跳墙？
1: 嗯，
0: 原因有这么几点。
1: 您说。
0: 今天风和日丽，
1: 嗯，
0: 我和我的女朋友初次见面
1: 啊，
0: 我的女朋友和我也是初次见面，她是我的女朋友，那么我就是她的男朋友。我们两个相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咱们秦岭野生动物园来聊聊天。就在这时，我将他先送了进去，我怕你们园中没有饮料而卖，我就到那超市当中说买点饮料。我刚到那个超市当中，饮料买下来，正准备往回走，忽然之间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回头，一道黑影啪就过去了。我一看，这是泽呀。我
1: 别嚼文嚼字了，还责，
0: 这是贼呀、啊！
1: 嗯，
0: 我一摸我的身上，果真钱包不见了。
1: 哦，
0: 我就追了过去，
1: 嗯、
0: 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化作一不行，蹭、
1: 哎！怎么？
0: 只见这个贼呀、啊，就跳了墙了，
1: 翻墙了。
0: 人有人路，贼有贼道。
1: 嗨，
0: 他要是走这个大门，他就不是贼了。
1: 嗯，
0: 可是他跳墙过去，我要走大门，我就逮不住他了。
1: 嗯，
0: 说时迟，那时快，我见不宁要蹭，
1: 嗯，
0: 我也跳墙过去，
1: 嗯、
0: 正准备抓贼
1: 啊，
0: 疼。
1: 怎么？
0: 你们俩来了？贼跑了！贼跑了！
1: 苗阜啊，苗阜啊，
0: 咋？
1: 吃铁丝拉罩了？
0: 这是
1: 你能编呐？
0: 风油精抹的，
1: 就这一套话，人家听完
0: 是吗？小美出来了，
1: 嗯，
0: 我作证。我作证，
1: 还给你作证。
0: 确实，我们两个今天是来约会。
1: 哎呀，
0: 到这儿呢，他让我在猴山等他，他就给我买饮料。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嘛，是遇着贼了，他是抓贼。
1: 嗯、
0: 我这男朋友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
1: 怎么看出你热心肠
0: 呢？您要不信呢，我们两个这单位啊，电话留着，你可以打单位，这证明我们俩都是这职工啊，没有问题。人一打，人还真打，这电话打我们单位，一证明我们俩什么什么，一说这情况大家都了解。
1: 嗯，
0: 哎呦，这同志啊，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误会了。下回注意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就别起范儿了啊！
0: 哎，同志，这个，我送二位，你们慢慢游玩。
1: 多有礼貌啊，人家俩。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再见，别再见，再不来了。还再见，别在这儿待着了，老虎山救人去吧。
1: 别说了，姜昆还没出来呢，是吧？
0: 不是新虎口遐想吗？
1: 哎、
0: 救人去吧，
1: 嗯，
0: 救人去吧。我们俩出来，哎呦，姑娘感动啊，
1: 嗯。
0: 好家伙，为了我给我买饮料，还遇到贼了、
1: 哎、
0: 遇到贼了，
1: 又把这姑娘可是忽悠美了。
0: 哎呀，那个默默含情啊。
1: 哎呦喂，
0: 说时迟那时快，
1: 怎么样，
0: 兜里掏出两张蓝票，
1: 动车票。
0: 什么动车票？
1: 蓝票吗？
0: 100块。
1: 哦，你说那会儿的。
0: 哎，给我、我说这不能要，这咱坚决不能要，这咋能要这个呢，是吧？
1: 您是跟谁学的这身段的？
0: 我都拒绝他呀，我当时我断然地拒绝他、
1: 是吗？我没看出断然来，我这
0: 我拒绝他，拿着吧，拿着吧。我说这不好，这不好，咱谈恋爱，我是个大老爷们。

0: 我怎么拿你钱？
1: 哟，何小伙，
0: 没关系，
1: 嗯，
0: 甭说咱俩这关系了，
1: 啊、
0: 就是普通同事，
1: 嗯，
0: 哎，我给你这个钱包人偷了，给你200块钱，拿救急，这不是正常吗？
1: 说这
0: 不正
1: 好？
0: 我一听啊，我编不下去了，
1: 嗯，
0: 我愧疚之情啊，我打我这膀胱啊，
1: 哎呦，我说刚才那么能编，感觉这愧疚在膀胱里藏着呢，
0: 就这意思。五脏六腑就难受，
1: 隐蔽的太深了，这个。
0: 哎呀，我就说着，我说着说着说着说着我就缓儿。
1: 这会儿留神、哎，这个当街不要做这样的行为。
0: 我哭了，我当街
1: 哭是缓儿吗？还哭得够远的，你还
0: 哭得悲伤，
1: 吧嗒吧嗒有点眼泪，
0: 吧嗒吧悲伤。我拿着这钱，
1: 嗯、
0: 不是小美，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抓贼去的，就是我今天出来说就90块钱，就是我就买就车票，还有喝什么说50块。
1: 您这什么嘴呀、啊？这是，把那净糕吐出来好不好？
0: 就是50块，就是只给我买一张票，而且寻思找个叔叔借，没一个叔叔，就一叔叔在劳务洞里。
1: 别提这个了，
0: 我这他妈实在没办法，我给骗人保安的，你们这再拿一钱，我实在不好意思。太让我感动了，
1: 这姑娘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我知道你生活拮据一点，
1: 嗯，
0: 干事都跟我说了，
1: 介绍过了，
0: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诚实的人，
1: 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这么实诚的人，
1: 换
0: 成别人编过去就编过去了，
1: 嗯，
0: 不可能给我解释这么清楚，
1: 你
0: 真诚实，
1: 哎呦，
0: 就冲你这个我跟定你了，
1: 是吗？
0: 没钱不要紧
1: 啊，
0: 咱们两个慢慢攒，
1: 嗯，
0: 一定让你改掉这个漏勺苗的这个外号。
1: 人家这话说的多好啊，
0: 咱们两个共同为好生活，
1: 嗯，
0: 咱就奋斗，
1: 太好了，
0: 不就得了吗？
1: 对呀、啊，
0: 他越说我这个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你看人家，
0: 哎呀，越说我难，
1: 人家对你可是情真意切呀、啊。
0: 我听你的，我以后不乱吃这么多净糕了，我吃那玩意儿干啥？
1: 对对对，
0: 我就好好生活，咱俩一块儿努力，一定为这个什么？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钱呀、啊，你这钱我先装着吧。
1: 怎么装起来了？
0: 全是鼻涕，
1: 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作表演的相声《恋爱历险记》。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到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大家熟悉 Crocs

0: 做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嗯、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嗯、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嗯、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1: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嗯、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哎、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啊、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嗯、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点心丸，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嗯、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嗯、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
0: 嗯、
1: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
0: 嗯、
1: 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别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严二坐着轿到了宛，来到宛平县这个地方，他脚踏轿板，嘣，大轿落地。我说小子们呐，我告诉你们，这轿啊，抬到离宛平县县衙门两道街外口，就给我落轿啊！你们就停在这儿。哎，是，那就在这儿吧。嗯，我告诉你们，衙门里边衙门外头翻了天也不准你们去看，哪个要敢离开半步，二爷把你们的腿胯骨给卸下来，听见没有？是，听见了。这严二为什么不让抬轿的人跟上去？这回呀，严二爷不是去耍威风啊，这是给人家磕头赔罪呀。二爷在大堂上给人家赔罪，这是相爷的命令，他不敢不跪。这要让严府的家人看见他们二爷给人家磕头，那以后二爷在这相府里边出来进去怎么舔胸脯啊？哎，这不丢人吗？所以他让这轿夫们别上跟前去。严二来到衙门口这儿的时候，正是掌灯时分，那衙门口正是傍晚热闹的时候。哦，这地方有卖酒的，卖饭的，单挑卖馄饨面的，卖卤鸡的，切肉片的，卖烧饼带夹茶鸡蛋的，炸油条的，穿成串的，水煎包子，外带卖绿豆稀饭的，喝茶的，赶宴的，还有啃火腿带嚼大蒜的，有吃的有看的，还有抢碟的，争碗要饭的，坑崩的，拐骗的，三只手偷你看不见的，唱曲的，混饭的，五个钱听一段要给现的，推车的，流汗的，还有叫人打扇的，叫街的，气儿快断的，扯着喉咙喊着老爷太太行善的，聊天的，扯淡的，还有喝醉了酒躺在街上装蒜的，鼻子烂的，骨头贱的，见娘们就盯住团团转的，还有那赌波输的，贴墙站的，腰里空的，把气叹的，回去不敢跟老婆见面的，还有那赶考的，住店的，念文章念的天昏地暗的，来衙门口东游西逛闲看的，哎呀，这可真热闹透了。这严二看见衙门口这儿这么多人，脸上这汗刷的下的就下来了。为什么呀？严相爷叫我张应着今天晚上到宛平县大堂给海瑞赔罪呀。这脸儿有点抹不开呀，可是不喊这也不行啊，相爷在相府说话那是板上钉钉，分寸不改呀，我不照着办，他老要是歪歪嘴，我这小面就没了，得喊，得张扬，可怎么张扬呢？杨儿又不是耍把式卖大力丸的，把光脊上一扒，拍拍手，拍拍胸脯子，喊了一声：“谁吃我大力丸？胳膊上的筋要不炸开裂口，算是我瞎吹。”这杨儿到底是相府的管家呀，他对这套不明白，他心里边想点子了：我得张扬，我得想法把这一帮子人召集到我跟前来，这我才好说话呀，这才能叫照着相爷的吩咐办呢。嗯，哎呀，不过我怎么张扬，我这嗓门也不行啊，我这哑嗓子还带点公鸭味儿，这怎么喊是越使劲儿声越小。嗯，衙门口这么多人，我喊得过谁呀？谁能听得见呢？这得惊动惊动才行。这手里又没有锣，哎，他想出个主意来，我这么办，他急急忙忙噔噔噔就跑到一个馄饨挑子上，俩手一伸，把人家一骡子刚洗干净的空碗他给抱起来，抱起来扭头就跑。那个卖馄饨的这边正煮馄饨呢，一回头一瞧，这挑子上面一摞空碗被这伙计给抱走了。哎哎，你干什么的？你做生意的吧？啊，你要借碗得说一声啊，怎么抱起来就跑啊？你是贼？他这个贼字还没落音呢，那严二就跑到县衙门口那石头台阶上去了。 举起这一箩碗来照着那个青石板台阶儿，噼哗啦，八个碗全碎了。卖馄饨的一瞧这火就上来了，过来一把就薅住他脖领子了。我告诉你小子，老子的碗是做生意的，不是给你摔着玩的，你给老子我赔。杨二把这小眼睛一眯下，嘿嘿，赔？告诉你，老爷我有个毛病，就喜欢听摔碗声。杨二从来跟人家说话都是气大势粗啊，就像装了枪药一样。什么？你喜欢听摔碗响？跑到你妈厨房里边摔去啊！爱摔哪个就摔哪个，你不能摔我这馄饨挑子上的碗，嗯？俩人这一吵，好嘛，这人都围过来了。哎，这打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碗摔了，一帮人这一围，杨二一看这人多了，人多了就好办了，这就该按着相爷吩咐的张扬张扬。我到县衙门给海瑞赔罪来了，我得说这事儿。在杨二还没张扬以前，咱们得顺便交代一下，这老严嵩为什么让杨二到衙门口这么张扬呢？他这里边有什么用意呢？严嵩这里边主要有两条用意。第一，如今他在朝中的对头定国公徐元昭老在嘉靖皇帝面前揭他的疮疤，前天还有御史上本参奏他纵容家奴，是行凶不法。他呀，要严二有意的在衙门口这会吆喝吆喝，错了赔罪，在老百姓当中造点舆论，维护一下他这个官声的名誉，驴粪蛋子在笸箩里边打个滚，这叫表面光折折黑颜色。第二条呢，当今天子开科取士，我的家人得罪了举子，到大堂磕头，让人看起来我老严嵩是恭谦下士，是尊敬读书人。另外还有一条原因，是要百姓们都跟着严二进衙门里边看他赔礼下跪，人越多越好，越给我老严嵩个方便。什么方便呢？这个严嵩他自己是另有想法。这阵啊，严二一看面前这个人是越聚越多了，卖馄饨的还抓着他脖领子，这阵他说话一张嘴就好像那蚊子哼哼那么大动静，大伙也都能听得着。为什么呀？大伙都注意他呀，大伙都瞅着。哎，我说这摔碗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是小偷吗？不像啊，你瞅那个穿帐打扮不像贼，那为什么摔碗呢？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潮啊？要不就吃错了药了吧。你看这他怎么回事？他俩打起来了。哎，你看他又客气来了。谁客气呀？杨二冲着那个卖馄饨的就客气起来了。卖馄饨岁数不小了，杨二说，我说咱俩好说。我说大哥大哥。什么？你管我叫大哥？小子，论岁数你管我叫姑父还差不多。

都来看我。怎么让大伙看我呀？我要不摔这碗，他没热闹啊，谁来呀？你看这一摔，这不吗？都来了。什么什么？哦，你摔我的碗为了招人啊？这谁给你出这主意？哎，谁出主意？这是我们当家的派的我。哎，他让我这么来的，我就得这么办。啊？你当家的派的你？你当家的？你当家的是谁？我当家的？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站住了，知道吗？他就是丞相严嵩，知道吗？我是他手下的头一个差人，对他特别尊敬，他说什么我就得办什么。哎，我就跟他的亲儿子一样，他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北京称的严二爷，知道吗？摔你几个馄饨碗，你别咋呼，这算什么呀？啊，这算个屁！严二这一吵吵啊，他不但没给严嵩做好的舆论，反而又给严嵩背上黑锅了。这个小子他是又护屁股又顾脸，又嫌人吵他没法喊，先摔人家馄饨碗呢。他再说严嵩安排他这么办的，你说说这不是给严嵩脸上抹黑吗？大家伙一听轰的一声都跑了。怎么回事？一听他是严二爷，怕在这儿沾惹上麻烦。这严二外号叫白眼狼净街虎，没见过他的人也听说过，谁不害怕？卖馄饨的一听这，把手也松开了，挑起担子就跑，心里边还琢磨呢，我这回是没了老命了。为什么呀？我说我是严二爷的姑父啊，这亲戚能敢瞎说吗？我连严二的姑是什么样也没见过，该死。可哪知道严二一看人这一走，他心里慌了。哎呀，相爷命令我喊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这人都吓跑了，这怎么办呢？我要这样回去还能有命吗？呸，我这脸呐不能再要了。我喊，哎，众位都回来，回来，众位乡亲父老都回来，我严二有话跟大伙说呀，回来呀。哎，我那卖馄饨的姑父，您别走，先回来。不假，一点也不假，那卖馄饨的真是我亲姑父，我是他妻侄啊。俺姑上他家去，还是俺老相爷写的帖呢，当的媒人，都回来吧。他一边喊一边想啊，只要这人能回来，我自个儿骂我八辈祖宗也行。不过他怎么弄，这人他也不往回来，人不回来他就没法张扬啊，啊，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个功夫，宛平县衙门里边那个班头张平从街上喝完了酒回来了。张平一瞧，哎，这怎么回事？哎呦，这不严二爷吗？哎呦，二爷，您怎么又来了？啊，是你呀，对呀，我来呀。我这回来是相爷叫我来的，相爷叫我来呀，让我给海菊子赔礼道歉来了。啊，赔礼？对，赔礼。哎呦，这衙门口这人都怎么了？谁知道呢？我往这一站他们就都散了。就是啊，二爷呀，您不知道啊，这您二爷这威风杀气太大了，平头百姓们受不了，知道吗？哎呀，我是张平啊，那相爷的吩咐我交不了差呀，相爷得让我当着很多人得张扬张扬啊，哎，这人怎么凑不齐呀？张平，我跟你说这么个实话吧，你能不能帮我想想辙呀？啊，张扬张扬。啊，这事儿啊，我说二爷，张扬张扬嘛，这个我倒能替您老人家把相爷交给办的这个差事给办好了。叫人家都知道您是来给海菊子赔礼的，

0: 小的我就好说话了。
1: 怎么着？
0: 还得把二爷捆起来。
1: 就是啊，
0: 二爷，要不把您捆起来，这衙门口就没人敢来呀。要不这样，小的就不敢领二爷您的赏钱。这，好吧，二爷我算是走了别运，倒了邪霉了，那就捆吧。二爷，您这虎爪请背过来，小的我好捆呢。哎，这杨二只好把这手就背过来了。
1: 张平拿绳子三下五除二，就把杨二捆得像那五月端午的粽子似的，绑得结结实实的。他这一捆，可真就有人过来看稀罕事儿了。
0: 哎呦，我老天爷，这张班都够狠的，好样的！他敢捆净街虎、白眼狼杨二，过来看看，看看看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人越来越多，就聚过来了。
1: 张平说：“二爷，看看怎么样？我一捆您。”这衙门口人就多了，是不是？
0: 哎，对，是是是。哎，我说，你把这绳松点。二爷，我这膀子憋着挺疼，有点受不了。
1: 哎，我告诉你，二爷，捆得越紧，这人来看的越多呀。
0: 二爷，您自个儿这么吆喝，还是小的替您吆喝？哎，我说张头，这么的吧，你呀就帮忙帮到底吧。
1: 那好吧，我替您吆喝招人啊。
0: 张平清了清嗓子，
2: 哎，我说看热闹的老少乡亲们，老少爷们儿，你们听着，今儿个咱们捆的是谁呀？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0: 这是那坏蛋杨二啊！杨二一听，哎，我说张头，你别骂人呢。哎，我告诉您，越骂您，这人来的越多，这是帮您的忙。
2: 这个坏蛋杨二，他狗仗人势，讹人家钱。骗人家闺女，还鞭打良民百姓，还诬告了广东赶考的海驹子海瑞。他们家严老相爷觉着干得太不像话了，打着这个王八蛋，叫他来给海驹子赔情，这也算是给老相爷脸上查点粉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我们县太爷张大人吩咐我把这小子捆起来了，等一会儿老爷升堂，这可有热闹看。大家伙都跟着来看看严府里的人怎么给人家磕头，听见没有？
0: 他这一吆喝，哦，轰的一下子衙门口的人可就挤满喽。这可是老百姓能出口气的事儿啊，谁不想来看看呢？人堆里边老远了，可有一个人气得胡子差点撅起来。
1: 谁呀？老严嵩。这老严嵩他怎么来了？他是有意来观察观察海瑞是个什么样的人的，他要在大堂上冷眼从旁边量一量海瑞的尺寸，够不够条件拉进严府这一档。老严嵩的心很深呐、老夫不能随便听严二这个奴才的禀报，就弄盘子狗肉上老夫的宴席呀、那不行，老夫要用人，得用个能顶大梁的。当年刘备听说诸葛亮是个人才，他明着三顾茅庐，老夫今天要暗自查访这海瑞。他是相爷，不能明来，他得暗着看，那就得不让人知道。他穿着便服来的，就带了一个不打眼的书童，让严二呢把他的过错一张扬，人都围到衙门里边来看，他呢也就可以混在人堆里边去观察。这就是前边书中交代的严嵩一定要杨二当众张扬这件事的用意。他是想着浑水摸鱼，暗查海瑞。严嵩悄悄的出府，来到宛平县的衙门口，正赶上张平在这瞎吆喝。老严嵩一看，怎么这小子这么没才呀？叫人家给捆起来了，怎么叫别人吆喝呀？哎呀，真是把老夫的脸上都给抹了黑了，这点脸面都丢光了，无用的奴才，混账东西。他这还不知道他那大管家刚才还跟那卖馄饨的摔碗叫姑父呢，气是气呀，他不敢吱声啊，因为他要看的这出戏的主角海瑞还没出来呢。他混在这人群里边，谁也没想到他就是北京城老百姓想剥他的皮的那个严嵩。这儿张平捆着杨二

先往这门房里边一坐，就要去禀报张大人。杨二在那就说了，哎，我说张头，我这绳子你得解开呀。哎，二爷，这捆人的法绳是好捆不好解呀，我拿绳的时候那班房的弟兄们都看见了，要解绳，您老要再不花几个钱点缀点缀，这弟兄们面前，哎，小弟我不好说话呀。要不这样吧，您呢就说你自己绑着自己来请罪的，这好不好？杨二这个时候两只手都给勒麻了，膀子都别疼了。好吧，二爷小处不看大处看，宛平县大堂上你们少摆着二爷，我就再给你们五两，怎么样？好。这张平今天算是走运，张平心想，反正你那钱都是讹人家的，今天张爷只要能挤兑点就挤兑你几个，这叫吃瘪喝瘪不谢瘪。给严二松了绳子，等严二再甩着两手上堂来，严嵩看见他还得觉得他这大管家还有点能耐。这不吗，门房一坐出来，绳子就解开了，这是后话。这功夫张平紧走几步来到花厅的里间，一看灯光明亮，张俊峰和海瑞正在那饮酒谈心，这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报国同事一

请罪，这老严嵩的葫芦里边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张平这心里边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严府里的人在北京城是横行霸道，害了不少的人呢。哎，严二这个家伙他给谁请过罪呀？为什么老严嵩今儿个偏偏的派严二专来给海瑞海菊子请罪呢？老严嵩怕海瑞？不会，一品阁老丞相难道怕得罪一个赶考的举子？这不合情理呀，那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又一想，难道说这老奸臣严嵩他变好了，知道他自己的家奴犯了王法，干了坏事，错了才派严二来给海瑞海举子磕头？这更不会，更不会。他们老严家在北京城里边杀人眼睫毛都不眨，有权有势。他说水桶是扁的，箱子是圆的，老黄狗只长三条腿，人的鼻子是大头朝上，公鸡会下蛋，男人会生孩子，你谁也不敢跟他抬杠。那老严嵩除了万岁爷，他是谁都不怕呀，他怎么会知错改错来给海瑞赔礼呢？这除非是海瑞海爷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老严嵩的奴才得罪了文曲星，这老家伙半夜三更做个梦，梦见阎王爷派了个判官到他老家伙的床头上，判官手里边拿着勾魂牌生死簿，跟这老家伙说，严嵩啊，你老小子作恶做够了，现在你又得罪了天上的文曲星海瑞，阎王爷

0: 哎呀，但是他又怎么回事呢？我怎么能知道海瑞在这里边怎么能降得住严嵩呢？不行，想不透我也得想，因为这个事牵扯到我们的县太爷张大人呢。哎呀，这个张平用手直接拍顶门，大概是这么，哎呀，不好啊，我们张俊峰大人心眼实在呀，对人都是真的，一见海瑞就把心都给掏出来了。我是个公差，我知道那严嵩老奸臣在北京城内放出来不少密探，专门查访反对他的人。要是海瑞跟严嵩勾麻搭的有点关系，哎呀，那可就麻烦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1: 不知道为什么，小军对画家画里的青青始终有着一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感觉。刘总的电话让小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寻找小妮的线索。
2: 我对画家说，以后啊，您再听见您那画室里有声音，就给我打电话，我上楼来看看。

0: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默契。我坚定地说，对，我想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可是那是半夜呀。
0: 没问题的。从我看见这幅画的第一眼起，我就感觉到画中的他有向我转过身来的愿望。这愿望藏在很深的色彩之中，我看见了。画家说，在看过这画的人之中，只有我有这种感觉。这说明，或许我有和青青对面而视的可能，因为我们都了解死亡。对我而言，现在我还感觉到了爱。这是一张牌的两面。我突然想听到方强的声音。对了，他怎么还没有给我来电话呢？我在小妮的房间再次翻看她的日记，想从中找出寻找她的线索。我再一次读到了那段让我心痛的话。我死后想变成一只鸟。据说人死的时候手握一片羽毛就可以变成鸟。可是我死后谁会给我这片羽毛呢？我深深的担忧。虽说世界阳光普照，可是死亡的气息是这样的强大，它从人的意识形成的那天起就与人形影相随。小妮的话也许是对死亡的一种浪漫的抵抗。手机响了，是方强打来的吗？我的心咚咚咚地跳了起来。手机里传来调查公司刘总的声音，他说我的任务也许会提前完成，但是从今天起两三天内特别的重要，我得每天和赵开淼在一起，时刻掌握他的动向。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刘总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照此执行就行了。几天后宣告你的任务完成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公司财务室来取你的全部酬金了。我一阵的欣喜，下半年的学费生活费终于有着落了。可是我能放下寻找小妮，去成天跟着那个倒闭的建材公司的老总吗？我犹豫地说，刘总，我这两天家里正有急事儿。
1: 什么事儿都得让道，听见没有？不然啊，你的业绩就完了。

马，手里还拿着小妮的日记本。突然，日记中“龙峰山”三个字跳入了我的眼眶。这里写薛老大砸车之后去了龙峰山，我上次读过的，却怎么没想到小妮可能去那儿和薛老大在一起呢？龙峰山离城100多公里，一个绝妙的主意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赵开淼开车陪我去找小妮，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主意有点邪恶，但我顾不得了，我不能不找小妮，也不能没有了学费。我打电话给方强，告诉他这两天只能用短信和我联系了。昨天夜里，我告诉了他我在调查公司所做的事儿，他反对却又无奈，最后说只此一次吧，这工作挺危险的。本来方强约定今天下班之后给我电话的，而现在那个将是温情脉脉的电话被我提前给取消了。我没有说要去龙峰山，那样他会担心的睡不着觉。

0: 事儿的。果然，他在电话里说：“
1: 哦，晶晶啊，我还以为你要告诉我贷款批下来了呢。不过你这事儿也挺急的，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看了看表，上午11:05。我说：“
2: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1: 我现在在紫园，我到哪儿去接你啊？
0: 我想选一个附近的地方，便把他接我的地点定在了那栋烂尾楼的旁边。定下之后，我才觉得稍有些不妥，因为那栋烂尾楼正是他事业上的滑铁卢，几百万的建材都砸在那儿了，致使他一下子债台高筑。不过定了这地点见面也不好再改变了，我也不是有心让他触景伤情的。我赶快换上了牛仔裤、脚蹬旅游鞋，一副进山的打扮。收拾好洗漱用品之后，我给何姨留了个字条，说我去龙峰山办点事儿，可能2天时间就回来。我没说去找小妮，是怕落空让何姨失望。到达烂尾楼的时候，赵总的车还没有到。我想起了守楼的薛师傅，据说他遭遇车祸之后生命垂危，而他的儿子薛老大在龙峰山不知道得到消息没有。不经意之间，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已经停在了路边。我看见了赵总，跑过去钻进了车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车子启动之后，赵总问：“
1: 你何姨住在这附近吗？”“
2: 哦，不，在城南，离这儿远着呢，是我上午正在这边办事。”
0: 我的工作性质让我必须隐瞒自己的行踪，没有办法。
1: 赵总说：“晶晶，喏，你看见那个烂尾楼了吧？”
2: 哎，真是挺可惜的。不过赵总，你一定会时来运转的。
1: 哎，这个呀，全都得靠你了。
0: 汽车很快出城，驶上了高速路。我系上安全带的时候，他侧脸看了一眼我的胸部，我有些不自在。幸好我们的关系特殊，他不敢对我有非分之想的。
1: 去过龙峰山吗？
2: 哦，我没有去过。
0: 赵总对我介绍说，龙峰山很险峻，还没有旅游开发，但是城里的年轻人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地方。那里现在没有旅馆，可是山里的农民都自发地为游客提供食宿，进山还是很方便的。
1: 赵总说，只是要找到你的表妹得花费很多的功夫了。你表妹多大呀？为什么跑出去了？
2: 哦，我表妹读高二，和家里赌气跑出去，已经有7天的时间了。
1: 唉，现在的孩子呀，可真难对付。
0: 说话之间，汽车已经离开高速路，驶上了山道。赵总把车停在一家路边的餐馆前，该吃午餐了。为了赶路，我们只要了最简单的饭菜吃起来。赵总说，
1: 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怎么都能活。这家路边店的老板以前就是个百万富翁，破产之后才流落到这儿来的。我有些吃惊于人生的莫测。不过，赵总说这话的意思，是否表明他也随时可能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呢？看来，调查公司对他的动向是有所预测的。到达龙峰山，已经是下午3点了。车停在山口，由农民看守。我们便沿着一条山沟进了山。我这才发现，寻找小妮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举目云遮雾罩，山高水长。小妮，你在哪里呢？幸好，赵总以前来过这儿。他说，旅游者都是沿着这条山沟进山，一般以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鹰嘴崖为终点，期间有野莓岭、和尚峰、黑山坪、大溶洞等等。登完全程，上山需要1天的时间，下山需要半天。我咬咬牙说，走吧。时值下午，我们时不时会遇到一些下山的游客，以暑假出来玩的学生居多。每当前面出现嬉笑声、喊叫声的时候，我都希望小妮会迎面走来。结果当然是一次次的失望。每当山道附近出现农民的房舍时，我们都会进去转上一圈。这里的农民接待游客住宿不用登记身份证，所以我们无线索可查。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房东，反复的询问有没有一男一女、2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在这里住过。薛老大我没有见过，只得将小妮的模样描绘给房东。可是得到的答复要么是摇头，要么是记不清了。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到达黑山坪的时候已经是暮色四起，再上去是大溶洞，但赵总说不能再往上走了，不然会在夜黑的时候迷路的。于是我们只好在一户人家住下，明天再往上寻找。这是一户常见的农家小院，除了主人一家之外，有4-5间房子可供游客住宿，此时还都全部空着。我们要了2间房，然后坐到院子里让房东准备晚餐。房东是一个健谈的大嫂，她说她家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她婆婆和几个小孩在家。我照例向她打探起小妮的行踪，经过反复的描绘之后，大嫂说半个多月前，有一个高高的个子的男孩子在这里住过，大约17-18岁的样子。他当时就觉得奇怪，这男孩子怎么一个人出来玩啊？6-7天前， 又来了一个和那个男孩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他们就一起往上走了，说是去大溶洞更好玩。靠着这个农家大嫂的好记性，我终于找到了小妮的行踪。只是天已经

0: 高兴。他说，上下山只有一条独路，小妮是肯定能找到的了。
1: 赵总的表现让小军预感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以致如此深爱。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0: 相互辉映。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

图纸，摊在床上，向我汇报什么地方又增加电路了，什么地方又得接水管，墙上要涂成什么颜色的，地砖选多大尺寸的，等等等等。老实说，我一听头都大了，我觉得李娟像是在为自己以后将常住的家在装修操心并快乐着，我却怎么也体会不到她那份快乐。我只不过认为

0: 双手已多次受过轻伤了，本欲推个干干脆脆的，但一听到8000块三个字，立刻受到巨大诱惑，心中暗喜，是我打工3个多月才能挣到的钱数啊。我按捺住激动，故作平静地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李主任说，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要求，无非就是要与判卷老师们一起被封闭在一个地方，不能出院子，杜绝与任何别人接触，因为纪律严，所以酬金才高。我说，给我1天时间，容我考虑考虑。高老师和李主任都愉快地同意了。饭后，高老师请我到他的照相馆去，说有东西送给我。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信任和好感，自然不会拒绝。路上我问他，为什么推荐我？他说，我和李主任饭桌上讲清楚了呀。你以为你真的很了解我吗？对于我，了解一个人有时很简单，即使了解一个很复杂的人，那也不过是多看几眼的事儿。这么说，你会相面？我暗吃一惊，对他又起戒心，因为我从来不相信算命啊、相面啊之类的勾当。凡自诩有那一类能耐的人，在我这儿一律属于江湖骗子。高老师反问，哎，喜欢看电影吗？
1: 喜欢。
0: 知道什么是面部特写吗？
1: 知道啊。
0: 即使一个人很复杂，其复杂也不可能一丝一毫都不反映在脸上，在电影中那要靠演技，所以要推面部特写，为的是将那种演出来的复杂尽量放大，以使感觉迟钝的观众也能够看出来。而摄影师都是感觉敏锐的人，有时我们为人照肖像喜欢抓拍，抓拍什么呢？无非是人脸上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微表情，可能反映人内心好的一面，也可能反映人内心肮脏恶俗的一面。有的人表面相貌堂堂，而我们摄影师通过放大镜头看到的却是满脸的酒色财气和虚伪做作。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是丑人，但我们从镜头中却洞察到了一双善的眼睛，一张干净的脸。中国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明，说相由心生，绝对是有一些科学道理的。我通过照相机阅人无数，不会相面也会相面了。记住我的话，脸丑是一回事儿，相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脸丑是五官的原因，相丑是内心的呈现。高老师那天喝了2杯啤酒，话明显多起来，他的解释消除了我心中对他产生的疑虑。在他的照相馆，他送给我的是为我照的几幅照片，镶在大小不一的框子里，大的有杂志那么大，小的才几寸，都是黑白的。他将底片也给了我，往纸袋里装照片的时候说，要保持喜欢读书的好习惯，现在的中国人中有书卷气的脸不多了。我又暗吃一惊，因为我从没和他说过我有什么爱好。送我出门时，他又说，8000块够你交半年多的房租了，不要辜负李主任的好意。于是我明白，他也是冲着那8000块推荐我的，那首先是他对我的一番好意。 我进了家门，见李娟和衣酣睡，一只鞋脱了，另一只鞋仍在脚上。干活时穿的那套衣服裤子上，溅满了白色的彩色的灰浆点子。他抱着枕头伏在床上，侧着脸，口水从一边的嘴角淌湿了床单，看上去就像装死的彩斑蜥蜴。我为他脱鞋的时候，他醒了。他对我的照片极为欣赏，连

李娟补足了觉，也因为多日没和我瞎聊了，弹性特别高。我从内心里认为他理应受到奖励，在既无奖金也无奖品的情况下，精神奖励就是万不可少的。于是我故作庄重地说，你有女侠气概。嗯，真的呀？李娟到处找小镜子，就是我从姚云的东西中留下的那个。我说，哎，这儿呢，这儿呢。她拿起小镜子，拢了拢头发，照着问，女侠气质从哪儿看出来的？眉宇间。眉宇间在哪儿啊？哎呦，眉头之间。李娟将脸凑近小镜子，眯起眼看着说，我自己怎么看不出来呢？那儿啥也没有啊。分明的他在诚心逗我开心。我说，女侠气概不可能总挂在脸上，寻常是看不见的，偶尔才一现，一现之际满脸霞光。打住一下，大妹子，哪个侠字？当然是女侠的侠，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两句古语说的就是就是。我自己首先绷不住，扑哧笑了。李娟说，妹子，哼，你当我真傻呀？我听不出来你是在逗我开心。实话告诉

0: 好，唯有笑着点头。他说，那好，切入正题儿，考得怎么样？我说，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将有机会挣8000块钱的事儿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
1: 答应答应答应下来，千万别犹豫，更不许拒绝，不许啊，明白吗？
0: 你别考虑我这儿，我撑得住，你一定要替咱们俩将那8000块钱挣到手。
1: 8000哪，不是小数。
0: 好妹妹，多那8000块钱对于咱们俩的装修作用大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娟那么欢欣鼓舞。2004年元旦的中午，我还在封闭阅卷现场，但是我们俩见了一面，隔着两扇院门的铁条，我在门内，李娟在门外，情形像探监。白药布从李娟的头顶缠到她的下巴，样子着实将我吓了一跳。

见我一面，告诉我装修的事儿进展顺利，一切符合预期，好让我放心。2004年1月17日是个周六，我们的超市正式开张，我的联络员工作也结束了，将8000块钱交给了李娟。我预先想不到会装修成什么样子，几次想去看，李娟却不许，让我干脆等到开张之日。问她起的什么店名，她也讳莫如深，卖关子，说到了日子不就知道了吗？我看着装修好的门面，忍不住哭了，搂着李娟说：“娟儿，你辛苦了。”李娟头上的药布虽然已经换过了，却还不能去掉。她冲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哎，不苦不苦，很幸福，还是你的功劳大，多亏你挣回来那8000块钱，收尾时可顶事儿了。”李娟设计的门脸具有俄罗斯风格，当年这在深圳是少见的。门两边原本就有窗，她给窗加了木板外窗框，很美观。这么一装饰，窗就不仅是窗，也是一道风景了。他说那是机械压出来的，容易得很，没花多少钱。包装厂车间里的姑娘们几乎全来了，这也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姑娘对我说：“娟儿姐亲自去厂里请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来庆贺呢？”我说：“要是让赵紫薇知道了，你们回去肯定要挨训的。”姑娘们就七言八语争着告诉我，赵紫薇出事儿了，剧毒、走私、制造假货、卖发票，可能还与毒品有关，反正罪名不少，罪行加起来不轻，据说得在牢里关上7-8年，并且将她的大秘那位四川的花瓶也给牵连进去了。包装厂由赵老大接管了，赵老大比起赵紫薇有正事儿，管理上也得法，厂里的氛围不那么压抑了，不再向员工灌输赵云文化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也不再作为口号了。才短短的2-3个月，有的人人生竟如此跌宕，使我心中感慨不已。想到自己曾迫不得已而又煞费苦心地替赵紫薇做过可笑之极的事儿，我也只能哑然自嘲。高老师和李主任也来了，李娟非让我请两位有点身份的人物捧场，我拗他不过，一请他俩，他俩挺高兴地答应了，我与他们俩已成了相熟的朋友。他们俩既然来了，李娟就安排他们俩剪彩。8米多宽、近3米长的横匾，那时还被红绸罩着。李娟嘴严得很，我问了几次，也没有从她口中将店名问出来。2把剪刀，同时一剪，咔嚓，拴住红绸的彩绳断了。鞭炮声中

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06年，一部《达芬奇密码》以强大的演员阵容和畅销原著作为打底，营造了一种极大的宣传和轰动。这部影片在宗教方面触碰了很多的禁忌，使得大家对三年后这部前传性质的续集《天使与魔鬼》也抱有同样的疑问，以至于这部影片还未上映，制片方和宗教界人士就打起了嘴仗。《天使与魔鬼》的制作阵容和《达芬奇密码》一样，导演朗·霍华德、主演汤姆·汉克斯等人悉数参与，而大家的焦点自然在汤姆·汉克斯的身上。再次出演符号学家教授罗伯特·兰登，汤姆·汉克斯说：“我在拍完《达芬奇密码》之后，并没有想过还会继续这个角色，因为那部电影的剧情是很完整的，看上去并没有存在续集的意义。但是制片方认为丹·布朗的小说都有改编的可能性，而《达芬奇密码》在商业上确实是很成功的作品，观众们也都希望看到罗伯特·兰登过去的故事。”所以《天使与魔鬼》的拍摄计划也进入了议题之中。我很喜欢这种充满智慧型的角色，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因为这部影片内容复杂，线索众多，原作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们依然是分为两期为大家讲述。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达芬奇密码剧情之前，这回故事的起点并不是罗伯特·兰登的讲堂，也不是瑰丽的卢浮宫，而是汇聚了人类尖端科技的欧洲原子核研究所。一个平静的下午，在这栋并不怎么起眼的建筑中，神力和科学进行了跨越时代的结合。科学家西奥纳多·维特拉与其养女维特拉在高度机密的实验室中首次合成了强大神秘的能量反物质。至此，上帝的存在被科学所证明，因为无中生有的神迹终于被证实为可行。西奥纳多是虔诚的上帝信徒，此时沉浸在喜悦之中，可是他不会想到这将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几天之后，身为哈佛大学符号学专家的罗伯特·兰登教授正在游泳健身，游泳馆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3: 游泳能调整时差？
4: 你说什么？
3: 你有黑眼圈，你从梵蒂冈来，那边是清晨五点，皇冠下的十字钥匙，教皇的标志。
4: 克劳迪·欧文森西，我的身份是梵蒂冈警察。
3: 梵蒂冈警察？我以为你是来送回信儿的。我申请进入梵蒂冈档案馆。你不在罗马，那边现在应该挺忙的。
4: 实际上，我是从纽约来的。我常驻联合国，昨晚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让我找到罗伯特·兰登教授，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他们说给你看这个。
2: 这时克劳迪拿出了一张印有符号的图片，兰登教授立刻离开了游泳池。
4: 你说光照派他们几百年前就消失了？
3: 是吗？再看一看，这是双向图，颠过来倒过去看都是完全相同的图案，就像中国的太极阴阳图案。
4: 不是，这是文字。
5: 这个光照派的对称图案在400多年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这是16世纪一些艺术家为了纪念受教廷迫害的伽利略所创。据说光照派打算等积累足够力量后才会揭示这个符号，当作付出并实现最后目标的代表。我在书里写过了，
4: 光照派的艺术罗伯特兰登著
5: 第一步，第二步还没有完成，因为我申请进入你们的档案馆被拒绝了。
2: 回到办公室，兰登拿出了一本书，打开了其中有相似符号的页码。
5: 这些标志非常相似，某些人希望大家相信光照派已经在罗马重新活动，在教皇去世后。
4: 就在今天早上3点到5点之间，四位红衣主教在梵蒂冈被人掳走，案发后不久，这个文件就寄到了瑞士侍卫队的办公地点。他们扬言今天晚上8点开始，每一个小时公开处决一名红衣主教。
3: 秘密会议
4: 今晚召开，我们会扬称他们身体不适，延后几个小时举行。到目前还没有疑犯。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犯人送来这个符号，进行赤裸裸的嘲弄和挑衅。不过都警长认为，如果你能找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也许我们就能阻止这场阴谋。

0: 你最近牵扯上了某个教会，不如说是神秘事件。
1: 我没想到那件事居然会引起梵蒂冈对我的注意。
0: 哦，的确没有，不过确实你变得怎么说呢，很棘手啊。
1: 很棘手。
0: 梵蒂冈专机20分钟后出发，你愿意来吗？南登教授，您花了毕生精力去研究您握在手中的这种符号，您还要等多久？难道您就不想解开其中的秘密吗？
2: 克劳迪的话打动了兰登，他答应协助警方破案。原来西奥纳多在实验室里被残忍的杀害，死状惨不忍睹，头部被180度拧断，一颗眼珠被挖走，胸口上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标记，而这个符号是欧洲古老的科学教派光照派的标志。而让人恐怖的还不止这些，当他们走进梵蒂冈城，来到负责安保的瑞士侍卫队总部时，罗马警方的科曼德指挥官和维特拉已经在等他。随即漂亮妩媚的维特拉小姐开始向他们介绍情况。
3: 反物质存储器被人从实验室偷走了，入侵者残忍地杀害了我的实验伙伴西尔瓦诺，并挖出了他的眼珠，骗过了扫描仪。因为我们用的是视网膜扫描。
4: 这就是储存器吗，维特拉小姐？
3: 请问86号摄影机在哪儿？
5: 是无线设备，同样失窃了，可能在梵蒂冈的任何一个地方。
3: 那个存储器里装的是极其易燃、极不稳定的反物质，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它，立刻疏散所有市民。
1: 我相当熟悉燃烧弹，维特拉小姐，可我从没听说过反物质有这种威力。
3: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成功研制出这么大的量。这是有关宇宙诞生起源的研究，我们试图摆脱所谓上帝粒子的说法，不过这就会涉及到能量方面的研究。
1: 上帝粒子？
3: 对对，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产生所有的物质，因此人类才会存在。
1: 你说的难道是宇宙的起源吗？
3: 是的，没错，反物质就在这瓶子里面，瓶子两端装有纳米材料的电磁场产生器，如果电磁场悬浮作用消失，反物质落下碰到瓶子底部的话，正反物质就会猛烈撞击，相互毁灭，产生剧烈反应。
1: 什么情况下电磁场会失效？
3: 今晚午夜，存储器将会耗尽电力。
1: 什么样的方式？有多剧烈？
3: 将会导致一场大灾难，相当于足足5000吨炸药在梵蒂冈城内引爆。
1: 梵蒂冈将在星光下消失，和绑匪说的一模一样。
6: 我们会摧毁你们的四根脊柱。
2: 科曼德指挥官打开视频，播放出了绑匪的画面。
6: 我们会给教皇候选人烙印，将他们牺牲在科学祭坛之上，然后将你们的教会彻底歼灭，摧毁伫立在你们头上的教堂拱顶。梵蒂冈将会在闪耀的星光下彻底消失。
1: 这是古老的光照派宗旨，必将梵蒂冈毁灭于闪光之中。四根脊柱指的是四位主教。你刚才没有对我说实话，被绑架的是红衣主教。重放。
2: 兰登教授若有所思，从绑匪的话语中寻找着一切蛛丝马迹。
6: 我们会给教皇候选人烙印。
1: 哎，等等，停一下。烙印那是另一个光照派的传说，其中曾经提到共有5种烙印，每种都有符号，前4种指的是4项科学概念元素，土、风、火和水，第5种则是个谜。也许这就是答案。
4: 你是说他们将被公开处决？
1: 是的，复仇，肃清运动。
4: 肃清？
1: 天哪，你们连自己的历史都不去读吗？1668年，教会绑架了4位光照派科学家，在他们胸前烙上了10字架，以此洗清他们的罪，接着就将他们4个人处决了，然后把尸体扔在街上以儆效尤，警告其他人，教会才拥有科学解释权，科学与宗教从此对立肃清，创造出一个黑暗暴力的光照派。真是报应。现在看来，他们要利用这些反物质复仇，科技彻底摧毁教堂，科学对抗宗教。继续吧。
6: 将他们牺牲在科学祭坛之上，然后将你们的教会彻底歼灭，摧毁伫立在你们头上的教堂拱顶，梵蒂冈将会在闪耀的星光下彻底消失。
1: 光明的路径，我必须进入梵蒂冈档案馆。
5: 教授，我想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4: 你的申请书已经被退回七次了。
1: 不不不，你们别误会了我的意思。光明路径，

0: 就能找到他们最有可能进行处决行动的教会所在。每小时处决一人，还有颗超级炸弹要在今晚午夜被引爆。如果能找到第一间教堂，并抢在绑匪前赶到，我们就有机会。但不让我进档案馆，我就没办法找到那条路径。
1: 虽然我想帮你，但进入档案馆必须要经过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和委员会的核准才行，
0: 或是教皇的许可。
1: 没错，但是你也知道，教皇已经不在了。
0: 那么教皇内侍呢？
1: 你是说前任教皇的内侍？他只是个神父，
0: 在扶丧期间，教皇的权力不是由教皇内侍代理的吗？
2: 原来，就在兰登与维特拉到达梵蒂冈时，天主教教皇驾崩，正值教皇选举日，全世界的红衣主教云集梵蒂冈。如此事件显然不可能只是凑巧而已，窃取反物质并且将它藏到梵蒂冈的幕后黑手目的，就是把天主教会连根铲除。他抓走的四位最有可能成为教皇的红衣主教，将要被光照派再称为科学祭坛的四座教堂杀死。兰登的任务就是根据古老的四元素土、风、火、水，找出这四座教堂，也就是古老相传的光明之路，及时救出红衣主教。形势刻不容缓，兰登和维特拉进入了梵蒂冈的档案室，他们进入了伽利略诉讼案的档案房间。
0: 伽利略去世以后，梵蒂冈就立刻把这本书从荷兰没收过来。十年来我一直申请调阅这本书，自从我了解到里面的内容。
3: 你怎么能确定就是那一本？
0: 编号503，我不断地一遍又一遍检查残留的书信，空白处的笔记经常只写着503，这是个数字密码，可五该怎么解释？这只是光照派的数字游戏，比达格拉斯和其他数学家经常玩的五芒星，那三呢？无法解释，直到我想到用罗马数字来书写。
3: DIII
0: 第三，伽利略的第三本著作，对话、讨论，然后是图解。多待几天，我就能在这儿把我的书写完了。这本书有很多的复制品，在哈佛的书店。真理的图解，
3: 真理的图解。对话中提出日心说，伽利略第一次提出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转的。
0: 没错，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天堂不在上，地狱不在下，但教会不同意这观点，
3: 所以他们逼他修改书的内容。那这本书呢？
0: 这是本真理之作，不受教会监视和干扰写成的。草稿从罗马偷运出去，在荷兰特别印刷缩草纸印刷，科学家被抓住，只要把书扔进水里，伽利略的言论就会溶解消失。由于溶解和梵蒂冈的焚烧，很有可能这是世间仅存的一本了。要是我没算错，只是就隐藏在第五页。对，
3: 需要我帮你翻译吗？
0: 当然。
3: 行星运动，椭圆轨道，离心作用。我想这里并没有跟记号有关的内容。
0: 等，再翻一次。
2: 这时兰登在这本书的角落里有了发现，
0: 是带有文字的浮水印，用英文写的。
3: 英文？怎么会有英文？
0: 梵蒂冈认为英文受到污染，从不使用它，宣传太多，自由思想，比如说莎士比亚、乔叟。这里还有通向光明的道路已经铺就，这是神对你的考验。我念的你写下来了吗？
3: 很抱歉教授，没有时间了。
2: 维特拉不由分说撕下了这一页，藏在风衣里。
0: 对，我们没有时间了。
2: 与此同时，红衣主教们也开始举行秘密的会议，准备选出新的教皇。而兰登也从这一页书中发现了线索，连忙奔向第一所教堂。可是他们猜错了，其实线索另有。

0: 红衣主教也已被害，凶手刺穿了他的肺部，还在胸前刻上了风的符号。根据留在尸体旁的一封血书可以看出，凶手了解警察和兰登等人的一举一动。失落的教皇内侍帕特里克神父十分关心案件的进展，并且对梵蒂冈的安危再度向科曼德指挥官表示出了担心。
1: 爆炸物的搜查有什么进展吗？
2: 我们已经搜查了梵蒂冈五分之一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线索。
1: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所有的人撤离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把搜查小组都调回来，大概需要30分钟。
1: 兰德先生，您对于光明之路的猜想是对的，现在是9:15，要多久才能找到下一间教堂？
3: 天使的呼吸直指东方，但是那个方向有5间教堂，还需要调查。而且在指示线的附近一共有20间教堂，没有一间教堂的名字是跟火有关的，因此贝尔尼尼的雕像一定在里面。我需要回到资料室去查找线索。
1: 请到兰登先生过去。

0: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呀，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

当他们在罗马圣天使堡拍摄时，就曾经被人截电，令现场的灯光全关，导致他们没法再拍摄。至今仍然不知道是恶作剧还是什么人士所为。而罗马当地的宗教人士说，通常我们会先看剧本再做决定，但这次不用了，单是编剧丹布朗的名字就已经足够了。但是由于之前梵蒂冈市议会已经批准这部影片的拍摄，所以仍可以在教堂外进行拍摄工作。至于其他教堂内的场景，他们就回美国搭景拍摄，而这呢也造成了影片的投资大增。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天使与魔鬼》的原声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飘。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更令人震惊的是，藏在地下的反物质不翼而飞。哈佛大学的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应邀前来调查这个神秘的符号。就在他到达的当天，失踪的反物质在梵蒂冈城地下某处被人发现了。离开了实验室的反物质会在24小时之后自行爆炸。这一天正是天主教教皇的选举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首领汇聚在梵蒂冈城。如此事件显然不可能只是凑巧而已。窃取反物质并将它藏到梵蒂冈的幕后黑手目的就是把天主教会连根铲除。他抓走的四位最有可能成为教皇的红衣主教，将要被光照派再称为科学祭坛的四座教堂杀死。兰登的任务就是根据古老的四元素土、风、火、水找出这四座教堂，也就是古老相传的光明之路，及时救出红衣主教。形势刻不容缓，兰登与维特拉一起踏上了前往梵蒂冈的冒险之旅。可是当他们找到前两座教堂时，为时已晚，两位红衣主教相继被害，胸前分别刻上了土和风的符号。为了寻找第三座教堂，兰登教授再去梵蒂冈的档案室，而维特拉则被教皇内侍帕特里克神父带到了梵蒂冈教堂的地下室。
1: 如果圣父真的是被谋杀的，你想这意味着什么？梵蒂冈的保安措施是滴水不漏的，外面的人根本

0: 继续召开秘密会议。与此同时，兰登也找到了第三间教堂的线索。可是当他和警察赶到时，第三位红衣主教也被烧死，胸前被刻上了火字。警察和凶手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可是凶手训练有素，众多警察被他枪杀，只有兰登一个人幸免于难，逃了出去。由于维特拉跟着教皇内侍帕德里克开棺验尸，等他回来时，却发现他正在查看的日记不翼而飞。满腔怒火的他找到了警方指挥官克曼德。
1: 这些日记是私人物品，我要求你立刻还给我。
2: 这些日记是物证，维多利亚小姐。
1: 我是意大利公民，我有权要求您归还那些私人日记，因为他对于调查。
2: 这不是意大利，也不是罗马，而是梵蒂冈，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法律。这些日记在梵蒂冈境内，他们就是梵蒂冈的财产。当调查结束之后，我会把日记还给你。
1: 你在隐瞒什么，科曼的指挥官？
2: 你呢，维特拉博士？
0: 维特拉无言以对，只好去找兰登寻求帮助。这时兰登已经根据线索找到了最后一位幸存红衣主教的被害地点，并和警察一起解放了这位幸存的红衣主教。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罗伯特找到光照派的最终圣坛，正巧维特拉也找到了这里。
1: 罗伯特，我们不能相信科曼特，他扣下了写瓦诺的日记，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律师侍卫队的侍卫长，监视宝离梵蒂冈很近，如果里面有摄像机，信号依然能够送到梵蒂冈。
4: 大家动作快点，
3: 光照派的教堂应该就在这里，爆炸装置也在这里。400年来，光照派的据点一直在教堂的眼皮底下，梵蒂冈曾用它来关押重刑犯，一旦这里发生爆炸。

0: 维塔拉将科曼德办公桌上的杂物扫到了地上，兰登很是不解，
1: 你在干什么？
2: 谢尔瓦诺的日记我要拿回来。
0: 维特拉找到了桌上的机关，打开了暗格，除了那些日记，里面还有一台监控电脑。

0: 时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令他感到不安，他需要教会的指引，像伽利略一样。但几个月前他请求听取教皇的意见，但你是知道的，因为整件事情就是你安排的，当时你也在场。
1: 神的例子，多么狂妄自大的家伙，他这是在亵渎上帝。
0: 可教皇并不那么认为，他希望这个成果公开。教皇认为这个发现其实能以科学方式证明创世之初有强大力量的存在，他想要弥合科学和信仰之间的鸿沟。
1: 那根本不是信仰，那是在亵渎信仰。
0: 而你认为教皇的立场是在撼动教会法，这是一个老人的软弱，一个父亲的软弱。你杀死了上帝在人间的信使。
1: 教会养育了我，我有责任保护教会。
0: 是吗？你编造了谎言，利用教会的古老敌人光照派的名义，你在资料里找到了他们的烙印，并加以利用，散布恐慌。
1: 红衣主教们都是信徒，而现在邪恶的威胁正在使他们团结起来。这次袭击也让整个天主教团结起来了。
0: 根本没有什么袭击，你试图说服主教们加入一场可怕的战争，那样就会选出一名领导
1: 者。身处战争中应该坚强时却很软弱，一旦允许科学声称自己具有创造万物的能力，上帝还能做什么？
0: 这没有用，帕奇克。
1: 还没有完。
0: 已经完了，该结束了。我给西蒙神父看了那些日记，秘密会议结束后他就会告诉主教们这一切。
1: 我本想一个人完成它。
2: 这时巴德里克从火中拿出了烧红的烙铁，而科曼德也掏出了枪。
1: 你就是我的救星。
0: 放下他，把他拿开。
2: 说着帕特里克将烙铁烙向了自己的前胸。叫喊声中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就开枪打死了科曼德指挥官。
3: 光照派的人，
4: 混蛋！
3: 光照派的人，
4: 违反签证的混蛋！
3: 是他。
2: 真相大白，原来教皇内侍就是绑架者的指使人。兰登把这段录像放给红衣主教们看，大家都明白了。最后教堂内侍得知真相败露，选择了以自焚结束自己的生命。新的教皇选出来了，他派一名红衣主教给兰登送来了伽利略诉讼案的原始档案。
5: 教皇给您的小小礼物，还有他的新教皇内侍，很感激你救了他的性命。我们知道你需要他去完成你的著作，教会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在您的有生之年让这本书物归原主。
6: 当然，
5: 当您写到我们时，您肯定会写到我们的事，我想请您对我们客气点。
6: 我尽量。
5: 我们信仰上帝，但你要知道宗教会有瑕疵，我们也一样，就连他也是。
2: 这时维特拉走了过来，他们看着新教皇的印信，愚人全界若有所思。
7: 他的名字是卢克。
6: 已经有太多的马克和约翰了，卢克却从未有过。他曾说他是个医生。
7: 这可是一个科学和信仰共处的好消息。
5: 两者都至关重要。
6: 用您的智慧去引导他。
5: 我老了，所剩的

0: 送来了保护教会的斗士。
1: 我不认为他送来的是我，神父。
0: 哦，孩子，那当然是你。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影片《天使与魔鬼》的下半部分。剧组原本是打算在罗马拍摄一些镜头之后便回伦敦的片场继续拍摄，在片场重建罗马部分场景和梵蒂冈城。之前拍摄《达芬奇密码》时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过拍摄《天使与魔鬼》时，因为编剧罢工风潮的影响和美元的贬值，制片公司要求剧组返回洛杉矶拍摄。美术设计师艾伦·卡梅伦已经根据伦敦的片场设计制造场景所需的材料，结果全部打包回洛杉矶。为了把这些场景道具运走，整整花了5个月的时间，用了18箱12米见方的大货柜。为了选择合适的场地搭建罗马的场景，剧组工作人员相中了一块空旷的场地，好莱坞公园的跑马场。剧组在那儿搭建了圣彼得广场与拿夫纳广场，而梵蒂冈城就由洛杉矶体育馆乔装而成。可是之后剧组却为音效头疼起来，因为好莱坞公园正好处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必经之路，白天总有飞机呼啸而过，而真正的梵蒂冈城上空是绝对不会出现飞机的，因为那里是禁飞区。为了减免飞机的困扰，剧组只好选择在半夜拍戏。那么还有一点需要各位知道的是，虽然《天使与魔鬼》的小说早在《达芬奇密码》之前就已经创作完毕，但电影的拍摄计划却是定在《达芬奇密码》电影版的完成之后。所以说名义上《天使与魔鬼》是《达芬奇密码》的续集，但实际从故事内容来看，称为前传则更加合适。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天使与魔鬼》的原声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穿越历史岁月的风，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中午，天星到厂子里的清真食堂去吃饭。一进食堂，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忘了给清真食堂的师傅带喜糖了。这实心对人的天星不好意思了，他红着脸站在卖饭的窗口前，感到了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3: 哎呀，这那什么那什么，我明儿带来吧。
2: 没想到里边掌勺的大师傅用铲子敲打着炒勺说，
4: 明儿你也甭带来了，这样的喜糖我们不待见。
2: 天星一愣，觉得受到了侮辱。他这个人历来吃软不吃硬，没受过这样的冷言冷语。和同事相处，天星礼貌待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结婚送喜糖，送是情分，不送是本分，天星也不欠谁的呀。就是晚一天送，也不至于招人不待见，当面挨撅，心里憋不住火就说，
3: 师傅，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大师傅斜着眼儿瞅着天星，慢悠悠地说，
4: 怎么着，没听明白是怎么着？那糖啊，它变了味儿了，就没人吃了，吃了也得吐出来。
2: 天星的脸像猛地被人抽了一巴掌，憋得发紫，脖子上的青筋直跳。他听得出来，这绝不只是挑他的理，这话里有话啊。
3: 师父，明人不说暗话，您把话说清楚，我韩天星哪点对不住您了？嘿，对不住我？我又没跟你搞对象。
2: 大师父把炒勺一搁，转过身来，两只胖胳膊往胸前那么一插，
4: 你小子不地道啊，人家小荣的哪一点对不住你，比不上你，你翻脸无情啊，愣把人家给甩了。
2: 食堂里吃饭的、卖饭的、做饭的一片哗然，当着新郎提旧情，真是拿把壶不开专提拿把壶啊。人们轰地围了过来，有的等着看热闹，有的急着去劝解，怕韩天星这个倔小子犯了拧劲儿，能把那个胖老头打扁喽。
3: 天星心里咯噔一声，他本以为他和荣桂芳好也罢歹也罢，厂里是无人知晓的，谁料这种事儿是根本瞒不住人的，如今当众被抖了出来了。如果这个胖老头今儿是因为别的事儿说他两句，也许他看在对方是穆斯林长辈的面子上还能忍，可是一提起荣桂芳，他天性的怒火就是一冒三丈高，拳头攥得咯嘣咯嘣的响。
4: 老头，你屈心，到底是谁甩谁呀？新鲜，你说谁甩谁呀？
2: 大师傅两眼瞪着天星，左胳膊抱着右胳膊，等天星来打，毫不畏惧。
4: 你小子不是瞅不起切高荣才甩了他，娶了玉器陈家的姑娘吗？你可了心了，就不管人家小荣的是死是活了？你们家里大办喜事的时候，人家在这里眼泪吧嗒吧嗒的，谁瞅见不难受啊？问他什么，他什么也不说，端起饭盒就走。
2: 大师傅动了感情，周围的人也安静了，显然受到了这个胖老头的感染。

0: 人心所向，悄悄的都向荣桂坊那边偏了。大师傅的情绪十分激动，声音却低了下来。也许他本不想让韩天星当众丢丑，只是忍不住往前走了几步说，
1: 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个躲死蹄儿，我这几句话才不能不说。告诉你，韩天星，回回不能见于回回，你们玉器寒没什么了不起，卖切糕的不比你们低，我们秦行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不丢人。我瞅着小荣的对你太真太实，你不识好歹呀，欺负这样的人，你昧了良心。
0: 天星听得直发懵，紧攥着的拳头不知不觉松了下来。他瞅着大师傅，胖老头一脸的正义。他又望望周围的人，旁观者对天星流露出鄙

0: 要为自己辩解，不能受这样的侮辱啊。可是天星能在这儿详详细细地述说他怎么样的顶风冒雪去张家口买羊，他妈怎么样辛辛苦苦为荣桂芳准备盛宴，荣桂芳又怎么样的临时变卦，断然拒绝吗？
1: 嗯，这些话我跟荣桂芳说去。是他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她甩了我还不算完，还在厂子里造谣臭我，这女人忒不地道。
0: 天星也不买饭了，转脸就走，出了食堂就往车间跑。车间里中午轮番吃饭，停人不停机，这会儿荣桂芳已经上了机器了。韩天星气呼呼地跑到了他的面前。
1: 小荣子，咱得说道说道。

0: 他天性不能这么做。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跟女工打架呢？他是个好工人，怎么能破坏车间的规矩？上班的时间和印票子无关的一切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天星梗着脖子，红着脸，讪讪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干活。旁边的那几个年龄和他不相上下的小伙子瞅瞅他，没说话，可是那神色显然是好奇之中又带着讥笑。哼，怎么这小子娶了媳妇儿还找人家小荣的套近乎啊？这不是自找着挨倔呢吗？
1: 此时的天星像一头捆住了四肢的公牛，
0: 他等待着机器停止转动，好去跟荣桂芳见干见湿。
2: 好容易等到了下班的时间，天星也顾不上洗澡换衣服，就到车间门口，不，到厂子门口去等着荣桂芳。别当着同事的面，到外边去谈。雨下得正邪乎，天星站在厂门外50米远的一棵老柏树底下，两眼盯着走出来的人群。一个刚刚结了婚的人等着和过去的对象见面，这叫什么事儿啊？不是旧情复萌，而是旧账还没有算清。荣桂芳终于出来了，穿着那件淡绿色的塑料雨衣，雨帽拉得很严，脸被遮住了大半，只露出了一双大眼睛。出了厂门，荣桂芳把雨衣裹得更紧了，侧着身子避开风头雨势，快步拐上了旁边的马路。他想也没有想到，当他低着头走过那棵柏树旁边的时候，会有一个汉子厉声地叫住他：“
0: 小荣子，你等等。”
2: 啊！荣桂芳吓了一跳，但他立即反应过来了，是天星。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荣桂芳站住了，猛地回过头来，瞅见那棵柏树，瞅见站在树下的浑身湿淋淋的天星，荣桂芳似乎颤抖了一下，眼中闪过了一缕温情。睛，睫毛上亮晶晶的，不知是雨还是泪。韩师傅，咱们没话说了，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吧。
0: 不成。天星的眼睛在冒火，他在这儿苦苦的等了好久，绝不能就这样放他走。小荣子，你不要看错了人，我韩天星不会见于人，也不会说人。

0: 妹啊？
1: 哼，我哪知道谁是你的表妹呀？闹了半天，原来就是玉器陈家的姑娘。
0: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天星如坠入无里雾中，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和荣桂芳之间好像被什么人插了一杠子弄拧了。荣桂芳跟他吹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正眼瞧过陈淑燕，更谈不到什么闻所未闻的表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星的心砰砰地跳。造谣？你听谁造这样的谣啊？
1: 造谣？我就不信你妈还能造你的谣。
0: 我妈？天星惊呆了，一股冷风裹着急雨猛扑在他的脸上，蒙住了天星的眼睛。一个踉跄，天星的头撞在旁边的树干上。

的日子，大天星将怎样见这个被他伤害了的小荣子，怎样见那些藐视他的同事。天星在厂子里没法做人了，而毁了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天星的妈妈。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使天星朝前冲去，回家去，回家找妈妈算账。天星踏着满地的水，披着一身的水，顶着风雨往前跑，把雨衣、自行车都忘在了厂里。暴风雨猛浇在这个发疯的人身上、头上、脸上，把天星浇醒了。他猛然想起正月初二的那一天，他为小荣子的毁约而痛苦不堪，而妈妈招待起陈淑燕来却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他想起春天的时候，他正陷入失恋的苦闷而不能自拔，妈妈却喜滋滋地透露给他说陈淑燕。

0: 还能忍心去伤害这样的妻子吗？那样韩天星就不单在工厂里不是人，在家里也不是人了。铁打的汉子被感情的重压击垮了，像一只被蛛网缠住的飞蛾，无法挣脱。主啊，告诉我，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难？主啊，救救我，救救我！你既然让我做了人，就只给我一条人走的路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最近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或者临时组合的搭档，总体上来说啊，是波老前辈老一代艺术家为主的，那么我想呢，当代的青年名家也得多播几段。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听陕西青曲社的苗阜王声合作的恋爱历险记，这个段子呢是当年施圣杰冯永志合作的，效果非常好啊，在全国都有影响力。那么翻说这个段子，苗阜王声也下了一番心血，很有新意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恋爱历险记。
2: 来，你们还有什么愿望都一块说出来啊。这个非常，
3: 这是一个许愿大会，这是一个、
2: 有这么多观众朋友啊，买着票进来捧场，过去哪有这个？
3: 过去，
2: 哎，尤其咱们西安城原来没相声
3: 啊。
2: 1937年，有一位老人在西安的城墙边画了一个圈，
3: 哎、
2: 这才开始有了西安城的。
3: 哎、这个词儿怎么听着耳熟呢？
2: 我说这不对吗？
3: 对，倒是对，这个词句好像有点那什么。
2: 过去我们说相声，
3: 嗯，
2: 我们叫画锅演出，
3: 对，画锅撂地呀、
2: 啊，哎，画锅啊，
3: 嗯嗯。
2: 1937年来了一位老先生，叫张玉堂，
3: 哦，
2: 人送雅号张烧鸡，
3: 哎嗨，
2: 这过去相声的艺人啊，
3: 不怎么雅的这个
2: 大狗熊啊，狗剩子啊，这是过去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画锅，
3: 这狗剩子是哪儿来的？
2: 就是艺人嘛，艺人嘛，
3: 我也没有这艺名啊。
2: 哎，过去老先生出来不像我们穿大褂啊，
3: 嗯，
2: 这人家这还弄一小白口袋，
3: 兜子
2: 装什么呢？
3: 嗯，
2: 白沙子，
3: 啊，对，
2: 白沙撒字儿，
3: 是是是是，
2: 哎，难极了，各位，
3: 这是一门功夫，
2: 把这沙子，
3: 嗯，
2: 这兜啊兜装好了，
3: 嗯嗯，
2: 哎，倒出来倒地上铺平、嗯，在上面写字儿，太难了这个。一般人呐、啊，这太难了。这个，
3: 您说的这个艺术叫沙画，
2: 什么叫沙？
3: 沙画，铺平了这上的画，
2: 白沙撒字吗？
3: 白沙撒字是攥一把石头子儿磨成的粉，拿着纸的缝往前漏，漏出笔锋来，一边漏一边唱太平歌词，这叫白沙撒字，铺平了画，苗阜王。画这个是吧？
2: 我换搭档了。什么多讨厌
3: 翻页儿啊！
2: 明白，撒字儿、
3: 啊、是啊，
2: 碾字儿，
3: 嗯、啊，
2: 一字儿写不出一家房，
3: 胡椒面的哥们儿，
2: 一字儿写不出一家房两、啊，
3: 这也不对，
2: 反正就
3: 这么撒着呢，是吗？漏着撒。哎

0: 是
1: 这儿留一口，
0: 哎，
1: 然后呢，兜里掏出来纸点上，
0: 不、
1: 哎，
0: 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要点了，
1: 烘托一下气氛，
0: 不要点，不用，
1: 显得红红火火，
0: 不用。我们是绕着自个儿呀，先给自个儿画一圈儿，这是自个儿这锅，在这锅里头往出抠饼吃饭，这是我们画锅。您那个面前画一个圈留一个口，那个是你给你丈夫圆坟，知道吗？
1: 我给我哪个丈夫圆坟？
0: 你自己掰着都算嘛。

0: 代富三代，
1: 有，
0: 哎，这都是含着金棍出来的，
1: 让孩子吐出来吧，影响口腔的发育。
0: 这是个词儿，含着金棍出
1: 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形容家庭富裕，条件好。这孩子含着金棍出生的，给孙悟空送兵器来了是吧？这是未来的钥匙，这书名是。
0: 对，人家是含着金钥匙出来的，
1: 哎，
0: 我们是含打狗棒出来的，这都不一样，这都不一样啊！
1: 我们也不含那玩意儿，只有你含。丐帮第一代大帮主。就是你天生的这么一位丐帮帮主，
0: 这是形容啊！
1: 你别形容那么恶心了，
0: 这是形容啊！
1: 嗯，
0: 您看现在这王老师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1: 不敢。
0: 哎，人家是上过大学，
1: 一般
0: 上过大学。
1: 嗯，
0: 我呢，16岁就参加工作了，
1: 这我倒知道。
0: 1998年，
1: 是
0: 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
1: 您瞧瞧，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有一种梦想叫妈妈的梦想，
1: 这是一种什么路数呢？
0: 就是我妈妈呀，不希望我说相声。
1: 哦，
0: 因为我身体协调性不太好，撒字撒得不太好。
1: 好，
0: 我妈说得了，
1: 嗯，
0: 你上铁路吧，因为我妈是铁路的。
1: 哦，
0: 哎，我就接班了，那时候叫接班。
1: 啊，对对对，我知道，
0: 我是最后一代接班人呢。
1: 狂妄死了，这
0: 怎么
1: 说？在座都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我是那个机制接班，那个机制，
1: 不要那么说，
0: 最后一批接班人，参加工作了。
1: 您看，
0: 哎呦，但是啊，没有放弃。虽然我妈妈的愿望啊，是让我平平稳稳，
1: 是，
0: 但是我没有放弃说相声的愿望，
1: 我还一直说相声，
0: 背着我妈继续考这个铁路文工团。
1: 哎呦，
0: 一直最后考到咱们西安铁路艺术团，一直考到这儿来。

0: 这可了不得，西安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西安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据我考证，陕省省会西安城啊。
1: 哎呦，要没有您，你看我们怎么办呢？国家给定的，你考什么证啊？我们都知道，
0: 我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啊，还研究这个？嘿，你看西安可能是个省会，什么脑子呀？
0: 来西安了，那时候是第一回来西安城啊，
1: 头回进西安。
0: 哎呦，西安城跟梅家坪可不一样，
1: 废话，
0: 没狼啊。

0: 囫囵，温吞枣，囫囵吞枣有这么个词儿。你们那都吃衣裳？嗯，
1: 不是，就
0: 囫囵吃衣裳，
1: 穿这衣服都整整齐齐，裹得严严实实。这儿姑娘们，哎呀，可能也是压力太大，消费入不敷出啊，穿的衣服全是洞啊，这全是窟窿，这都
0: 哪儿？
1: 这身上
0: 您比过清楚了啊，反正就身上老有洞，你看把这孩子吓的，
1: 就是全是洞，您知道吗？
0: 您呀，不明白我们城里这个生活呀，这是一种时尚潮流
1: 啊，
0: 叫乞丐装。
1: 我。

0: 来，人家还等我呢。
1: 好、啊，这司机，
0: 这下咱还去哪儿？
1: 还上哪儿去？回西安吧，就。
0: 我想去大雁塔看一看。
1: 大雁塔，
0: 大雁塔，
1: 给我们留一个古迹吧。
0: 我咋看这个表情，也猜了。嗯，磨蹭。嗯。你看啥天气？
1: 什么天气？
0: 这挺好，下点小雨还挺凉快。
1: 是啊，
0: 大雁塔是文物，嗯，一下雨都退回去了，天晴才恢复来。我一拉到华山去吧。
1: 老天爷呀！好家伙，
0: 退回来些，两天没进城，知道吧？
1: 关键您碰见一个科幻学家，知道吗？
0: 特讨厌啊！当然头一回来啊，头一回来咱也稀罕。稀罕啊，这都转一转。还有一毛病啊，
1: 病
0: 我这700来块钱的工资，嗯，你看我现在瘦，为什么呢？嗯、我吃坏胃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吃坏胃了。
1: 不要卖萌。
0: 我吃坏胃，这是卖啥萌？
1: 就是你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了吗？我吃坏胃了，这个东西很坏胃，是这意思吗？
0: 你那是台湾人。
1: 您什么意思？
0: 我把胃吃坏了。
1: 啊、你这么说不结了吗？
0: 吃倒灶了，这整个胃。
1: 哎呀，哎呦，您这路稀奇的
0: 吃灵感了，这整个这个胃。那个时候我吃东西，说实话不节制，那特能吃啊。嗯，尤其好吃甜食。哦，哎，就那黄桂柿子饼。
1: 哎，这是名吃，我们
0: 一买就6斤，踏踏踏踏踏往掉，
1: 6斤柿子饼，
0: 还有东南亚劲糕呢，6斤踏踏踏往里拽。脸都糊上了，这家伙抹下来继续往里填。
1: 少吃点劲糕吧，这东西弄得你现在嘴还粘着呢，知道吗？
0: 我都害怕糖糕啊！吃完这个再来4斤辣牛肉往下压一压。您说
1: 您是吃的是做呢？这是，
0: 你不是你想吧？你想啊，这钱能够花吗？
1: 这哪是胃，这是口袋呀、
0: 啊！
1: 这是
0: 没办法啊，好吃啊，没钱怎么办？找同事借。
1: 同事的还借给你？
0: 哎，找同事借，哎，同事借，今天借你的，明天借他的，哎，我人家是月光，我日光啊，
1: 工资到手就花完了。
0: 哎，我日光啊，第二个开工资再给人家还回去。嗯，人送外号
1: 叫
0: 漏勺苗，钱一进来唰漏了，钱一进来唰漏了。哎呦，漏勺苗，
1: 给你起外号这个人嘴不错。挺利索的，漏勺苗都不好咬这玩意儿的。
0: 你开玩笑？嗯，开玩笑。就这个条件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吃的什么的没钱，这都是小问题。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到岁数了，我到了。

0: 这个姑娘能看上咱，我又看不上我舍友，说实话呀，就这么一直耽误下去。哎呀，就一直这么耽误着，
1: 心路也很曲折。
0: 得亏啊，我那个工作单位属于工会管理。
1: 啊，您那个艺术团，
0: 哎，
1: 哦哦，
0: 工会嘛，打球照相，事无巨细，送油送米，介绍对象，这
1: 工会还负责这个。
0: 我们那指导员，
1: 嗯，
0: 哎，现在咱说啊，
1: 嗯，
0: 我一辈子忘不了人家的恩情，
1: 对你这么好，
0: 我媳妇人介绍的。
1: 哟，这位是
0: 大恩大德呀，
1: 您给说一说是谁？
0: 这姓什么来着？
1: 哎，要了命了，
0: 甭管姓什么吧，
1: 哎，
0: 我牢记他男的女的，我想想。好像是个男的，哎呀，人多热情啊，
1: 难得呀，
0: 怎么了
1: 你还能记他这点好？
0: 还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啊，介绍对象，他一说这人我还真认识。
1: 嗯，
0: 我们单位青年标兵，
1: 哦，同单位的。
0: 哎，我们单位不是搞这个表彰大会，我去演出，我见过人。
1: 哦，人是生产战线上的
0: 小姑娘，不敢说国色天香。
1: 嗯，
0: 哎，也长得算标致，
1: 好看。
0: 哎，长得很标致，
1: 什么
0: 身材也好，1.68米的个子。
1: 啊，那女孩6.8就不算低了。
0: 对呀，你找2.7米的没用啊。

0: 不想歪了吧？
1: 不是，我意思是您对电线，
0: 人家那工种也好。
1: 什么工种？
0: 搬道员。搬道员，咔咔，
1: 姑娘
0: 啊，
1: 搬火车道道岔。
0: 怎么？这青年标兵啊！
1: 哎呀，那两膀一晃有力量啊！
0: 人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啊，1.68米的个儿，这姑娘能搬道岔，那得
0: 搬道岔，
1: 那得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0: 这能保护我呀！
1: 哦，你靠她这么保护着。

0: 废话，
1: 赶紧跟人谈恋爱去吧。可是咱一想啊，咱这又没钱，条件不是太突出，你猛的一见，万一吹了连个回环的余地都没有，
0: 那人都给你介绍了，你又看上了，这怎么办？
1: 咱人一介绍，咱先慢慢沟通。我专门到那高级文具店，买的那个带香味的信纸。
0: 哦，
1: 带香味儿，
2: 那会儿那精品店里、
1: 带香味儿的，拿回来，拿笔呀、拿笔给人写，抄啊，抄一些情诗，比如说我爱抄这个云中鹤的，抄云，
0: 咱俩不一样，我爱抄南海恶神的，
1: 这不咬死你了，抄啥？抄啥呀？这南海，
0: 你这云中鹤嘛，四大恶人嘛，段元庆、孙二娘、南海恶神，
1: 不是那个采花贼，
0: 我是老三。
1: 徐志摩笔名不是叫云中鹤吗？徐志摩，你扫眉打眼的走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来，就那个徐志摩嘛。
0: 徐志摩是让你气死的吧？哪有这么两句去呀？
1: 坐飞机失事的，什么我气死的
0: 啊？云中鹤就是徐志摩，
1: 他笔名吗？他笔名、对吧？你是懂这个的。
0: 就都不太了解，
1: 抄这个啊，抄！哎呦，甜言蜜语给人写着，
0: 是吗？就写这个扫眉打眼、挤眉弄眼这一路的。
1: 我抄的，我都不看词儿。大概啊，大概我们这书信来往有一个来月，
0: 这么久啊？
1: 哎，就都是这干事给来回传。
0: 哦，就是您这大恩人。
1: 哎，因为咱是机关的，他基层的 是吧？
0: 还叫你这德行，你还得意洋洋，人家是青年标兵。
1: 我不管这个吧，反正就那天，接到一封信，
0: 写什么？
1: 我一看这信上内容，哎呦，我的小心肝，嘡嘡嘡，就跟脱了缰的哈士奇似的，嘡。
0: 像什么？
1: 脱了缰的哈士奇。
0: 脱了缰的哈士奇
1: 啊！
0: 遛狗不拴狗等于狗遛狗。
1: 这是个形容，
0: 别这么形容，你这脱了缰的野马一样，脱了缰哈士奇能跑多快呀？那玩意儿，
1: 哎呀，给我激动了。
0: 写的什么呀？
1: 人家要跟我见面，
0: 哦，我以为要跟你绝交呢。我看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1: 就人家要跟我见面，你琢磨琢磨，一个月这笔会交流，
0: 这就说明他看上你这个文字了。
1: 哎呀，给我激动，都抽根烟吧。哎，还找不着烟了。是个烟头。
0: 哎呦，都混到这地步了。哎，
1: 你管那，这有道理，烟屁烟屁出人头地，
0: 是他出人头地，是你出人头地呀、啊？
1: 你先抽着，那也是过去，你现在找烟头你都找不着。
0: 嗯，为什么呀？
1: 烟头不落地。一激动啊，
0: 巧妙的宣传。
1: 哎，第二天，礼拜天约好了，我们就
0: 定约会了。
1: 哎呀，哎呀，捯饬捯饬吧。
0: 您还得收拾收拾。
1: 我多少年不洗脸了？
0: 嚯！您这都什么好习惯呢？
1: 不是，这是一个圣人说的话呀。
0: 圣人是？
1: 当年有一位老子，
0: 哦，
1: 李耳，
0: 道家的祖师，
1: 有那么一句话。
0: 老子说：“
1: 薅脸不用洗，挠脸洗他抓。”
0: 这不是那李耳说的，
1: 这谁说的？
0: 这是你们老子说的，可能是。
1: 甭管那个吧。
0: 什么话呀？
1: 洗干净啊！
0: 嗯，
1: 搓白白。
0: 有。
1: 洗澡巾。错、啊，
0: 给你这个
1: 什么
0: 钢丝球？
1: 钢丝球，刷锅来了，
0: 都起了锈了，你那脸上。
1: 哎，刷干净净，刷干干净净。哎，拿着胶带粘这黑头，
0: 拿胶带粘黑头，
1: 黑头深入皮肤底层啊！你这刺啦就拽下来。
0: 哎呀，我见过给狗褪毛，还有拿胶带这么弄，
1: 就是粘干净啊。
0: 嗯，
1: 雪花膏。
0: 那会儿您是老词儿哎，雪花膏，
1: 雪花膏啊，
0: 嗯，
1: 哎，大宝儿的，
0: 我 S O D 蜜，
1: 大宝儿的，挤上，哎，
0: 您瞧
1: 这咱，
0: 您给脸上点戒疤呢，这是，
1: 先点几个点，然后揉匀，
0: 哎呦，
1: 你看你抹没抹过雪花膏，哎，
0: 一看你就没少观察女同志洗脸，哎呦呦呦呦，好细致。
1: 哎
0: 呀，是，这个表演太精彩了，
1: 哎、多讨厌！就是拍的细细致致的，哎，清凉油拿出来，
0: 对，勾下。这会儿用清凉油干嘛呀？
1: 马上要去谈恋爱去了，谈恋爱去了，开玩笑呢、啊，保持头脑清醒。哎，点开太阳穴， 哎，这么一抹，保持头脑清醒，再抠点雪花膏把它折上，哎。
0: 您这是个十面埋伏的化妆法，带翻版的
1: 摩丝，
0: 定型
1: 摩丝拿出来，一大疙瘩啊！
0: 呀呀呀呀，好家伙，哎，是是，哎，这是干什么？哎哎，这是什么行为？
1: 我多了，搓下来点。
0: 我以为你喜欢那个金角大王的造型。
1: 哎，都搓好了。还有香水
0: 喷点，
1: 哎，喝点，哎，
0: 喝点，
1: 从里头香到外头。
0: 哎呀，您不怕起不好的反应倒是。
1: 哎，这好喷啊，拿起来。哎，这就匀称了。
0: 什么东西垫着你了呢？这会儿是？
1: 什么叫垫着了？
0: 你这干嘛呢？
1: 你没
0: 神龟出水一样这一下。
1: 你没喷过香水吗？
0: 我不。
1: 这一次再走过去，这匀呐。
0: 哦，就由上到下，
1: 如撒甘露一般，啦啦啦啦啦啦，一身就匀了。哎呀，
0: 您这个雷霆雨露的喷法我还没见过。
1: 我穿那个西装，
0: 还穿的西装，
1: 笔挺笔挺，打的领带，
0: 哎呀，
1: 皮鞋锃亮，
0: 穿的短裤。
1: 西装我穿什么短裤？
0: 我穿的西装裤，
1: 哎，一套的，我穿牛仔裤不合适。哎，皮鞋打锃亮，走吧。
0: 谈恋爱去，
1: 迈开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要见我心中的小美了。
0: 出去吧。
1: 哎呀，约好了。哎呀，
0: 您先等一下。您都捡烟头了，待会儿出去见了人家姑娘面，
1: 提醒的特别对。有一个小问题
0: 是，
1: 一般来说，谈恋爱，男的是不是得装点钱？
0: 也可以不装。那个有个名词儿
1: 啊，
0: 叫吃软饭。反正你牙口又不好。
1: 我要带钱的
0: 是吗？
1: 对吧？清点清点。
0: 男子汉大丈夫，头一回约会带点钱，
1: 拿出钱包一看，
0: 怎么样？
1: 八大张，
0: 哎呦个八百
1: 八十，
0: 哎吧，
1: 八十，八十块钱够干嘛的呀？就够一锤啊！
0: 哎呀，
1: 八十八。
0: 是是，你别说，我不是巩汉林。
1: 哎呀，这八十
0: 不是大老爷们儿，小伙子，
1: 不要紧的，我有私房钱，咱有私房钱。
0: 哦，您还有
1: 救命钱，先拿来谈恋爱吧，
0: 压箱底儿的。
1: 哎，打开抽屉，书底下有一双鞋垫，鞋垫中间有那么一大张。
0: 您看，100块钱，
1: 十块，这凑一块90了啊，90，这再没了，
0: 对，
1: 这再没了。因为家里有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有多少钱我天天数，我外号叫老鼠。
0: 90块钱还用天天数？
2: 好，这段苗阜王声和说的相声《恋爱历险记》听了一半，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空中小林的下半时段再请您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最近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陕西的苗阜王声和说的恋爱历险记。他们二位啊渊源很深，他们是同乡啊，都是发小，都是陕西铜川人，同学，小学是同班同学，同好，就是共同喜爱的都是相声艺术传统曲艺，又是共同打拼一起创业的同事。那么最重要的是大家喜欢他们在台上的这种默契，特别的机敏，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那真是互通心气儿啊。好，我们就请您接着来听这段相声恋爱历险记。
2: 90块钱还用天天数
3: 啊？这不是前两天吃点净糕吃的有点多，辣牛肉这
2: 100块钱都不到，就咱您说那日子2000年左右那会儿，您这也有点
3: 2000好几年了，哎呀，
2: 这也有点太好。

0: 人家姑娘啊，到底人家青年标兵
1: 很大方，
0: 吃过见过
1: 是吗？
0: 人家倒是很落落大方。哦，苗老师您好，
1: 还叫管你叫苗老师，
0: 咱就团里嘛，团里。哎呀，小鬼，
1: 管你叫苗老师你就来劲是吧？
0: 我小美，她叫小美。
1: 哦，我听了个小鬼。
0: 小美你好，
1: 叫小鬼得插着这个腰子。
0: 小美你好，非常高兴啊。那干事。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能够给咱介绍到一块儿，哎，我觉得这都咱俩缘分，这你看这一个月了，这通信终于能见面了，我也非常高兴，
1: 很高兴。
0: 那咱们转一转吧，
1: 溜达溜达吧。
0: 官人说好啊，咱转一转吧，
1: 走走吧，
0: 看一看这个古城、来走走转一转，
1: 转一转，
0: 大街上转一转啊，还有姑娘领着一块儿转一转，说咱到钟楼转转吧，
1: 这
0: 钟楼不去了，你没看新闻吗？别开玩笑了，没拆没拆，走吧，去那儿转一转吧。走着走着，人家姑娘说了，走，苗老师，咱去那儿坐坐。我一看钟楼电影院，
1: 这好啊，看看电影，人家要
0: 到电影院啊，孤男寡女，两个人往那一坐，
1: 是
0: 座位也宽敞，
1: 对，
0: 灯光也合适，
1: 是
0: 这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1: 太对了，看看电影去吧。
0: 我就90块钱一张票，30，俩人就得60吧，
1: 60也够。

0: 人画裸体画，我都不好意思看呐、啊。躺沙发上也不穿衣服，过一会儿钻车里了，一会儿还起雾了，啪一手沙滑下来了。哎呀，我都不好意思看。
1: 是你不好意思看，你记这么清楚呢？
0: 我给人讲这个，
1: 你反复看来着是吧？
0: 勾引人家有夫之妇，最后现实报咔嚓传陈了，
1: 就是他俩方的呀。

0: 这我都弄清了，山里头有啥？大山沟沟里，大不了我爬树给他摘野果子吃，
1: 摘野果子吃。
0: 哎，这喝点清泉水又浪漫。哎，那
1: 这姑娘跟你当野人去了是怎么着？
0: 你不是人家的风景好，
1: 姑娘答应了。
0: 哎，说完我们就买票直奔终南山。直奔终南山，
1: 上长安县了。
0: 这一下我这一路啊特轻松，
1: 嗯，
0: 没有心理负担了。
1: 是啊，
0: 来回就六，
1: 没有花钱的地儿了。
0: 哎，咱这踏踏实谈恋爱吧，
1: 嗯，
0: 聊得很快乐啊。
1: 嗯嗯，
0: 哎，往后余生风雨是你，做饭是你，带孩子还是你，
1: 你在旁边参观是吧？
0: 什么参观？
1: 什么？这都是人家，
0: 这是一种谈恋爱的心境。
1: 嗯，
0: 哎，一会儿就到了秦岭山下了。
1: 来了。
0: 哎呀，我心正美着呢。
1: 嗯，
0: 乔美说了，
1: 怎么说？
0: 梅老师，
1: 啊，
0: 咱去那儿转转吧。
1: 什么地方？
0: 你看我的妈呀，
1: 这怎么这么痛苦呢？
0: 秦岭野生动物园。咋在这儿下车了？我早下一站，晚下一站，我咋在这儿下车？
1: 这人都指出来了，你怎么办？
0: 50块钱一张票啊！
1: 你身上
0: 要人血命啊！
1: 你身上
0: 就剩50了，
1: 就买一。

0: 小伙子快拉我
1: 说话。虎口遐想就在这儿发生的。
0: 甭管吧，熟人，我一看这会儿没时间跟他在这儿将将了。嗯，一回头，
1: 哎，你问他有没有50块钱借给你啊？
0: 他能给你扔上来啊？
1: 那是也是，微信传给你。
0: 一回头，俩保安，哟，同志，你是从那儿下来的吧？干嘛来了？
1: 天降一位奇人。
0: 别说了，嗯，保安室，把我当贼了呀？就，我当时怒火汤都起来了。
1: 干嘛呀？
0: 我汤就下去了。
1: 怎么又下去了？
0: 他们拿警棍呢。
1: 人不拿警棍，你也不能跟人家犯。
0: 跟着走，跟着走，
1: 听我的。去了呀，说两句好话，解释解释，把你就放了。
0: 我在前面走，他俩后面跟着我，啊，目不转睛盯着我。一会儿到保安室了，嗯，保安室说吧，为什么从那儿跳下来？我呀，哎，我说我锻炼你也不信，哎嗨，我说咋回事呢？我主要，哎呀，我是啥？我是我爸，我
1: 别说，

0: 现在我们两个这单位啊电话留着，你可以打单位，这证明我们俩都是这职工啊，没有问题。人一打，人还真打，这电话打我们单位，一证明我们俩什么什么，一说这情况大家都了解。
1: 嗯，
0: 哎呦，这同志啊，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误会了，下回注意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就别起范儿了啊！
0: 哎，同志，这个我送二位，你们慢慢游玩。
1: 多有礼貌啊，人家俩。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哎，再见，别再见，再不来了。还再见，别在这儿待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又进了秦桧府。大更的，下夜的，来了一大帮。哎呦，有刺客了，有刺客了，快到前面叫人去。月平这心呢就一沉，完了，完了，不如听穆剑的话早走了。哎呦，这下被人家包围还了得了，一会儿司空亮再领着人来，我是插翅难飞呀。但事到现在义无反顾了，怕也没用了。月平冷笑一声，我说你们八个人，哎，你们八个人叫什么名？敢不敢跟我道个腕儿？我来了我就不怕。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一块上了。嘿嘿嘿嘿，小辈好，要问我们弟兄八人何许人也，乃紫云山八侠是也。月平一听，哎呦，紫云山八侠，知道，听老师张三丰讲过，现在江湖武林道有紫云山的八侠，八把神刀啊，善于摆乱刀阵。老师讲过，如果遇上紫云山哥八个，千万要留神，要被他们困在乱刀阵中，慢说是你就是为师，恐怕也跑不了， 完了。哎呦，紫云山八侠也是秦桧手下的人，看来这个人还得有权有势啊，不管多万不人揍，有了势力有了钱，就有人给他办事儿。这些堂堂的侠客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是悲惨极了，他们的心灵得多丑恶吧。小月平把牙关咬得咯咯山响，哈哈哈，闹了半天是紫云山八侠，哈哈哈哈，今天岳某就凭着这把铁伞会你们一会，来吧。咔嘣一摁崩簧，宝伞张开，月平身形转动，一人会斗八侠。这八个老头跟走马灯一样，舞动得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

0: 鞭子叫神鞭，势不可挡，打的是东倒西歪，就来到月平近前。姐，月平一看呢，不是虎妞，你叫错了。下来，但
1: 这是
0: 问月平的膀子，
2: 快走！哎，
0: 抓月平好像个包一样。啊！唰一下把他撇到

这么办吧，既然你已经叫出姐姐来了，那我就算你姐姐吧，你就是我小弟。岳婷一听，这好吗？这位他岁数没我大呀，啊，我成他小弟了。话一出口无法更改，小弟就小弟吧，叫什么也是个代号。请问恩公，哎呀，行行行，别扯闲板儿啊，别的什么都甭问，我还没问你呢，用不着费这些话。现在已经离开了险地，咱们应该喘喘气儿了啊！跟我来，跟我来，来来，哪里去？你来吧。这姑娘提着鞭子在头前走，小月婷在后头跟着，这个气血已经平和了。月婷就赶在这个屁股蛋子上火烧火燎的疼，一摸哟还冒血呢。哎呀，觉出这伤疼来了，但是都糊成血嘎巴了，没伤着骨头，无非皮里肉外，所以呢伤不太重。月婷跟着他就到了葛仙庵一座小庙，等着啊，开门呐，我回来了，开门。无量天尊，这么早是什么人？你开开吧，念那玩意干嘛？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老老道。这老老道年纪不小了，快70来岁了，胡子都白了，腰板倍儿直，两眼倍儿亮，拿着苍蝇栓，背后还背着口宝剑，来到外头就问：“谁啊？”姑娘把眼一瞪：“我。”我说：“你没睡醒啊？你看我是谁？”我，哎呀，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嗯，起来吧，起来吧。这位是少外，不该你问的，别多嘴。哎，是是是是，兄弟，给我进来吧。庙门关上了。里边还有个小老道，这小老道20多岁，这姑娘就跟他说：“你吃饭没？”“我还没吃饭呢，我刚起来。”“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连放放在这吃着，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是是是。”小老道拿两个干粮饽饽

一桶凉的，一桶热的，拿出了一大骡子干净的白布棉花，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这姑娘看看，你那金疮铁扇散八

啊，主刀的是你，你看看他伤口发炎没有？哎，我看看。我兄弟，趴在那床上，把裤子脱了。哎、这怎么还臊了？抹不开呀、啊。病不瞒医，你懂不懂？有什么病不能瞒着医生？哎，你怕什么？连我都还不害怕。我也是，越听一听，当着这么大姑娘脱裤子，这事儿是太难为情了。这姑娘一把把她摁到床上来，拉倒吧，假正经。嗯，看，撕拉，哎呦，给拽下去了。那个老老道面无表情，早就把手都洗干净了，袖面高挽看看，也就那么长个口子翻翻着，没事儿，没事儿，皮里。

几宅，咬着点牙。你这种身份，你还怕疼吗？月平，你想我挺着吗？消了毒，然后敷好了金疮铁扇散，还得动手术给他缝几针，一共缝了九针。月平疼着咬牙挺着，一直缝完了，再上上药糊上给他包上，哎呀，轻巧多了，嗯，这回妥了。然后是胳膊，胳膊更轻，就划了个口子，上点药一包拉倒了，用不着缝。裤子提上，裤子后头还有个口子呢，这玩意儿也不带劲。没事儿，我找针，我再给你缝缝啊。还缝啊，裤子缝，露着屁股蛋子。哎，针就有针线，这姑娘再叫她趴那儿给她缝上了。哎呀，月婷心说还真行啊，我这个人呢，还真是犯贵人，走到哪儿都有人帮忙，这回也敢坐着了。老道把应用之物全都撤下，师叔，吃饭吧，啊，你做好了吗？我现在就去做，你们少坐片刻。老道出去了，这会儿开始唠闲嗑。月平赶紧二次拱手，恩公，我一说话你该呲的我了，老嫌我多嘴，这阵屋中无人，敢问恩公尊姓大名？你这个人儿真贫，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说，可也罢。看你出于至诚，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是是是，我是河南人呐、河南汤阴县的人啊。哪儿的？河南汤阴县，跟我一个地方。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是吗？我姓金呐、我叫金芙蓉。哦，金芙蓉，姐姐这名真好听，好听吗？我娘鲁氏，我爹爹名字叫金瑞。哦，金瑞，没听说过。当然要提他的名字你是不知道。你父亲岳飞在世，我爹爹曾经跟着你爹爹在一起打过仗，还在岳飞岳大帅手下。

奸臣的反对，特别是秦桧呀、啊，害死你爹还不算，我爹也受了株连，也惨遭毒手。那阵我很小很小的，被我老师给我救走了。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成人的，我这身能耐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这次奉师命下山，我也是找秦桧报仇，给我一家人雪恨。

0: 他正盘算着呢，老道进来了，开饭了，开饭了。说着把桌上的东西挪下去，月平啊觉着怪不忍心的，你那么大年纪在这侍奉着，起来也跟着忙活。金芙蓉一看，咋待着你坐下，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你现在你忘了，咱俩平辈，你是我小弟，他管我叫师叔，你自然也是师叔了。你个老大辈儿，你就在这坐着呗。
1: 哎，
0: 小弟，遵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哎呀，我说尽孝啊，你小孩不大，口气可真不小。不错，你爹曾在金陵侯的府中身为总教习，跟我颇有往来，我还跟着你爹学过本事呢。可是孩儿啊，那是你爹，跟你可是

0: 你吧，我爹活得可好。
1: 说着话，武进忠摸头就跑，撒脚如飞回到自己家里头，连门都没叫啊，把门踹开跑进厅堂。娘啊娘啊，把夫人吓一跳，孩儿你这是怎么了？哎哎呀，我的娘啊，我就说你们这招不行吧，你说我爹没事装什么死啊，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告诉你，我四叔那儿不行。

尊姓大名啊？哦，我姓武，我叫武福。武店长啊，没敢报真名。哦，您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保镖护院的，我是个镖师。那现在呢？现在呀，您也看见了，买卖倒闭呀，走了背字儿啊，钱都赔了，我现在还得还债呢，只得街头卖艺。哎呀，可惜呀，你这本事不错呀，怎么能把武术

于襄阳，自立为西吴王。这个风声全国都知道了。嘿，武殿长心中高兴，我们老四行啊，到底是干起来了。哎呀，老四要能行，我还怕什么呢？早晚有天我得找他去。打这之后啊，武殿长这心里就长了草了，心说这怎么能够脱身呢？就找借口呗，跟侯爷说，哎呀，我最近呢身体不好，年迈多病，不堪重任了，能不能把我放行回故土原籍呀？金陵侯啊不明所以，再三挽留，哎，你就交不了，我也能养得起你啊，全家人安心住到侯府，别有心理负担。就这样一直拖了好几个月呀，武殿长也没走成。后来啊又找了个借口，说我实在是最近心情不大好，岁数大了，最近老失眠呐，住到闹市之中睡不好觉，最好呢我能找个僻静之所，回到故土原籍是最好，我还是告辞吧。金陵侯还是不答应，说这样吧，武教习，你要非得找个肃静的地方，那还不好办呢，咱们就在金陵府的边上老龙驼捉虎岭给你修个宅子，还那地方青山绿水，特别肃静，就是你不交没关系，还是按月观想，待遇不变。哎呀，对武殿长100个够意思呀。武大爷一想啊，行啊，先离开侯府慢慢再说吧。就这样搬家到这老龙驼捉虎岭了，还是得想脱身之计呀。可武殿长一看不行啊，这捉虎岭你看着平平淡淡，青山绿水，安安静静的，其实那周围到处都是暗探，都是援兵啊，自己要是一动马上就会被发觉。哎呀，此时武殿长有点后悔了，心说那阵儿我不如不接我家小了，现在成了累赘了，要是自己孤身一人呢、啊、早就走了。另外武殿长这个人呢、比较老成持重，办事比较精细，非常稳妥。后来武殿长一想啊，干脆这么的吧，我呀一点一点的，我先藏起来不露面，哎，这你谁也查不出我毛病，就说我病了，在屋里头一闷。但是他没闲着，派人仔细打探朱元璋的行踪，到底义军现在打到哪儿了，下一步奔哪儿走啊。哎呀，等啊盼啊，希望朱元璋有朝一日能打到南京。说着话呀，几个月之前金陵侯又派人来了，要求武殿长回去任职。哎呦，把武大爷给难的呀，就得效仿当年司马懿啊，怎么着就得装病啊，躺到床上连哎呦带呼哧，哎呀不行啊，你看我这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儿，要求金陵侯无论如何换人吧，求各位把礼物带回去，我坚决不能收，我也干不了活了。赤福燕寿闻听大怒，他不乐意，为什么？他认为武殿长肯定是装的，这家伙肯定有外心了，不定有什么勾勾心呢、啊、哼，我可听说当年有个什么乱石山七雄结拜，是不是就有他呀，跟朱元璋暗地之中勾勾搭搭，可能会对我不利呀、啊。赤福燕寿没再有什么别的动作，只是暗地之中更加紧对武殿长的监视了，心说好，我倒要看看这五福是不是乱石山结拜的那个什么武殿长，是不是一个人。哎呀，武殿长发现形势越来越紧呐、啊，就跟妻子商议，干脆我来个诈死瞒明吧，就说我死了，人死了也就不揪这事儿了，剩你一个老婆带俩孩子好办，
多子老四来了，你们合到一处，等这风。

很怕走漏消息，露面。等俩人走了之后，武大奶奶到地道里头告诉他，俩人来了。哎呀，武大爷也哭，行啊，先让他们难过几天吧，往后我们弟兄见面再说吧。大伙儿都走了，武殿章在床上前思后想，

0: 在性命难保，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武殿张一听啊，顾不得别的了，嘿呀，真是怪我，我要不玩什么诈死瞒明，能出这事儿吗？想起自己的儿子，想起兄弟朱元璋，他心如火焚呐。老英雄顾不得多想了，站起身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墙上一伸手拽出这对护手电光钟，儿啊，头前带路，你我父子赶到朱虎岭去救朱元璋。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他好，你说，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日定不差，其他都是三十，唯有二月二十八。
1: 你这叫什么呀？
0: 括号
1: 什么？
0: 闰月二十九。
1: 这还带闰月呢。是有括号，
0: 这是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都少，
1: 准的，
0: 准的，当然是准的了。
1: 那你给我说说，解释解释。
0: 我问问你，一年有几个月大？
1: 一年是十二个月，
0: 有几个月大？
1: 几个月大？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知道了吧？这就是知识性。
1: 啊，那你说吧，
0: 一年只有七个月大。

0: 选出三位来，让人家说，人家说出这个月份日子，你要能够算对了，就算你能耐。
1: 这好算吗？
0: 好算吗？
1: 反正您说出日子来，我算一算就知道礼拜几。
0: 准的，
1: 准的。
0: 好，你等着。
1: 那看时间不能长了，告诉你
0: 啊，
1: 不超过十秒钟。
0: 嚯，还不超过十秒钟就算出来？
1: 试试看。
0: 话大点了，各位，你们随便提呀、啊，反正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之内，甭管哪天，咱问问礼拜几，哪位先生？这位，
2: 十二月十六号
0: 问问是不是礼拜几
2: 啊？
0: 好，说出来了。

0: 说一灯火，你猜猜。
1: 你说。
0: 说，目在口中栽，不念姓，也不念呆。如果有人念困字儿，嘿，他就不是真秀才。
1: 打什么？
0: 这个打一个字。
1: 行了。不怎么样，人都知道，
0: 就这样，这猜着了，猜不着，你乐什么？
1: 这什么字
0: 啊？猜不着，认输了，
1: 认输。
0: 告诉你，这是结束的数字。
1: 那怎么叫木字口中栽？

0: 胡说了吧？
1: 怎么会胡说了吧？咱们这字怎么写？
0: 两行两竖，
1: 还是的，井字是两行两竖。
0: 哎，
1: 这里头是不是含着四个十字？
0: 里头有四个十啊？
1: 还是的
0: 啊？外头
1: 外头八个头啊？你数一二三四五。
2: 还有意思，
0: 还有意思。绕着脖子来的，
1: 哎，
0: 一个字四十，八个头，
1: 八个头，哎，对对对，
0: 我要说一个
1: 啊，
0: 一辈子都猜不着，
1: 没那事，你说。

喊他嫂子干嘛去。他嫂子走到口上啊，就看从口外头呢进了一个青年人，冲他嫂子呢说话。其实这个青年是干嘛的呢？人家是打听道的。他嫂子呢就挨那儿指说怎么走怎么走。小姑子离着远听不见呢，他一看哟，从口外头进了一个青年。

0: 他哥哥说了，
1: 嗯，
0: 他哥哥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过去就打他嫂子一顿，打得他嫂子直哭。哎，他嫂子一边哭呢说了四句诗。
1: 哦，什么诗您说说听。
0: 他说呀，打我我不恼，背后有人挑，心中明如镜，只为路一条。我这个打一样东西，
1: 这还真有点意思。
0: 你猜的是什么？
1: 既有故事又有诗，
0: 哎，
1: 还要让你猜样东西。
0: 对，
1: 这个抱歉，我真是长知识，你说我
0: 猜不着。
1: 这什么东西？
0: 这个
1: 啊，
0: 这个就是啊，纸灯笼。
1: 那怎么叫打我我不恼啊？
0: 你打这个灯笼，它能恼吗？这灯笼？
1: 灯笼叫打灯笼。
0: 哎，打灯笼啊，
1: 不是这么打，
0: 能打。
1: 打灯笼，
0: 打灯笼，
1: 打我不恼。
0: 哎，
1: 那背后有人挑呢？
0: 你看，灯笼在前边，打灯笼人在后边，这不是背后有人挑，拿这杆挑着。
1: 哦，是拿这个棍儿挑那灯笼。
0: 哎，对对对，
1: 灯的背后有人挑。
0: 哎，
1: 嘿，这还绕脖子。哎，第三句什么？心中明如镜，
0: 灯笼里头点着洋蜡，特别的亮，心中明如镜。
1: 那么怎么叫为了路一条？
0: 为了路一条，打灯笼干什么呢？就为前面这路，哎，为了路。

0: 不是小姑子，
1: 那他是有一个
0: 小叔子
1: 啊，有个小叔子，
0: 叔嫂不和。
1: 哦，
0: 这小叔子从小就轴，
2: 嗯，
0: 所以啊，他父母给他起个小名叫轴子，
1: 叫轴子，
0: 跟着嫂子特别反对，
1: 嗯，
0: 整天就老盯着他嫂子，只要你有错事儿，你告诉我哥哥，好好揍一顿。
1: 嚯，
0: 这一天天呐、啊，哎，快擦黑的时候，还没黑呢。那么他嫂子啊，看他哥哥不在家，就出去。出去也是走在胡同口，碰见一个青年，也是打听路。结果呢，他狠呐，耐心呐，热心呐，跟人家说的很详细，从这儿往那儿怎么拐，怎么走。可是那轴子在后边看着，哈哈，跟一个漂亮的小白脸儿，在那俩人约会。行了。回来我非告诉我哥哥不可。
1: 哦，
0: 晚上他哥哥回来了，就告诉他哥哥，哥哥特别生气，伸起手就要打。他嫂子把手托住，别打。
1: 嗯，
0: 我说一首诗，你就明白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未黑才出去，天还没黑了我出去。
1: 啊、
0: 嗯，轴子紧后跟，这轴子在后头跟着我知道。出外无邪事。虽然我们出去了，没有什么邪魔歪道的事，谈罢就回归。我跟他没谈什么，他问路，我跟他谈完了就回来了。您猜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我可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吧？
1: 猜不着了。那你说这是什么？
0: 这是木匠师傅用的那个墨斗。
1: 墨斗
0: 就是拉大锯啊，去、
1: 嗯嗯、
0: 木头啊，先崩一个黑道，就是拿它崩黑道。那个墨斗，
1: 哎，那怎么回事？为黑先出去，
0: 他要崩这黑道里用那黑线，
1: 对、啊，
0: 一拉那个嘛，那黑线出去，他为什么出去的？
1: 啊，
0: 他是为了那道黑出去的，叫为黑才出去。
1: 哦，这是为黑才出去。
0: 哎，
1: 那么轴子紧相随，
0: 那他得有轴啊。
1: 嗯，
0: 线一出去，后头这轴嘟跟着转，这轴子紧相随。
1: 嗯，那么出外无邪事，
0: 这个都崩直线。没有一人歪斜的，一崩都是直的，照那直的好去。这出外无邪事，
1: 那么谈罢就回归。
0: 哎，你看、啊、你拉着我拿着木头、
1: 嗯、
0: 拉着把这线拉直了，拉直了、
1: 嗯、
0: 拉直了、
1: 哎、
0: 谈罢了吧，
1: 啊，
0: 撒手、
1: 哎、
0: 嘟又回来了
1: 啊。
3: 来吧，二婶儿，老规矩，您也来个故事谜语，让我猜猜。
4: 哎呦，这我可最擅长了
3: 啊！
4: 听好了啊，
3: 啊，
4: 说从前呐，有一个鬼。
3: 我要不要讲您等会儿吧，好嘛，封建迷信呀、啊。
4: 什么叫封建迷信？聊斋里那么多鬼呢，都封建迷信？同志，你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聊斋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3: 行行行，别学刘先生了啊。不跟您抬杠，您继续讲吧。
4: 说从前呐，有一个鬼，让人给吓死了。问为什么？
3: 啊哈，不，这为什么呀？
4: 因为他是胆小鬼。胆小鬼啊，你可笑死我了。你怎么不乐呀？没有幽默感哈。
3: 哎，幽默感我倒是有，我就是冷。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云满

0: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啊，
6: 嗯，
5: 这时段的相声里又有什么新的游戏形式啊？
6: 这时段，哎，来个高雅的，做回诗吧。
5: 这是您强项，坐哪儿哪儿诗。
6: 这别净甩着片儿汤话，今天这诗可高级，请欣赏于宝林、冯宝华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五行诗。
7: 有这么一句话
8: 啊，什么呢？
7: 文人尽其文，
8: 对，
7: 银人尽其银。
8: 哎，是是，
7: 你看我这个人了吧？
8: 啊，您，
7: 你看这个，
8: 嗯，
7: 啊
8: 啊，
7: 这个风度
8: 啊，这种风度，
7: 这个气质。
8: 嗯，
7: 也是一个。
8: 哎，也别说，我还真看出您干什么来了。
7: 演的多，眼力多好。
8: 哎，那是。
7: 您说我在东站，嗯，
8: 哦，哎，俩字儿，
7: 哦，站长，
8: 小偷。
7: 这个人，这个语言呐，
8: 哎，
7: 也不讲文明。哎，
8: 不，有学问的人呐，没有在这自夸的。
7: 可耻啊。
8: 哎呀呀呀呀，哎呦，可耻了。
7: 哎呀，跟您没法谈话
8: 呀。还怎么呢？
7: 我这个人呢，
8: 啊，
7: 嗯，每天
8: 干什么？
7: 起居，
8: 嗯，
7: 行动
8: 啊，
7: 各方面
8: 是是
7: 都有规律。
8: 哦，那就好。嗯，有什么规律？
7: 早晨起来呀，
8: 啊，
7: 我要打打拳，
8: 嘿，锻炼身体。
7: 舞剑
8: 好，练一练，
7: 捉捉棋，
8: 这是开动脑筋，
7: 钓钓鱼，
8: 嘿，这是好的消遣，
7: 挥挥画，
8: 嘿，对，
7: 写写字。

0: 也不敢说有点儿，然后你在座的很多大学生有很多的教授，人家没说我这学问多点儿，
1: 您呢？
0: 就是每天呢，自吟吟诗，
1: 哎呦，
0: 会有啊？以文会友吗？
1: 对呀，你还能。

0: 先说这个金
1: 哦，金，
0: 我说四句诗，
1: 嗯，
0: 其中要有一位古人，
1: 嗯，过去的。
0: 可你呢，随着还是要说四句诗，
1: 我跟你那一样，
0: 哎，也要一位古人，
1: 嗯，
0: 这古人两个古人要一朝一代，
1: 这就难了，这个
0: 还得合辙押韵，
1: 嚯，
0: 最后还要加的四个小字儿。
1: 嚯，这个难度特别大。
0: 这么样，我说着你不清楚吧？
1: 哦，你来了样子，
0: 我说个样子你听听。
1: 你样一回。
0: 啊，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1: 不过样吗？
0: 来个样子。
1: 哎，你来个样子，看看。
0: 哎，可以呀、啊。
1: 哎，
0: 干嘛？

0: 你要便宜是怎么着？
1: 谁要便宜啊？谁要便宜？你赶上了，
0: 哦、赶上了，
1: 赶上！你要先说岳飞的，我
0: 来来来来来我
1: 还
0: 好好好
1: 好，哎，还有吗？
0: 行行，
1: 还会吗？
0: 咱改
1: 改行了，
0: 咱说这个木字儿，
1: 行，可以
0: 啊，
1: 行吗？
0: 嗯，没问题。
1: 还是说的四句诗，
0: 行，
1: 其中要有一位古人，
0: 也要一古人。
1: 还得要一朝一代，
0: 跟这一样。
1: 哎，那是啊，
0: 嗯，
1: 后边还四个小字儿。
0: 可以，可以，我听你的。啊、你头一句是这个，
1: 听着啊。
0: 嗯。
1: 木生奇花，兰外香。
0: 有点学问。
1: 第二句，香去斜卧，象牙床。
0: 好。
1: 三一句，床上长把。丈夫想，
0: 嗯，
1: 自己就想到三更伴才郎，
0: 嗯，
1: 我底子是郎，
0: 嗯，
1: 哎，
0: 好，
1: 你说，
0: 我说啊，
1: 嗯，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1: 木了木了，
0: 铁枪一
1: 铁枪干嘛木
0: 木
1: 木
0: 木
1: 啊，
0: 都木了。
1: 哪儿
0: 是你指着打还不木？
1: 咱你倒说准了啊！
0: 准了木啊！
1: 啊木
0: 木
1: 啊！嗯，
0: 木兰杆外美英雄。
1: 嗯，二句
0: 散步来到凤翼亭。
1: 嗯，三句
0: 抬头看见貂蝉女。
1: 四句
0: 吕布画戟刺奸雄。
1: 好、哦，嗯，行。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0: 是
1: 啊，
0: 你古人是谁？
1: 古人貂蝉，
0: 我这吕布。
1: 呀呀呀！哎，又要便宜啊？
0: 要便宜了
1: 啊？
0: 便宜了？
1: 嗯，
0: 船上烟囱你赶上了。
1: 哎，
0: 好好好，
1: 听我这四个字，
0: 我听听吧。
1: 眉目传情，
0: 我是心神不定。
1: 你怎么心神不定呢？
0: 您那是眉目传情，
1: 看
0: 我还不心神不定、
1: 哦、这怨我
0: 怨你本来嘛。
1: 这回啊还要难为你了。
0: 还要难为我？
1: 咱们说这水字，
0: 水
1: 不说四句了，
0: 多少了？
1: 一人说一句，
0: 嚯，
1: 一句之中要有一个古人，
0: 嚯，这难了。这个
1: 两个人还得要一朝一代的。
0: 可以
1: 顶针续麻、嗯、咱们就那么找。
0: 您行
1: 行吗？
0: 行，
1: 听我的。
0: 你说
1: 水啊，
0: 水
1: 水漫蓝桥，蓝瑞莲。
0: 嗯。

0: 散步青年汉，
1: 汉
0: 汉子未结婚，
1: 婚
0: 婚姻把谁怨？
1: 你抵的是怨
0: 怨，
1: 我这个呢是姻
0: 姻，
1: 你这是
0: 是啊，小字儿啊，
1: 我听听你的，
0: 姻缘有份，愿你嫁我。
1: 等等等等，不干了、啊，我嫁给你干什么呀？
0: 怎么样，跑不了？
1: 他要便宜没别的，
0: 便宜你来吧。
1: 好嘞，
0: 还有吗？
1: 这回咱们就说最后一个字，
0: 哪个字啊？
1: 土字。
0: 土土行，
1: 还是照着刚才那么样来说，顶针续麻，一人四句，
0: 可以。
1: 听着啊，
0: 我听你头一句是这个
1: 土
0: 土，
1: 土生奇花兰外香。
0: 二一句，
1: 香去斜卧象牙床。
0: 三一句呢，
1: 床上长把情郎想。
0: 四一句，
1: 想到三。

是人呢，是熟人，一个么心个高，一个心个松，一个么心个落，一个心个破破高缩落落破高缩了个缩破高落么高破缩落么落破高缩落缩破高么高缩破落么是熟人，吃灵药不灵苦，灵苦坏了别高落，活动小事来上落。

就一沾那个落火碗，碗火落，火落碗，火火落落个落火碗，那个落火落火个落火碗，那个火落火落个落火碗，火火落落落落火火火落火落个落火碗，就一沾哪个布那个格拉布那个布格拉。和铁木头个哪个布了个铁和木头个哪个布了个木和铁哪个布呼呼噜噜个噜呼噜呼呼噜呼噜个噜呼噜里有一张那个和铁木

都是听官要开猴子嘛，活路子这个小外头是个带路子嘛，猴子嘛骑路子这个死人嘛，那个带眼子巧子大做嘎子不坑下面子这个活路子，小外头是个带路子嘛，都是咬紧牙子不听官拉了路子不休子八嘎子那个拉嘎子那个死人嘛，那个带眼子巧子要开猴子活路子，小外头是个带路子嘛，猴子嘛骑路子这个唔发子个只好葫芦丝，这个小外头子个戴螺丝，头子敲螺丝，猴子骑螺丝，鱼。

高楼小户三家都是同学，常听老师喊我，老师讲要想上海么见人工，落户卖户乡户，小路搭子小木，总是有中户，那个中户有家户，只有小户蹲在旁边看不看手么，都不寂寞一么，小木搭子小路批评小户，接着来破小户么，接着批评么，参加和做么一道工作么，总是有中户，那个中户有家户，三个小动物在听老师喊，我们一定要加上海。

什么意思？就等着老爷子做主，快扔。哎，那行，扔哪儿啊？往山上扔。他们这小包村啊，在锦屏山下，那山里头啊，随便啊，找没人地方扔得越远越好，去办去。好吧，抱着孩子转身就走，别这么抱出去啊，这不都瞧见了吗？找个篓搁篓里头。哎，来到外头一瞧，院子里头啊，房檐底下还真有个篓。什么篓呢？茶叶篓。把这孩子就搁在茶叶篓里头了，提了这茶叶篓溜溜达达又出来了，顺他们家房后头啊，就进了锦屏山了。往里头走不好走啊，感情是贼人胆虚，这人要办点亏心事啊，他也怕报应，他也害怕，又搭着山里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正往前走，一看头了啊，草挺长，他一琢磨就扔这儿吧，把这篓啊拿起来刚要往外扔，可了不得了，就瞧这片长草啊，没风自动，他一下就愣了，抱这篓一瞧，坏了，紧跟着这草左右一分，从里边蹭窜出一老虎来。他这地方有没有老虎啊？平常可没见过，没听说这附近有猛兽出现，吓得他大喊一声，一撒手，这篓扔地上，他可就不管了，抹头就跑啊，一直跑下山，跑的是气喘吁吁。回头一瞧呢，老虎也没追他，他也琢磨这回省事了，我妈生这三儿啊，喂老虎了。他赶紧回屋，见着怀氏，怀氏一瞧，怎么样啊？扔了。好厉害呀，太悬了，怎么了？撞见鬼了？嗯，撞见大老虎了，是这么一说。哟，那个孩子呢？

门一瞧，孩子一个人在炕上呢，大奶奶没在屋。刚一转身，大奶奶进屋了，进屋把门就对上了。你怎么意思？冲他摆手，那意思往里去。俩人来到了靠里边一点贴着炕这儿，坏了，怎么意思？把自己偷听的这些事儿又跟大爷包山这么一说。大爷一听，那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赶紧去上后山捡回来呀。哎，大爷包山可没容多想，赶紧

0: 孩这么一哭，小孩哭没别的，就是饿了。那您琢磨琢磨，这儿王氏刚生完孩子有奶啊，一瞧他饿，把三儿可就抱过来了。这三儿仿佛啊是懂得事儿似的，他大嫂刚这么一抱他，不哭了，扎着小手啊，嘎巴着嘴儿，不哭可是不哭，还有点哼唧。您听我们侯大师那相声，您知道吧？小孩他嘴急啊，吃奶不等解怀，但是你大人一抱他，他已经不哭了，但是还有点哼唧。哎，这就叫哼唧，您知道吧？小孩这儿呢，可是一吃上奶，呵，当时是甜甜睡去。他一认这个王氏的奶呀，王氏有主意了。大爷，这么办，咱把他留下，刚才裹得挺严实，哎，往外一扔，恐怕呀，二的屋里头啊也没认太清，就说他是咱俩生的，咱俩养活着不就完了吗？那不成啊，屋里俩孩子，咱俩这怎么办呀？咱俩这送出去，各位，这可难了。咱们要说这段书，他这个王氏跟后文咱们这包公感情就在这儿，他是吃嫂子奶长大的。有孩子没有？有孩子，有孩子不养活，给别人养活，送出去养活兄弟，就是这种叔嫂的感情，那真是情同母子。净说老嫂比母，小叔是儿，那是一句话，是个比喻，但是包公这可是真的。这孩子送出去，送谁呀？哎，我知道，就前两天呢，咱们村东口有个禹王庙，禹王庙边上啊，有一家姓张，那不姓包，可是在咱们村也住多少年了，他们家好像得个孩子，也是落草就夭折了，正有奶，你问问，咱多给俩钱儿，把咱们这孩子送那儿养活去，可就说呀，让他们嘴严着点，千万别让这老两口和二屋里知道。行，那你先喂着他。这儿打开柜子拿钱，把自己儿子就抱起来了，还搁那茶叶楼里头又给提了出来了。这茶叶楼往外一提了，奔村东口，东口啊有个禹王庙，就是供大禹啊。这禹王庙后山墙这儿，这家姓张，这两天正别扭啊，这为什么？他们家确实添一小孩，落草就夭亡了。那个年代生孩子什么难产呐、啊，生下来之后糟践了正常。咱还是说那会儿的医疗设备啊，啊，这个医疗水平啊，跟现在没法比。嗯，这一家子呀，这些日子很悲哀的。包大爷来了，啪啪一敲门，人给打开门一瞧。垮着个茶叶篓，不知什么意思，但都认识。嚯，这不包家大爷吗？您什么事？您给门关上，您给门关上，把门关上，把这茶叶篓打开了，从里边抱出一孩子来。这一家人都愣了，这怎么意思？我得个儿子。跑这气我们来了，包大爷您可真成，
1: 知道您家里的不幸，这个我们家也有点不幸，我跟您说呀，您就得嘴严点替我们保密，我们家出新鲜事儿了，
0: 是婆婆儿媳妇一块儿

有一条，严守这秘密，千万呢不能说出去。好话说尽，跟这张家一说，张家生孩子这产妇呢，本来是丧子之痛，可是把包山这孩子一接过来呀，他也喜欢，这就是女人的天性，抱这孩子就不撒手了。这本家也有老太太，这张老太太说话了，就不知这奶他认不认，那试试吧。嘿，你瞧这个包家这三儿啊，不是认王氏的奶吗？大爷包山这孩子认这个张家这儿媳妇的奶，也吃中了。这又搭着给多少多少钱，张家呢又小门小户，还真缺这钱。一听啊，大爷呀又说那么些好话，得了，那您这孩子替我们养活，可是养活到多能算一站呢？那不知道，怎么着也得断了奶再说吧。实际可不是啊，这断了奶好长时间还在他们家养活着。您就先替我养活就完了，我是按月准把钱送来，把自己儿子送人张家了，自己这才回来，随手把这个茶叶篓呢，可就还搁在房檐底下了。自己见着王氏，啊，把所有经过这么一说。王氏踏实了，这一家的人呢，谁也呀没往心里去，这个事情呢就自当过去了。老太太醒了之后就跟老太太说，您生那孩子那三儿啊，那个生下来就糟践了，那没辙，怕您醒了之后啊看见难受，就给处理了，把这孩子就给埋了就完了。老太太哭了这么一半，也无计奈何，等感恩把孙子抱来的时候，实际是他儿子啊，叫三儿，看着也挺高兴，而且呢还是那句话，母子连心，他知道这是自己大孙子，但是呵，真像奶奶，高兴，大孙子像奶奶，抱着也不撒手啊。唯独就是怀氏，这怀氏出来进去瞧房檐底下这茶叶篓，哎呀，我们这老二是真行，这油啊，他随便往。

0: 给捡回来了。我说你不要命了。我说怎么不要命了？你没事又上后山捡柴篓去干嘛？我没捡呀。没捡你上外头看看那怎么回事。出来之后一瞧，哟，是这就是我扔三儿那柴篓啊，怎么又摆在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两口子可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三儿怎么样呢？长得太黑了。这一家子给他起名啊就叫黑子，可没人知道他是本家的三少爷，都认为他是本家的大孙子，小名叫黑子。黑子可是黑子，他长大了会说话了，他就管呀自己的嫂子叫妈，管自己的亲哥哥叫爹，管自己亲爹亲妈呢叫爷爷奶奶，二爷两口子呢就叫二叔二婶儿，剩下家里人呢啊都哄他玩啊，黑子少爷长黑子少爷短，玩可是玩，从来不会乐，甭管谁哄爱搭不理儿。这孩子天生的一张冷脸儿，要不怎么日后会铁面无私呢？心硬，爱谁说也不乐，不乐可是不乐，也不会哭。你说你一般的小孩，你打他一吓唬他，他知道哭啊，他也不哭，就是刚落草的时候顺山上捡回来啊，吃这个王氏奶裂边那么一回，打这以后没哭过。这一家的人说实在都不太喜欢这孩子，尤其是老员外包令仪。包老员外瞅自己这大孙子不亲，怎么呢？这孩子怎么一般的爷爷都疼隔辈人呢？啊，走，跟爷爷出去玩，带点零钱，想吃什么跟爷爷说。你领着他走出实战地去，他也不主动的说爷爷我要这个，爷爷我要那个，他不说，得包老头逗他，这好不好啊？我给你买一个。行。老实脸子，行。买回来那叫嘴甜，会哄人的。哎呀，爷爷真好，谢谢爷爷啊，我太喜欢这个了。他没有拿过来，举着，也不说好，又扯那个了。这个要不要啊？行。老一个字一个字蹦。那老头对这孙伙计实在的是，啊，不太亲。就这么长，长来长去，也长得五六岁了，那早就断奶了。那断奶应该把那给接回来呀，没有，这边没说明白呢，那哪能接呀？想说找不着这节骨眼儿，该着，怎么？老燕君啊，过五十大寿，生这孩子时候四十多，现在呢，这三儿长得快六岁了，张氏安人呢整五十，这一家子呢给老太太祝寿，挨个磕头，最末了呢临到他这儿了，这黑子可就过来了，趴在这儿给奶奶一磕头，再一抬头啊，老太太心一动。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哎呀，这个张平用手直接拍顶门，大概是这么。哎呀，不好啊！我们张俊峰大人心眼实在呀，对人都是真的，一见海瑞就把心都给掏出来了。我是个公差，我知道那严嵩老奸臣在北京城内放出来不少密探，专门查访反对他的人。要是海瑞跟严嵩勾麻搭的有点关系，戳着我们大人打严二，再想法子让海瑞弄清楚我们大人这宛平县里边有多少人告他的状，一家伙都弄到海瑞手里，明着是写罪行告御状，暗地里把这个底细都卸给严嵩。哎呀，那可就麻烦了。您看这张平他想哪去了？这位心眼还挺多，想的可挺复杂。他千想万想，把海瑞跟严嵩想一块去了，想成严嵩的密探了。这不是对海瑞的最大污蔑吗？不过常言说得好啊，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一个真正的人才要不经过三考九练是出不来的。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折磨，他还不能把老佛爷的那个真经取到手呢。张平心里边想到这儿了，暗想，我呀得留点神，得注意点这公堂上边，我得仔细观察观察，不能中了严嵩的奸计。对，张平来到后边书房里边，一看灯火辉煌，张平进门一看桌子上边红烛闪闪发光，海瑞呢早就把那告御状的草稿写好了，双手捧给了张县令观看。老副台，要论这状纸上写的罪行，可以说是罪证确凿，铁证如山呐。受害人含冤抚屈，血泪斑斑，要按国法条律应该严办严嵩，他有八个脑袋也不够杀他，只是学生我文笔不好，还写得不透，请老副台在家修改为是。哎，海贤弟，你不必过谦。口里边说着，这县太爷就把这告严嵩的状纸拿过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他看完了之后，由打心里边往外夸赞：“写得真好。”不由得又看了第二遍。他心里边恼恨这个奸贼，怒火冒顶，接着又看了第三遍，倒觉得有点胆寒了。怎么胆寒了？这张大人心里想，海贤弟呀，海贤弟，这状子写的倒是挺好啊，你这一状要是告倒了严嵩还则罢了，要是告不倒他，只怕你这条命可也就完了。他提起笔来想改上几句，在这状子上边给海瑞想要留个退路，可是前看后想，心里不是又急又气又怕又恼，落不下这个笔来，心中暗暗说，哎呀，奸臣党道，有理难明，

0: 威势压人，是有法难依呀、啊。这官可是真难当啊。海贤弟呀、啊、那严嵩老贼可比曹操都奸呐、啊。顺者昌，逆者亡。你要是如果戴上乌纱，穿上了蟒袍，他一定要害你的，一不小心你就上当了。你可得有心明眼亮，紧紧地提防着。这我知道。话音没落，张平来了。哎，启禀大人，杨二来了，到这给请罪来了。张俊峰一听愣了，嗯，这怎么回事？海瑞在旁边一听，哦，怎么严二来请罪来？这里边一定是大有文章啊。张平说，是这么回事，这严二啊，他传来了相爷的口谕，说呀，让他呀给这海先生磕头赔不是道歉。海瑞一听这就更不对了，怎么这是相爷的口谕？这严相爷与我海某从无来往啊，这样的谦恭下士是从何说起呢？杨二上回来如狼似虎，这回来软如绵羊，按理说严家得恨我呀，怎么会给我赔罪来呢？嗯，这葫芦里边装的什么药？不管是什么药，我得看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要试试他严家耍的是哪一路枪法。张俊峰一听，对，张平，来，吩咐一声，本县要夜升堂。
1: 是。
0: 这一声吩咐下来之后，堂为高喊，八盏纱灯点亮，张俊峰跟海瑞两个人准备着上大堂。张俊峰跟海瑞刚要走出书房门，就在这个书房里边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他们二位啊，闻到在身背后串过来一股子烧纸的这个烟火味儿。张县令一回头，一看那张平手里边拿着一张纸，正在那轰轰的烧着呢。张平，你烧的什么？
2: 嘿，小的烧的是一张字纸。
0: 什么字纸？
2: 小弟也不认得，刚才我收拾桌子把这字纸弄脏了，我寻思他没用了，所以就把他给烧了。
0: 张俊峰急忙走回桌上一看，海瑞写的那张告御状的状子没了。他一看这个，这火就上来了。你这个糊涂混账的东西，你怎么把海菊子写的御状给烧了？张平扑通就跪在这儿了。
2: 老爷，您恕罪，小的不知道是海爷写的御状啊。
0: 海瑞在旁边微微一笑，那张班头，你要是知道是我写的御状呢？
2: 要是知道是你写的御状，那我就大概也得烧。
0: 嗯，张俊峰一听，你大胆，你可知道海菊子为写这御状辛辛苦苦查对证实了所有告严家的案卷？
2: 小的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烧？小的我觉得还是烧了的好。
0: 怎么，莫非你私通严府吗？
2: 我这个人呢，实心眼儿。大老爷，您要说这个可冤枉我，咱天地良心。
0: 那你回答本县，你为什么要烧告严家的御状呢？
2: 讲。
0: 我的好大人，那严相爷府里的人给谁下过礼呀？啊，给谁赔过罪呀？今儿个可是偏偏给海爷来请罪呀，您知道吗？

县官还琢磨呢，他为什么就把这个御状给烧了啊？这个功夫就听见外边云板敲响，值班的衙役高声喊叫：大老爷升堂喽！只见海瑞在旁边满脸带笑，就对张县令说了：老夫台，状纸烧喽，学生还可以再写吗？不必动气，升堂要紧，您快去更衣吧。他把张俊峰劝出门去，回过头来双手拉起来张平：张班头，你是真心为着你家大人好啊。海某，我虽然与你家大人只是初交，可是忠心报国，岂有二心呐？咱们路遥

一个人却用眼睛紧盯着海刚峰，谁呀？就是随着众人挤进县衙门里的老严嵩。老严嵩心想，好啊，我这个严二奴才有点本领，到底把这个戏的主角给我弄出来了，我得好好的看看这个人。老严嵩抬头一看，哼，一瞧这海瑞头上戴着淡蓝色

瑞面如冠玉，直鼻方口，两道乌黑入鬓的剑眉，一双水清明月的双眼。这双眼比东岳泰山上的泉水还清，比中秋节的月亮还明。那两道目光唰往外一射，真是神惊魂跳。干过亏心事儿的被这双眼睛一看，就打心眼里边往外发冷。海瑞他并没有看见严嵩，可是老严嵩却觉得像是海瑞已经看见他了。老家伙观察人的本领还是有啊。这个人可不是个凡人，别看是个小小的举人，可是有威有神，这是人中的龙马，鸟中的金凤，高山上的奇峰，大海里的明珠。要是他能头戴乌纱，身穿蟒袍，

海驹子啊，小人我有罪，这回府我又挨骂，都是我不对，相爷见我坏呀，气得流眼泪，你要不容情，我骨头都得碎，相府的家法严呐，连狗都站着睡呀。老严嵩在下边人堆里边站着，心里说这是胡说八道，他在这儿。海瑞一听，哦，大管家，你是个八个嘴，会把相府夸呀。照你说，相府有国法

国家把立孝，替严家整家规，海瑞我不敢领教。严嵩贼旁边一听，这浑身就出了点冷汗。哎呀，这个主是条硬汉子。严二脸发热，他没法把话接，展不着恶狗眼，俩手捧请帖。哎，我说海举人，我们相爷把您接呀，要接到相府里去坐几天且，我给您戴帽子，我给您穿靴，我给您抬轿，我给您拉车，俺相爷的十九房姨太太最好客，姨太太也姓海，是相爷从广东接，你是他娘家的人呐，啥关系我也弄不确切，你有这个后台状元在手心里边捏，请吧海举人，请不到我造孽呀，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叫你亲爹呀。严嵩在人堆里边差点把肚子给气炸了，这什么玩意儿说的呀，啊，狼筋拉在狗腿上，这个混蛋怎么为请海瑞把我小老婆也贴上了，嗯？严嵩又一琢磨，我先别气，我再看看他吃不吃这一套。海瑞听到这儿，眼都气红了，哼，奸贼不要脸，我是饿死打饱嗝，累死腿不软，人生活在天地间，要有忠心和义胆。海瑞此身白如碧，一星半点不污染，岂能无耻借裙带，骗取乌纱功名显？什么相府十九妾，你们天下把民女选，你们伤天又害理，国法王章不敢管，奸盗邪淫害百姓，你们严家都占满了。叫声堂前众父老，请大家都睁着眼，严嵩这个老奸贼，他想拉我当鹰犬，要我帮他来作恶，你们看他有多阴险。请我这张大红贴，这是用百姓的鲜血染，海瑞我当面撕两半，哪怕把我的人头砍。说得好。

那个时候就完全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千人恨万人骂，上欺天子下压群臣，祸国奸宁，不折不扣，更没有掺半点

海某三思而后行，就该去投靠权门，猎取富贵，丧廉无耻，卖身求荣，充当鹰犬，苦害黎民，纵容着白眼狼、净街虎之类的衣冠禽兽，讹人钱财，抢人妇女，使百姓有冤难诉，有害难伸吗？这个，依你说，海某读圣贤之书，习孔孟之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就

杨滚是绝对不会服气的。刘崇，是你请我来的，好了，现在我来帮你了，你居然还要骑到我的头上，你这个侄皇帝真是岂有此理。这是刘崇犯下的第一个错误。看来啊，不只是柴荣会犯错误，更令人觉得新奇的是，接下来他们二人还会继续犯错，并且呢，将为各自所犯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场战争比的不是各自的兵力、军队的素质、战略战术，哪方杀人杀得多，其实呢，他真正较量的是主帅犯的错误，谁犯的错误更大更多，谁就必败无疑。因为军队是由他们来指挥的，考验的是他们的用兵策略。双方主帅的素质，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列举一下哈。刘崇，积极的素质，不怕死，跑得快；消极的素质，不学无术，刚愎自用，脾气暴躁，不会排兵布阵，胡乱指挥，跑得快，但是会迷路。这是刘崇。柴荣呢，积极的素质是激流勇进，

是，我们要知道哈，这国特别是在打仗了、造反了、自然灾害突发等紧要的关头，出现一两种突发的自然现象，一定会认为上天在向自己传达什么旨意。但是呢，大家都不是研究神学的，无法破译上天的指示，所以呢，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专业人士站出来，为大家仔细的解释一番。虽然这位专业人士的专业程度已经达到连自己说话都搞不懂的地步，但是呢，只要把突发的现象解释成吉兆，大家一听，哦，原来是这样，这才叫做专业呢。对于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刘崇早就准备好了。马上专家司天监李毅就站了出来，由于箭在弦上，打仗要紧，这位老兄也没有时间去把己方所处的劣势解释成吉兆，干脆死马当活马医，直接给出了上天的指示，时可战矣，打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呢？等的就是这句话。但很快就有人根据实地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就是枢密直学士王德忠。他说了，李毅应当处斩，这样的风势难道能帮助我们吗？然后王德忠就接到了刘崇的恐吓，老书生休要胡言乱语，我意已决，再说我马上斩了你。进攻由北汉军发起，刘崇作战采用的是硬碰硬的打法，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对阵敌方的优势兵力，他命令右翼军主将张元辉瞄准后周军的右翼军去打。按照军事常理来说，使出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招数，一般呢都会中敌人的圈套，损兵折将，吃不了还兜着走，因为你想拼命，对方可不一定想啊，对方想的是假装拼命，把你引入他军中肆意的包围圈，聚而歼之。这个时候，你要拼上自己的性命，对方一定。

已经造就，谁都没有能力去改动了。这无法改变的事实沉重打击了后周军所有的士兵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他们踌躇着，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在他们眼中，造成这个局面就意味着自己这一方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在等待着主帅下达撤退的命令。刘崇正得意地看着柴荣，他也在等着柴荣下达撤退的命令，然后呢，他会下令追击，彻底将柴荣的军队打垮。然而不管是所有后周军士兵还是刘崇，他们都看错了这位年轻的皇帝。柴荣啊，他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他的信念非常坚强，这世界上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其击倒。然后呢，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柴荣愤然地拍马出阵，领着亲兵直接向北汉右翼军冲去，连毙数敌，喊杀声连天。这就是柴荣的信念，没有右翼军我来，没有信心我来，要我撤退除非我死。事实证明呢，有这种信念的人是永远无法击败的，你只能击倒他的身体，不能击败他的灵魂。刘崇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他虽然不是个热心肠的人，不过对于有一件事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的，那就是凡是想到他那儿去找死的人，他都乐意地伸出援助之手，服务态度相当的好。显然现在柴荣就是为这件事找他来的，于是呢，他马上下令把所有的弓箭和所有用来投击敌人的垒石都瞄准了柴荣，务必满足柴荣的愿望。按照这样的远距离

前所面临的险境，这位年轻的皇帝居然完全不顾飞来的矢石，仍然领着亲兵继续向前冲锋，仿佛危险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十万火急的情势啊，后周大军陷入了空前的骚乱之中，皇帝跑出去拼命，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禁军都干什么去了？大家把目光移到了禁军部队身上。禁军统帅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还在踟蹰着，不知该不该前进。柴荣的突然出击完全把他震慑住了，使他心中无比的慌乱。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找到了张永德，用浑厚的语气对他说：贼军弃交，只要力战一定可破。将军，你手下多左射者，你可以带领弓箭手占领前方左边的高坡，从旁射箭，我率士卒从右翼出击。这个人布置完毕之后呢，还郑重地提醒了张永德一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这人谁呀？这发话的人呢，就是赵匡胤。可见呢，赵匡胤此时的临场对敌经验和战略眼光是相当不错的，全面利用了张永德手下善左射者的素质和战场的地形优势。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自己主动接替了冲锋陷阵的任务，却将爬坡放箭搞偷袭的工作交给了张永德。前者的危险系数和难度系数，那大家都知道可比后者高得多了。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赵匡胤不畏生死的大丈夫气概。主上死了的话，

0: 看着眼前这个令他醍醐灌顶的人，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1: 出击！
0: 赵匡胤率领2000士卒长驱直入，他并不是那种叫兄弟们上或者大家一起上的人，相反，他在这次冲锋中深

0: 领的两千士卒也被其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染了，纷纷发挥了死也要拉人垫背的精神，无不以一挡百，杀得汉军毛骨悚然。赵匡胤的冲击立刻有了效果，张元辉的部队开始陷入混乱。在刘崇身旁向后周军搞偷袭的汉军领略到了赵匡胤的厉害，意识到若是不杀此人必有后患，于是呢，他们把弓箭和垒石向赵匡胤身上招呼而去。但这完全不能妨碍赵匡胤拼命，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他还怕什么呢？赵匡胤依然奋勇杀敌，就算手臂被箭矢贯穿仍然不能令他停下。在汉军眼中，赵匡胤就是不会感到疼痛的机器和野兽。另一边，张永德也率领着弓弩手在关键时刻冲上了高坡，向汉军的专属放冷箭搞偷袭的权威发起了挑战，下令直接瞄准张元辉部队放箭，汉军士兵应声而倒，汉军右翼产生了更大的混乱。你以为只有你们可以放箭吗？我们也可以。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完美的开始，他为后周军开了一个好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添砖加瓦。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64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来请您听天津的

0: 再赶上那位汗脚。
1: 这位说话真有意思，尼龙旺，
0: 我听着别扭，
1: 给我转供销科。供销吗？听出我是谁来了吗？
0: 你告诉人家多好啊！
1: 我是陆科长。
0: 哦，这位还是个头头。
1: 对，我是陆子野。
0: 陆子野？哦，这门路太野了，这位。
1: 喂，我是问问那十箱袜子。对，给咱科里留的机动数。搞关系的，从正品里挑。挑好的，质量要高，图案要美，完全按处理品算，价格跟从前一样，3毛钱一双。
0: 尼龙袜子3毛钱一双啊？
1: 哎呀，咱这产品呢不是冷门，这个价钱就得定低一点儿。什么？刘厂长呢？他知道。我说，这是惯例。对了。没有这批袜子我拿什么搞外鞋呀？我能说光拿嘴跟人家对付吗？我拿唾沫粘家巧？
0: 你哪儿粘呢你呀？
1: 那能粘出路子来吗？这事儿他能不知道吗？他忘了他儿子上山下乡人还没走呢就被选调回来了
0: 啊？我怎么听这事儿都新鲜呢？
1: 那是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呢？
1: 凭我的路子。
0: 嗯，
1: 还有他拿9平米的一间平房愣换了2楼一套大单元。
0: 呵，
1: 那是凭什么？
0: 凭什么呢？
1: 凭我的路子。
0: 这位真不愧是路子爷呀。
1: 哎，那我的路子是哪儿来的呢？
0: 哪儿来的呢？
1: 那是我拿袜子砍出来的。
0: 哪儿砍呢你啊？臭气轰轰的。
1: 光他那房子我就出去40箱袜子。
0: 听听，
1: 要不然一个月就解决了。我给他卖这么大力气，那我为什么呀？
0: 那么你为什么呢？
1: 我不是为了叫他给我戳着点吗？
0: 对呀。
1: 哎，怎么到现在给我打起官腔来了？什么？孙书记问你这件事儿，他新来大道的知道什么呀？他根本就不识路子。哎，要叫我干，我就这么干。对了，那个巧媳妇还难做没米的饭呢，何况我这笨手拉脚的大老爷们儿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一句话，10箱袜子必须得留。孙书记再问你这件事儿，你告诉他叫他找刘厂长去。行了行了，这是公用电话，说的时间太长了不太合适啊。好，回见啊。
0: 他这时间就不短了。
1: 哎，别撂下，
0: 还没完呢。
1: 对了，你顺便的告诉工会的张主任一声，就说呀电影票我给解决了，叫他赶紧派人到向南影院送款取票。找谁？找我兄弟呀。
0: 哦，他还有个兄弟呢。
1: 我兄弟叫什么？他叫陆子协。
0: 嘿。

0: 门路，是又快等又方便，还又保险。哎，我说我们对过这儿啊，新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你想法把它办到我们家去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你现在不负责这一项了？哎呀，你想想办法啊！什么什么？必须得服务户同意。哎呀，我说，哎，我给做工作，你那头努努力怎么样？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好，好，好，回见啊！
1: 啊，师傅。
2: 打完了吗？
0: 打完了，
2: 这不麻烦吗？
0: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您把这部电话机安到我们家去吧。
2: 那为什么呢？
0: 嗨，您这么大年纪了，管这闲事儿干嘛呀？
2: 哎，这是正事。
0: 嗨，到您这岁数了，谁不图个松心呢？您就是松心，您还能松几天啊？
2: 我要死我！
0: 咱说这意思怎么样？安我们家去吧。
2: 这可不成。公用电话就是方便大家的，再者说我呢在晚年的时候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愿意给大伙传呼公用电话跑跑腿儿。
0: 哦，我明白了
2: 啊。
0: 您袜子破了吧？
2: 对喽。哎，你怎么知道的？
0: 长跑腿儿哪能不费袜子去啊？
2: 他怎么尽研究这个呢？
0: 我给您解决几双处理的吧。
2: 我不要。
0: 便宜呀、啊、
2: 便宜我也不要。
0: 哎，您的生活怎么样啊？
2: 生活挺好啊。
0: 用钱吗？
2: 不用。
0: 用钱您可说话。
2: 哎，不用。
0: 我一句话就拆到个3000-5000的啊。
2: 不不用。好家这钱还不定怎么来的了。这个
0: 我这人呢热心肠
2: 哦，
0: 好交朋友，
2: 是
0: 爱管闲事儿。
2: 嗯，
0: 您家里有电视机吗？
2: 没有。
0: 我给您办一台波兰进口彩色24寸怎么样？
2: 哎呀，根据我目前这个生活条件买那样的电视机有困难呢。
0: 多少钱一台呀？
2: 那个电视机还不得1000多块呀。
0: 呀呀呀呀呀呀，1000多块买多少啊？内部处理的240块钱一台，分期付款，每月扣5块。我给您办一台。
2: 谢谢。留你自己看吧。
0: 我们家有，这是富裕的。
2: 哦，这是富裕的。
0: 哎，
2: 你爱给谁给谁，
0: 匀给您最合适。
2: 怎么呢？
0: 您弄个彩色电视往这一摆，您站在门口一卖票，哪天晚上您不对付3块5块的，比守着电话机不强多了吗？
2: 那么我这电话机呢？
0: 安到我们家去。
2: 就冲你这么一说呀。
0: 行了，
2: 没门儿。电视机我也不要，这电话机你也别动。
0: 谁还有守电话的瘾呢？
2: 我就有守电话的瘾。
0: 没那么死心眼儿的。
2: 我就这么死心眼儿。
0: 没那么不给面子的。
2: 我就这么不给面子。
0: 没那么大个子不小好的。
2: 我就这么大个子不小好。哎，我说你这怎么说话了？
0: 我说什么了？
2: 我这么大个子不小好。
0: 我问你要不要手表。
2: 手表不要。
0: 处理的，说是处理，其实完全是正品，上海全钢21钻带夜明的，30块钱一块
2: 啊，
0: 嫌贵，嫌贵呀、啊！我给您办块试戴的，1分钱不花，白戴表怎么样？
2: 不戴。你要打电话快打，不打你办事儿去。
0: 这干嘛？刚才不占线吗？嘿。喂，胶皮鞋吗？
2: 胶皮鞋呀、啊，刚才尼龙袜，现在胶皮鞋，这俩还紧挨着。
0: 胶皮鞋制造厂的简称，
2: 您听这简称多别扭。
0: 喂，胶皮鞋吗？我找我哥哥。
2: 好吗？上胶皮鞋里找他哥哥去了。说了归齐，他还有个哥哥呢。
0: 谁是我哥哥？你们陆股长啊？
2: 哦，他这哥哥也是个头头。
0: 叫什么？他叫陆子贼。
2: 嘿，您听这哥仨这名字，陆子野、陆子邪是外带陆子贼呀。
0: 好好好好，给您添麻烦，谢谢啊，给我找去了。
2: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
0: 您吃鱼吗？
2: 又来了这劲儿。
0: 鲤鱼啊，活的1斤多一条，要吃加弄抢。
2: 不吃，这鱼绝不是好来的。
0: 您吃药吗？
2: 吃药。

0: 儿吗？
1: 我没听说过。
0: 看病吗？
1: 我没病。
0: 没病找病啊。
1: 我没病找病玩啊。
0: 不是，我看您气色不好看啊。
1: 是吗？
0: 您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1: 啊，
0: 去去疑心病，验验血，验验尿，验验大便，照着相，透透视，打个心电图，做个肝扫描。
1: 你说我这不瞎折腾我呀？
0: 你要去我给您办，医院我可有路子，尤其是外科动手术我可有人，你要拉胳膊锯腿那可没问题啊。
1: 这位给我大卸八块了。
0: 我这人呢热心肠，我总想给您帮帮忙。
1: 哦，你这是给我帮忙
0: 啊？
1: 那我成肉嘎嘎了我呀。
0: 嘎嘎吗？嗨，不是，我找我哥哥吃嘎嘎。不对，你都给我搅和乱了。你
1: 是你把单位的正常业务都给搅和乱了。
0: 您贵姓啊？哎呀，哥哥，我是子野呀。
1: 哼，还子野呢。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的呀，找一

0: 我给他袜子，刚才给我立柜呢。哎，他的立柜便宜，我那袜子也不贵呀。
1: 反正你们都是坑害国家谋私利。
0: 什么？我拿大衣柜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呀？怎么着？我拿大衣柜换手表，拿手表搞电视，使电视办吉普车，拿吉普车换房子。
1: 嘀咕什么呀？
0: 哎呀，
1: 不是你什么毛病，一惊一乍的。
0: 哥哥，您听谁说的？早就知道了。哎呀，您真是太高了。什么房子？嗨，就一个单元，给谁了？给我们刘厂长了。对了，我要不叫他满了意呀，我办什么都不行了。这回办下来先归我吧。您的条件比我强啊，您知道啊，我三口人才住一间半房子。
1: 好家伙，我们六口人老少三辈儿才住一间房，
0: 我连那个小厨房算上还不到30平米呢。
1: 我加上那大暗楼啊，才12平米呀。
0: 我说哥哥，我要是不趁着现在有点路子，紧着抓呢抓呢，万一手里没这点权了，想干什么就没门了。
1: 是你们这也长不了啊。
0: 我说哥哥，这是自己的事儿啊，你得卖卖力气，后手没问题了，关键在您这儿。哎，老广那儿不行的话，你再给我办几个煤气炉也行。好，什么？你们主任那孩子什么时候能办回来？我告诉您，争取跟咱小三一块往回搬。好，我马上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谷主任打电话。好，您听我的信儿。我说哥哥，煤气炉千万别黄。好，回见。
1: 你等会儿再打，你一共打了3次了，
0: 嫌麻烦了不是？
1: 不是嫌麻烦呢，你这事儿多，别闹误会了。
0: 你要嫌麻烦，干脆按我们家也得了。
1: 你死了这份心吧。
0: 那我还得打呀。
1: 谁拦着你了？
0: 还是的。喂，上山下乡办公室吗？我找谷主任。错了，没错。啊？喂，我说，嘿，怎么俩人说话呀？哎，那位同志，你把电话撂了。喂，串线了。
1: 你等会儿再打呀。
0: 我说那位同志，你把电话先撂了。我撂，我有急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急呀。你们家着火了，你们家死人了，
1: 这俩打起来了。
0: 你是谷主任吧？我是陆子野。哎呦，这可太寸了。
1: 哦，他们俩串一块儿去了。
0: 我说啊。正找我，有急事儿，怎么了？你们那二小子又叫派出所扣下了，
1: 不定扣多少回了。
0: 为什么呀？跟人打架，咱挨打了吗？哦，咱没挨打，那就好，把人家打坏了。没打坏，就是把脑袋打破了。
1: 打破了？
0: 哦，不严重啊，才打破4个窟窿啊。
1: 才4个窟窿啊。
0: 哦，个儿不大，刚跟小馒头似的。
1: 是啊，那跟烙饼一样，那脑袋就没了。
0: 哎，我说在哪个派出所呢？死胡同派出所。
1: 您听这地名。
0: 好，在别的派出所不行，只要在死胡同派出所那没问题，交给我了。哎，我说谷主任，上回我跟您说

0: 亲家。
1: 好吧，就这样啊，回见。没告诉您吗？我这人呢，好交朋友。
0: 嗯，
1: 我跟谷主任有交情。
0: 是啊，
1: 六七年我们俩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0: 哦，
1: 人家有事咱能不管吗？
0: 是啊，你有事他还管呢。
1: 互通有无嘛。

0: 这丈母娘的嫂子的表姐的老闺女呀、啊。
1: 您听这个弯绕的，
0: 好好好好，你交给我吧啊，我一会儿保证送到，送不到你罚我。行行行行，哎，什么？多少钱？嗨，你骑那个不就远了吗？怎么着？不要钱不要鸡蛋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多少钱呢？照发吃药7.5元
1: 一斤，
0: 一箱
1: 一箱。
0: 等外品处理货呀。

0: 啊，告诉你，我死了以后火葬，
1: 那我给您办辆火葬车。
0: 我办火葬车干嘛呀？
1: 预防第二嘛。
0: 我没听说过。
1: 要用您可言语啊？
0: 我不用，
1: 您别客气。
0: 我不客气。
1: 我打个电话说就到啊。殡葬馆吗？给我来辆火葬车。
0: 不是你这就叫啊？
1: 现在叫不晚，
0: 我还没死呢。
1: 车一到你就差不多了。
0: 不，你干嘛老盼我死啊？
1: 你一死，这电话不就归我了吗？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鹿子野》，杨志刚、杨志光合作表演，刘鹏、杨志刚创作，这是创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优秀的节目，讽刺力度也非常的犀利深刻啊！好，那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贾旭明和李菁二位合作的学说北京话，这是2018年11月北京曲协组织的专场演出的实况。

0: 二个研究成果。
1: 还有什么？
0: 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甭管见着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说您呢。
1: 是是是，
0: 就连那个爸爸见着儿子也都说您。
1: 是吗？
0: 您
1: 干嘛呀？行行行，
0: 真没事儿
1: 啊，还不干呢？你就憋着占我便宜呢啊！跟您说，爸爸见儿子没有叫您的啊，那都得叫你啊，你干嘛去啊？
0: 我没占你便宜，你占我便宜干嘛？
1: 是你有这企图，我看
0: 出来。哎，那我说
1: 啊，
0: 这儿子跟爸爸呀，当面的时候说您。不在场的时候称呼爸爸可不是用您了，
1: 哦，背后又是另外一种称呼。
0: 哎，这个字儿特别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是吗？
0: 这个字儿先说怎么写啊，上面一个他，下边一个心。
1: 哦，这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起来非常有学问。这个字念、
1: 念什么呀？
0: 蛋蛋
1: 啊、
0: 哦，这字念蛋。
1: 你背后管你爸爸叫蛋呢、啊？啊？什么儿子这？

0: 那就得说是这个，我想想，贪贪鸡蛋。
1: 那要是你爸爸和你爷爷在一起贪贪鸡蛋，
0: 贪贪贪鸡蛋。
1: 那要是你爸爸和你爷爷，还有你爷爷的爸爸和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贪鸡蛋，怎么说？
0: 贪贪，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贪个鸡蛋，至于这么麻烦吗？
1: 我就是问清楚点嘛，问清楚点嘛。哎，
0: 这回分清楚了吧？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两个字。
1: 那我再说，我另外一个研究成果，你挑出毛病来了。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就是，北京人说话讲究。
0: 哦，讲究什么？
1: 用词它要到位准确。
0: 这个您说的太宽泛了。
1: 你比如说，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
1: 瓷器。
0: 哎，这个我得代表朋友们问问您了。
1: 问，这里问
0: 专家啊，他为什么好朋友就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他是吧？
0: 是什么？
1: 他为什么叫瓷器呢？
0: 啊，您说说。
1: 他因为因为所以他就叫瓷器。
0: 那不像话，没说您这个。
1: 因为你干嘛问我呀？
0: 你看我不懂，我就得问问。
1: 你不懂，你找那懂的问去。
0: 哎。你也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
0: 你懂你说呀。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叫瓷器，北京人管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
0: 啊？
1: 他因为他这个瓷器啊，瓷器他因为他结实，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怕摔。
1: 对对对，
0: 掉地就碎。
1: 因为他怕摔，怕摔，所以呢，他就又有一个词儿说这个好朋友嘛。
0: 什么词儿？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更不懂了。铁瓷是什么呀？
1: 这还不明白？你没上过学吗？
0: 这跟学历没关系。
1: 铁瓷，顾名思义，铁的瓷器，铁瓷。
0: 这就不是人话。铁是铁，瓷是瓷，这是两个东西。有铁的瓷器吗？
1: 他是吧？他的铁瓷反正就是好朋友。
0: 啊、他为什么是好朋友呢？
1: 他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回事，他铁瓷啊，他铁瓷瓷，铁瓷瓷铁铁。对对对，铁瓷它不原来。

0: 懂？
1: 哎，你就听我说，我去的那个状态
0: 是吗？
1: 你听着呀，
0: 你给学学。
1: 那人叭蹦起来了，啊、我去，
0: 哇，吓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卖力气，
1: 不出点汗就不想成角嘛呀，
0: 啊，
1: 就得上电视。
0: 哎，这倒对，
1: 不上电视不行。
0: 哎，
1: 那光
0: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什么天津二、天津三，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阔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是不是？嗯、那近些年那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的。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菜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找点软乎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六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嗯，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汪汪，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
0: 直喘的，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这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哎、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儿
1: 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方向。

0: 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1: 哎，
0: 这
2: 好，听完了马志明、黄宗民的小段。

0: 啊呢？
1: 嗯，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
0: 嗯，
1: 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0: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
1: 烟酰胺
0: 两个的双通路、
1: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0: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1: 是是是，
0: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1: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0: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1: 是
0: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0: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

34度，空气湿，您注意防暑降温，减少户外活动，避免中暑。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变了味儿，反倒闹出来不必要的一系列矛盾，那也不想呢平白无故的把自己卷进了别人家无端的是非里头。大家各自的人生都够忙的，没必要为了这点闲言碎语搅乱彼此的正常生活
1: 啊。我觉得是属于理智型的。
0: 对，非常理智型的、
1: 理智型的、
0: 而且呢还想把这个好朋友啊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种状态，还想跟他继续成为好朋友，就是怕万一转述这个话有点出入，自己跟他好朋友这种关系啊也维系不下去了。
1: 对，就是不予评论。
0: 对，
1: 对吧？路上平安最狠。啥叫蛐蛐？
0: 蛐蛐是一种昆虫，
1: 就是拟声词。就是你能想到一个场景，听到有两个人，
0: 对，
1: 这就是蛐蛐。其实这个就是一形容现场的场景。
0: 场景，
1: 这可能就是当事人不在的说别人。
0: 对，
1: 那这个意思啊，
0: 背后说别人。
1: 对，
0: 哎，
1: 今天非常有意思的啊，跟大家聊一个这种济南的选项，你会怎么选的话题。如果你听到有人蛐蛐你的好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对，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沟通方式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周三版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刚才我们俩上节目之前还去去这天气呢，我们俩真的去天气了。
1: 对，
0: 管他听得见听不见呢，我们俩就说他了。
1: 真的
0: 烦，
1: 人家皮爷都受不了了。真的。
0: 对，蛋总，你看看都已经肚皮朝地，然后哈气连天，萎靡不振对，好嘛，是不是？所以这两天啊，中伏之后，真的是让我们见证了咱们北京最湿热、最难受、最上蒸下煮的这么一段时间。所以呢，咱们在这也提醒大家伙儿啊，咱们要出门的话，在外的话，尽量减少在户外待的时间。没事儿，咱们就进屋里头吹吹空调，吹吹电扇，或者您找阴凉地儿，咱们呀心静自然凉啊。那么未来三天，告诉大家闷热持续在线。我的天哪，本来想。
1: 我天哪，
0: 真的不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一条消息，你知道吗？本台消息呢，受高压控制影响，今明两天呢是高湿闷。

0: 知会您了，您就可以提前的。
1: 你也知会老板吧，提前。
0: 那是不是有点早？万一现在活多呢？老板说你是想着干活，你还是想着俩月之后放假？
1: 我的经验是趁乱。啊

0: 会兑现结果。
1: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病毒性肝炎的五年计划啊。据新京报的消息，北京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呢，到2030年，北京市儿童甲肝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不低于95%，新生儿乙肝疫苗首剂及时接种率不低于90%，乙肝母婴传播率不高于1%，那么急性乙肝发病率不高于10万分之1，慢性的乙肝患者呢，诊断率是不低于80%。
0: 计划提出呢，强化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及时接种措施，不断提升及时的接种率，要持续做好适龄儿童甲肝乙肝的疫苗全程免疫和初一年级的学生乙肝疫苗加强免疫工作，常态化开展儿童甲肝乙肝疫苗查漏补种的工作，巩固甲肝乙肝疫苗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其实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咱们国家啊，是这个肝炎比较高发的国家，尤其呢日常我们在这个源头上能够像刚才提到的这么注意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得肝部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因为毕竟这个病你一旦得了，你可能就是一直
1: 伴随终身。
0: 对，要特别注意。
1: 对，而且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我们小的时候包括上初中高中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会接种这个甲乙肝的疫苗，但是呢总有一些漏网之鱼，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就是说当时比如说正好你病了，或者当时你正好不在学校，或者怎么着的，你就漏接种这个甲肝疫苗了，或者乙肝疫苗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又不在意，但是你没有接种的话，你感染率就非常的高。
0: 对，
1: 等到了你上班之后，甚至年纪比较大，像我们30-40岁了，突然发现一检查，哎，乙肝有问题了，各项指标什么没变什么的，就全来了。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记着，赶紧治疗，赶紧接种，赶紧坚持治疗。
0: 因为这个挺容易感染的。
1: 对，
0: 哎，而且是这样，咱小时候有甲肝，我记得。但是没有乙肝疫苗的，
1: 小的时候，
0: 反正我小时候没有，
1: 好像是
0: 甲肝是那种容易黄疸啊，就是那种突发型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乙肝跟甲肝比它要长期慢性的，所以说实话，咱们现在把这个源头，尤其现在我看了看新闻里还提到这个母婴接种，就比如说妈妈，比如有这种遗传病史，但是阻断现在技术已经很强了。
1: 对，要不然刚才我说呢，大学期间我记得咱们就是打的接种的乙肝疫苗，都是到很后来了哈，都是2000年之后的事。
0: 对，上大学之后有接种。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正阳门哈，据千龙网的消息，目前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呢一经发出，是游客游览的热情高涨。那么记者呢采访当天就注意到啊，从7月29号，那也就是今儿还是明儿啊？
0: 29号，今天、啊、
1: 今儿啊，从今儿开始到8月2号的，
0: 你不用看日期
1: 了，门票啊已经满了，就告诉大家满了。什么时候有呢？8月4号，下周二。
0: 这还是记者采访当天查询，
1: 你看看
0: 现在不好讲了，
1: 有可能5号的也都没了、
0: 哎、
1: 那么从预约情况看呢，正阳门城楼游览火爆，市民游客呢如果准备登城楼参观，不妨可以提前预留出更多的时间、
0: 哎、提醒大家，这个是正阳门城楼现在已经重新开放，并不是一个阶段性开放、以后就开了。
1: 对，
0: 咱们没必要这会儿非要挤啊。下面呢咱们说说从朝阳区了解到，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

0: 因为他们那儿其实挺湿的，所以人家涮火锅锅底都用五指毛桃，南方人也叫它南，这个是
1: 旗，黄旗的
0: 旗、
1: 嗯、对，
0: 有一种天然的这个椰奶香，你拿它做糕味道肯定是特别别有风味。另外还有桑葚啊、赤小豆啊、山药、莲子，还有这个薏仁等等，这些食材大家经常听到，他们都是祛湿气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些老配方里常出现的好东西是祖辈传下来的搭配，那自有它的道理，也不能随便堆放，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配，一个是什么和什么搭，比例是多少，这个传承都在里面。所以三伏天把这糕如果安排上，您坚持吃一阵子，吃着舒服，就是夏天的好搭档。不光三伏天，平时也可以吃，一年四季都适合日常的配搭。平时忙起来您顾不上好好吃饭的，早上咱们挖一勺个糕，冲温水，简简单单就把老一辈讲究的饮食配搭就给补上了，方便还实在。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在家带娃的全职主妇，都能轻松地安排到日常里，不费时不耗时。老祖宗说了，顺时而食是有道理的，这糕呢就是按照老讲究做的，拿来日常吃也挺踏实。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既然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八七楼快乐市集，那肯定啊性价比是超高的哈。那么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福师糕，告诉大家您可以查一下官方旗舰店，一瓶啊一瓶6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八七楼快乐市集限时宠粉福利，咱们139元。哎，猛地一听怎么还涨起来没有，您听后边哈，之前是官旗一瓶69，但是今天我们139元直接带走三大瓶。
0: 哦，相当于送了一瓶。
1: 哎，对，每瓶都是200克的正装，用料扎实。那么想要更划算的呢，还有机制什么呢？179块钱，咱们带走4大瓶儿、
0: 哦，
1: 咱们整个算下来，每瓶还不到45块钱。哎，
0: 相当于2.5瓶，你就花了2.5瓶的钱带走了4瓶。
1: 4瓶，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快乐市集当中限时限量，只有100组，头100组才能享受刚才我们提到的这2种套餐的价格。

0: 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